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干嘛呀？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0: 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1: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1: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大家呢可能想找个周末能够逃离城市的喧嚣，又想玩的尽兴，那邯郸的七步沟景区绝对是一个超棒的选择。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好好盘一盘这七步沟到底有多好玩。
4: 哎，
5: 先跟大家唠唠这七步沟的自然风光，那简直是绝了。一进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巍峨的天门山，两座山峰呢都由中原古界红色石英砂岩构成，四面都是悬崖峭壁，海拔千米有余，顶部呢却较为平缓，地质学上称这种形式的山叫方山。
4: 嗯，
5: 他们犹如两位忠诚的卫士，牢牢着守候着七步沟这片宝地。
4: 哎，继续往里边走啊，就来到了百瀑峡。这个峡谷呢长约2公里，每到雨季啊，飞瀑流泉数不胜数，场面是极为壮观。而在平常的时节呢，这里也是四季水流潺潺，沿着峡谷往前走，一路都有清澈的溪水相伴，就别提多惬意了。峡谷之中的天镜湖更是美得令人陶醉，湖水清澈透明，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将周围的山峦树木完美的倒映其中。微风吹拂，湖面波光粼粼，随手一拍啊，都能收获一张绝美的大片儿。在林间漫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倾洒而下，形成星星点点的光影，宛如碎钻般闪耀，耳边啊还不时传来鸟儿欢快的歌声，运气好的话还能瞧见几只松鼠在林间蹦来蹦去的，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一般啊。
5: 七步沟呢可不只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自然风光迷人哈，其历史文化底蕴同样非常深厚。这个地方原本叫做七瀑沟，七呢就是油漆的七，瀑呢就是瀑子的瀑，就是这个因为过去呢山里边漆树特别多，老百姓呢大多是以开设七瀑为主的，所以叫七瀑沟了。唐朝时期呢，众多佛教僧人前来隐居，取佛家七步莲花的典故，到了清朝就改名叫做七步沟了。景区里面的罗汉洞呢颇具传奇色彩，它呢位于悬崖峭壁之上，是一处天然洞穴。东汉的时候呢，有位叫做台童的人在此隐居，后汉书当中呢是有相关记载的。自唐朝末年起，这里一直就是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历代高僧呢都曾在此修行，修成正果之后就被尊为罗汉，故而得名罗汉洞。此外呢还有始建于唐代的白云禅寺，历经千年风雨的洗礼依旧屹立不倒。寺内供奉的十八罗汉雕塑每一尊都是栩栩如生的，仿佛在静静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4: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几个景区内不容错过的景点啊，比如说马武寨啊，是七步沟景区的主峰，海拔高达1566米，峰高路险，人迹罕至，但是峰顶呢却十分的开阔平坦，覆盖着一定厚度的土壤，生长着茂密的树木和野草。寨顶上呢有一个天然垂直的溶洞，向里边投石探身啊，只能听到落石的风声，却听不到落地的声音。
5: 你得多深呢？
4: 据说啊它与藏龙洞是相通的，这里呢还是太行山上历代兵家极为重视的战略要地。相传啊汉代王莽继位之后呢，天下大乱，青年将领马武在此

0: 安营扎寨，聚集人马，积粮练兵，武装割据长达8年之久。后来啊，他追随刘秀恢复汉室，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云台28将之一。这座山也因此被称为是马武寨啊。如今呢，虽然说2000多年过去了，但是当年营寨的遗迹以及往山上拔水的这个磨出的绳钩依然还是留存着的。
1: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南天柱啊。南天柱呢是石英砂岩经过节理坍塌风化之后形成的风柱，高度呢超过100米，拔地而起，直耸云端。由于四周地势是低洼的，从远处眺望呢，它的孤峰特点格外的明显，因此得名南天柱。走近一看啊，抬头仰望，四壁陡峭，犹如刀斧劈削一般，峰体造型独特，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观赏呢，都是形态各异的。
0: 嗯，
1: 包括承德的棒槌山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就是一根大石头在那戳着看着啊。
0: 对啊，另外啊，天门湖呢位于天门山脚下，水域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巍峨的天门山倒映在湖中，湖光山色相互映衬，也是美不胜收。湖的东南角呢建有月水亭，在此倚栏赏水，别有一番韵味。风水季节的时候，还能在水坝上趟水而过啊。向西沿着湖边有一座曲折蜿蜒的曲桥，寓意着生活道路虽曲折，却充满着光明。
1: 嗯，再来跟大家说说这景区的性价比，门票价格很实惠，基础票价呢通常是在80块钱左右，而且呢景区为了照顾不同人群，推出了超多优惠政策，比如老年人呀、儿童啊、军人以及残疾人士都能享受一定的减免福利啊。逛完这个景区玩累了，肚子咕咕叫了，别愁，周边的美食多的能让你挑花了眼。
0: 哎，到了晌午啊，这景区美食街的香味就真的是直往鼻子里钻啊。先尝尝武安的皮渣，这可是当地的一绝了。皮渣在铁锅里煎的金黄酥脆，咬上一口，外层焦香，里头软糯，红薯淀粉那种醇厚的味道瞬间就在嘴里散开了，真的是越嚼越香，让人回味无穷。
1: 另外呢，还有驴肉卷饼也是不容错过的，刚出炉的麦香饼卷上鲜嫩多汁的驴肉，一口咬下去，这个汤汁啊就流出来了，麦香和肉香完美交融，满满的烟火气瞬间就能把你的味蕾唤醒，让你食欲大增。
0: 嗯，除了这些啊，景区周边的农家院的菜品也是特别的地道，手工豆腐那叫一个滑嫩，入口即化，豆香十足。还有什么加这个炸花椒叶，把花椒叶裹上面糊，炸的时候呢是金黄酥脆，吃起来啊咸香中带着淡淡的花椒的清香，越吃越上瘾。还有柴鸡炖蘑菇啊，用当地散养的柴鸡和新鲜采摘的蘑菇一起焖制，鸡肉鲜嫩，蘑菇呢吸饱了鸡汤的这个鲜香，每一口都是超入味啊，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
1: 如果你喜欢吃鱼呢，湖边的鱼宴绝对能满足大家，这里的鱼都是从附近的湖里现捞的，特别新鲜，石锅鱼，鱼肉鲜嫩爽滑，搭配上香辣浓郁的汤汁，吃起来是麻辣过瘾。那如果您吃不了辣的，可以吃这个酱焖的，鱼身呢是被浓郁的酱汁包裹着，咸香可口，骨头都入味了，让人吃的停不下来。因为邯郸的酥鱼做的也是很好吃的，都是那个骨头都可以嚼着吃的那种啊。
0: 当然了，这个武安的熏肉咱也得尝尝啊，熏肉色泽红亮，味道醇厚，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夹上几片啊，在嘴里慢慢咀嚼一下，那种独特的烟熏香味在口腔里散开，简直是太享受了。另外啊，别忘了再来一碗这个武安的拽面啊，面条筋道有嚼劲儿，浇上鲜香的卤汁，再配上几瓣大蒜啊，吃起来是特别的带劲，让你瞬间就能充满能量。
1: 这不是找个玩的地方，自己说饿了说流口水了可还行啊。
0: 嗯，
1: 总之啊，七浦沟景区既有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又有神秘悠远的历史文化，还有刺激好玩的娱乐项目，不管你是想休闲度假、探秘历史，还是追求刺激，这都能满足你。所以说家人们别犹豫了，找个时间带上家人朋友啊，周末就行，一起去七浦沟尽情撒欢吧。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下早高峰的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呢，南二环玉亭桥东向西的方向，永定门到陶然桥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向西的方向都有明显的拥堵，提示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南四环大红门桥东向西的方向，反方向马家楼桥到大红门桥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南五环廊伐东桥西向东的方向，还有致远桥到旧宫新桥西向东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流量较大，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怎么样呢？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8:32了，继续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李荣浩带来的这首《不说》。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我们都知道，水呢是构成人体成分的重要物质，并发挥着重要的生理作用。足量的饮水呢是保证身体健康的一个基础，当然了，它也能帮我们维持正常的身体活动和认知方面的能力。
2: 没错，日常呢我们的饮用水来源非常广泛啊，像自来水、瓶装水、桶装水都是可以选择的。甚至有的人因为担心自来水的水质问题而偏向于选择这种瓶装水，就是家里常备那种大桶的水啊。
3: 对，
2: 但是这样真的健康吗？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近几年，人们对微塑料的研究颇多。所谓微塑料啊，就是尺寸特别小的塑料颗粒，长度为1微米至5毫米，甚至呢还存在纳米塑料，长度比微塑料更小，仅小于1微米。2024年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研究人员首次利用新的显光学成像技术，观测到瓶装水、桶装水中纳米塑料和微塑料的存在，发现每瓶1升装的瓶装水中约含有24万个塑料微粒，包括90%的纳米塑料和10%的微塑料颗粒，并且瓶装水经过高温暴晒会含有更多的微塑料，自来水中也含有微塑料。有研究对全球14个国家的159份自来水样本进行了分析，其中129份含有纳米塑料或微塑料，检出比例高达88.1%。与微塑料相比，纳米塑料尺寸小，更容易在人体内各个器官组织游走，可以穿透生物屏障并进入生物系统，包括血液、淋巴系统甚至全身。目前微塑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更多探索。已有证据证明，这些被摄入体内的微塑料会影响微量营养素的吸收，增加肠道不适症状，比如说腹泻、直肠出血和腹部绞痛。塑料微粒还会刺破和摩擦器官壁，诱发炎症。此前，广州医科大学和暨南大学联合开展的研究发现，把硬水烧开，再经过简单过滤，就可去除其中80%以上的纳米塑料和微塑料。研究还发现，烧水的过程中啊，随着水温的逐渐升高，水中的微塑料去除率逐渐增加，水的硬度越高，对水中微塑料的去除效果越好。为了减少微塑料摄入，除了将水烧开再喝，还建议您啊做好以下这些事儿：少吃外卖。大多数外卖都用塑料盒或者塑料袋盛装食物，这些塑料制品都可能会让我们摄入更多的微塑料。少喝奶茶，少用塑料吸管。温度高的饮品或食物会让微塑料释放更多，包括但不限于热咖啡、热奶茶等饮品。很多人还习惯用塑料吸管来喝饮品，这也会增加微塑料的摄入。少用塑料砧板。有研究人员分别在聚丙烯砧板和聚乙烯砧板上切胡萝卜，评估使用这两种塑料砧板时平均每个人的微塑料总接触量，结果发现二者均会使胡萝卜被微塑料污染。用刀切食物的过程中会脱

0: 落较多微塑料。根据研究人员估计，如果用塑料砧板，一个人每年可能接触到1450万到7190万个聚乙烯微塑料，而聚丙烯微塑料呢，约为7940万个。最后是不吃海鲜的内脏。微塑料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食物。来自英国赫尔大学赫尔约克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系统分析了2014年至2020年间超过50篇的研究，以调查全球海洋生物的微塑料污染水平。研究人员发现，亚洲沿海的软体动物微塑料污染最为严重，存在于海洋动物的肠道、肝脏等各个部位中，其中贻贝、牡蛎和扇贝的微塑料含量最高。所以说，尽量不要生吃海产品，一定要做熟吃。吃的时候呢，不要忘了去除其胃肠、内脏和鳃。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3: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睛。

0: 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0: 自此，陆毅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0: 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1: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
2: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
1: 帮忙抬一下伤员。
5: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0: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
1: 夫人。这是在拍照。
7: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
9: 好，来，下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
10: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马张贴，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这话，爸。爸。妈。怎么了？ 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
1: 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6: 元帅，
7: 陈毅元说的对，
6: 商会
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8: 商会一定支持我，
9: 没有什么可
6: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5: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
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3: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

0: 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小姐，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8: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7: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5: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6: 你作为主席的

0: 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吵架吵完了？
7: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

0: 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4: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

0: 武器精良的八十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支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金厨银卫这个说法，说的就是厨房里面花钱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很多人有一个逻辑，说我花钱多，我应该弄得好呀，但并不是。明明砸了重金装修了厨房，用起来却处处反人性啊。很多朋友说了，假如厨房如果能够重装的话，有些雷区我千万要避开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啊，这些设计方面的雷区啊，可以让您避开，条条干货，希望大家不再踩坑。不然呢，你就是每天下厨就是活受罪。第一个就是橱柜做转角错层。小厨房橱柜做这个转角错层啊，其实可以大大的利用这个空间的提升空间的利用率啊。直柜转角柜呢非常浪费空间，就你拿东西的时候要么你跪地掏，
0: 对，
1: 有的那个太小的你伸都伸不进去，只能用手在里面麻撒麻撒麻撒，
0: 就你有一些碗筷可能就在就一直也没用到，
1: 就你一直放到里边就一直看不着它，对，你就嫌麻烦啊。这种转角错层设计呢，上层可以放常用的一些调料，下层的空间比较大嘛，你可以放锅具，储物空间呢变得特别高。但是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装这个旋转拉篮啊，因为旋转拉篮本身就很贵啊，而且呢它对于尺寸的要求也是有一定的。而且你会发现旋转拉篮的确你拉出来是方便，拿东西也方便了，不用猫腰了，不用往这个柜子撅着屁股往里边掏东西去了，但是它很浪费空间。
0: 没错啊。第二个呢就是吊柜装灯带光线好啊，厨房吊柜底下如果不装灯带啊，那就相当于切菜完全靠手感啊。因为这个厨房如果只是靠吸顶灯，那切个土豆片都能切出薯条的厚度，
1: 对，
0: 就完全看你平时的一个刀工了啊。其实有经验的人呢，会在吊柜装这种感应式的 LED 灯带，提前布线，色温呢选择大概4000K 的暖白，免布线充电款磁吸的也是可以的啊。但是要注意，橱柜千万别装这种透明的玻璃柜门啊。别问为啥，问就是显了还藏油污，尤其这种玻璃制的，哇，
1: 你手印上面清楚的很。
0: 对，你除非你是个超级勤快的，你每次是就是做完饭之后里里外外都打扫一遍，不然的话真的不建议装这种玻璃柜门啊。
1: 对，再有一个呢，根据您家这个布局啊，有的你像我们家的这个洗切备菜区，就是大窗户，就是你那个地方是没有吊柜的，你也没法安这种所谓的灯，所以在左手边呢就临近的地方就安了一个灯，我调整了一下切菜区的这个位置啊，虽然稍显有一些别扭，但毕竟不会切到手，所以这个还是根据你家实际的一个状况来调整。如果像我这种后期如果想要补救怎么办，就是在你切菜区的正上方安一个垂直的射灯，这样子就能照得比较清楚了。对，因为现在这个板无论你是蜂窝大板铝扣板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蜂窝大板是直接可以在上面掏动的啊，其实也是比较省事儿的。包括你在这个厨房装修的时候一定要跟那个橱柜设计师说明白你的需求，他大

0: 菜都会规划哪儿洗哪儿切，洗不用说，肯定有水盆那块儿就洗。
1: 对，
0: 然后哪儿切哪儿备菜，把这东西弄清楚了，他在灯光不点的时候就给你们布上点位了哈。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想装，他不是说不给你装，是因为没有流线口，没有流线口，你要装的话，你从别处接，这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0: 所以早说比晚说要强的太多太多。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吊柜了，因为我们知道厨房里面的收纳呢一定要多，乱七八糟东西能放起来咱就藏起来啊。
1: 嗯、
0: 吊柜这个东西呢，一定要做到顶，别留空。没缝高度设计呢，就是高度设计吊柜的这个高度等于层高减去预留封板，除以收口条的空间，通常呢就是5到10公分，它的深度呢建议是30到35公分，避免压抑感。所以想要没有缝，你先装吊顶再装吊柜。有的朋友就是先装了吊柜了、就先装了整体的柜子，然后再去铺吊顶，它总会有一个小缝，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如果你家的这个层高比较高，或者是设计的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个超高柜啊，你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面你可以往下延一点，做一个斜坡面的，这样子既不会影响你操作的时候撞到脸上了或者撞头上了，但是拿东西的时候又非常非常方便哈。
1: 嗯，
0: 上边一定要加上封顶的那个顶板，一定要封住啊。
1: 哎，
0: 虽然不可能完全一点缝没有，但是看不着就等于很干净，
1: 看不着就等于不脏啊。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按照洗切炒成的动线设计啊，厨房动线呢要按照洗切炒成动线设计错了，相当于每天多走1000步。你就看有的人做饭啊，有那个忙活
0: 呀，在里边你做个饭就是原地10000步的感觉。
1: 对，就这儿走2步，然后再返回来，然后再回身，然后再那什么的，这就是动线设计的有问题啊。记住黄金动线公式，就是冰箱到水槽到切菜，然后是炒菜，然后是盛菜啊。千万别把水槽装到角落里面，不然的话这个洗菜滴滴答答的弄得一地都是，家务活真的是增加了一大半啊。
0: 对，而且呢这个也根据每个人的生活使用习惯，因为有的人是左撇子，会习惯用左手拿锅颠勺。
1: 那就看你们家谁做饭做的多了。
0: 对，所以就是你正常情况之下，你看我们右撇子是拿左手弄，右手巴拉巴拉巴拉炒。
1: 对，
0: 那左撇子就是反过来，右手这么颠，左手巴拉巴拉炒。
1: 对，
0: 所以你要看一下家里面常做饭的人这个使用习惯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把这些厨房里面常用的什么厨具啊灶具啊给它颠对好，该放到什么地方哈。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洗菜的这个盆啊，厨房这个水盆，千万千万千万别选小双槽，
1: 哎，
0: 炒锅都放不下啊。
1: 没错，
0: 你们家不用，哎呀，你们家是开发商精装标配教的就是那个样，
1: 不，可是后来我换了一个
0: 啊，
1: 然后还是小菜。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A 了
0: 吗？哦，换了一个还没有改变是吗？
1: 嗯，
0: 就是你可
1: 没做，
0: 你可能总觉得啊，这边我洗洗，然后那边碗放到里边，
1: 对，
0: 然后又可再洗洗菜、泡泡水果什么的，发现没有用，
1: 就是也侧面确实验证了我平时不干活。
0: 对，就是它非常使用起来不方便，因为家里面如果你人口数多的话，你可能用26的炒锅，放不进去小槽，
1: 哎，
0: 除非你那个槽特别大，它属于超大槽，那个小槽就跟别人家那个大槽的1/3似的，那是可以的哈。这洗碗的时候呢真的很麻烦，你别想着你为了省事，你往上面放一个沥水架都比弄一个单槽强啊。
1: 哎，没错，
0: 行内人都选大单槽，容量大，洗碗洗锅都方便，一定要注意选3流速不锈钢，厚度呢要大于等于1毫米，这样它的承重性才好。再有一个呢，一定要选择现在有的那个槽都是圆弧角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不留死角，如果是你是那种直棱角的话，虽然它也是一体成型的，但是它总有一个角角，你还得每次
1: 你刷洗比较麻烦，
0: 对，找个小牙刷给它抠哧抠哧啊，所以就是还是选择那种光滑表面的，包括卫生间的这个浴盆也是同样如此哈。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几个啊，5条关于厨房里面装修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不要走开。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啊，厨房因为装修是砸了重金进去的哈，但是很多朋友用着特别不顺手，然后有很多雷区啊，很多坑踩了。
5: 对，
6: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地方是需要避坑的。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关于橱柜做这个转角侧层，还有什么吊柜装灯带光线好，还要做到这个和顶要严丝合缝的，没有缝隙，这样子减少油污。同时呢，洗切炒成动线设计，还有这个水槽的这个选择
5: 啊，
6: 除了水槽的这个选择大单槽之外呢，一定提

0: 提示大家啊，厨房的水槽不要做台上盆啊。
1: 嗯，
0: 台上盆它在水槽和台面接触，无论您家是岩板台面或者是石英石的台面，
1: 嗯，
0: 接触的位置都是要打胶的。你说不打行吗？可以漏水，就是你厨房是见水最多的地方了。
1: 对，
0: 你那个盘子水粥洒了，或者洗完菜那个洗完碗那。晚上有那个水滴落到那儿、
1: 嗯、
0: 然后你一摸了它就顺那个缝子儿就流到这个橱柜里头去了、嗯、这是一个问题。你打了胶吧也不行，发霉，你知道、
1: 嗯、
0: 因为就是虽然现在说不要用这个橱柜商家给你带的胶，因为它价格不高，质量不是特别好、
1: 嗯、
0: 你自己买胶，自己买胶也会涉及这个问题啊。
1: 对，
0: 所以呢在做盆的时候，因为现在做盆有三种盆，台上盆、台中盆和台下盆、
1: 嗯、
0: 啊其实呢台中盆对于师傅的手工要求更高，一般情况之下要么台上要么台下啊。台下盆你做好承重，就是防坠的就行了啊，一定要做好。台上盆和台下盆比起来呢真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 嗯，
0: 你想台下盆呢等于是面儿跟台盆是齐平的，
1: 对，
0: 这个位置呢你就是那个台面上有什么东西
1: 都一抹了就下去了，
0: 对，找个抹布一抹了都抹了到水盆里面，一冲你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了、
1: 嗯、
0: 不用拿一个那个垃圾桶小心
1: 一点
0: 一点点擦一点点擦啊，非常非常麻烦啊。水盆呢一定要选三六四不锈钢的，厚度呢大于等于0.8或者是1的，表面拉丝处理耐刮不显水渍，不要选那种哇一看起来好光溜的那个、
1: 啊、都能照镜子的那种、嗯、
0: 全是印儿，我跟你说麻烦死
1: 了，时间长
0: 了
1: 你但凡收拾不到位啊就特别难看啊。
0: 对的。
1: 嗯，另外呢就是要选择这种抽拉水龙头，冲洗边边角角会更方便啊、
0: 嗯、
1: 就是尽量不选那种固定的龙头，当然我们也要选质量好的，因为有一些抽拉水龙头抽着抽着它就收不回去了啊。
0: 对。
1: 360度旋转加抽拉的设计呢可以轻松的覆盖水槽的各个角落，你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就是边边角角的这些收纳可能时间长了你得拿个小刷子一点一点刷。哎、
0: 嗯、
1: 你每次清洗完，不管是洗菜碗或者是洗完这个碗之后呢，拿这个抽拉水龙头把它拉出来，哎，边边角角一冲，哎，稍微那么刷一刷也就干净了啊。尤其是大单槽或者是转角区域，并且呢，冲洗这个果蔬啊、锅具啊，包括一些洗碗的时候啊，都不需要搬动它，直接拉出来，水流直接这么冲就可以了。
0: 对，
1: 并且它比这种固定的龙头更省台面空间啊。小户型是对于小户型是比较友好的。另外呢，优先要选择重力球抽拉加陶瓷阀芯加306软。304软管的款式、
0: 嗯、
1: 搭配一键出水的这个模式，日常清洁呢效率是翻倍的啊。
0: 没错，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台面了哈、啊、不做直角挡水条，这个之前跟大家聊到过啊。如果呢你选择台面跟墙面，因为厨房都要贴瓷砖嘛、
1: 嗯、
0: 和墙面直接贴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只用打一道胶就行了。但如果你放了一个直角的挡水条呢，会意味着你和挡水条和台面接触呢有一道胶，
1: 对，
0: 挡水条和墙面接触呢又一道胶，
1: 对，
0: 就胶越多它发霉的几率就越高，脱落的几率就越高、
1: 嗯、
0: 你看我家现在这套房子装了3年了，基本上住进去 也有2年多了，
1: 嗯，
0: 我中间就换过一次胶条，
1: 哦，
0: 就还是自己买的胶，因为厨房里面太潮湿，
1: 对，
0: 经常会有这个水呀、啊、然后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调料
1: 的，
0: 有的时候就死进去之后嘛、
1: 嗯、
0: 你看着吧你就难受，
1: 嗯，
0: 然后自己把它叉叉叉铲铲完之后又打了一遍胶，
1: 对，
0: 哎，一管胶上我打了那么点，因为大多数都浪费了你不会你知道吗，
1: 自己干活就这样吗，
0: 对，后来还是从网上，就是要么我们说互联网能学到东西，
1: 嗯，
0: 用一个废的勺子，
1: 嗯，
0: 给它扣过来那种，然后那么给它刮，
1: 哦，
0: 因为勺子那个尖尖是圆乎乎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它又不会挤得特别多出来，然后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刮进去的作用。
1: 哦，
0: 你自己弄吧，有的时候你是浮于表面的，你拿手那么一碰，咔
1: 掉了，
0: 就掉了，很麻烦。用那个勺子很好用，当然得用废勺子哈。这个呢，对于师傅的铺贴要求是比较高的，墙面你必须能达到一个垂直平整度啊。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对于这个橱柜设计的切割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它为什么有挡水条这个东西？说白了是什么？就是因为它切的可能稍微有点缝有点大。或者你前面不平、
1: 嗯、
0: 这个缝和缝之间有点大，你没法打胶呀，
1: 挡那个缝，
0: 对，它是为了挡缝用的就跟很多踢脚线的作用是一样的，
1: 没错啊，
0: 一是为了美观，但一个也是为了美观，
1: 也是遮丑，就是遮丑为了美观，
0: 对对对啊，所以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嗯、
0: 如果呢你觉得还是希望能有这么一个条，那就选择一体成型的挡水条，
1: 对，
0: 是弧形的那种，当然这个造价可能会高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它可能后期会省很多事儿，咱多花点钱就稍微再 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之下啊，
1: 对，
0: 还要多花一点钱。再有一个呢，有些家庭呢，听设计师说，哎，你把外边就是靠近身体的这一边、也弄一个浅浅的打水条，没用
1: 哦，
0: 就是你该有水，你还是往下掉啊，你还不如买一个那个几块钱的那个
1: 硅胶的
0: 挡板呢，往上啪往上一贴就行了。
1: 对，
0: 而且你弄了那个东西，你家如果有那种大菜板，然后比较和面手擀面的时候，放不下，
1: 咣当咣当的，
0: 对，它很麻烦，因为它凸起来一块嘛。
1: 对，
0: 因为很多那个菜板为了保持稳定，它是外扣的，就是外面有一个沿会卡到外面那个台面那个位置，它老老实实能待住的。但有了那个东西之后，你就待不住了，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一点啊。
1: 哎，另外啊，就是柜门做免拉手设计，柜门拉手暗藏玄机啊。明装拉手呢，你真的我跟你讲，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你就仔细想吧，是不是你们家那个门把手磕的啊？
0: 对，经常坐着坐着，哎，
1: 太真的是太有这个生活感了，
0: 防不胜防
1: 啊。并且还容易藏污纳垢啊。建议呢做这种免拉手设计啊，吊柜下面呢，下沿一厘米，地柜呢斜切四十五度，或者是内嵌那种 U 型槽就可以了。这样呢，就是你收拾也比较好收拾，最主要的是就是身上少点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对，我个人建议啊，地柜呢最好是斜切的。那你加个 U 型槽，有的时候抠不太方便，而且呢，它那个铝型材价格会高一些。斜切的话呢，跟他一说，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样子呢，看起来外面也整齐，
1: 对，
0: 比较方便一些啊。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今天节目聊到了关于厨房里面踩的这些坑，这个可不是我们踩的，是多少人串联起来的，自己受到过的伤害，踩过的这些坑。
1: 没错，
0: 所以厨房既然花钱比较多，那我们就尽量在设计之初就把这些事都考虑到，那日后呢再使用起来会方便很多。因为家庭装修就是这样子，你不可能没事把它弄了就装好了，砸了重装，砸了重装也没必要啊。就再有钱，咱也没必要干这个事儿啊。对于这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您踩过哪些坑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旅专属访谈类节目对话文旅现场，我是静月。暂黄山水秀，翠影映清流，风里寒诗意，风光醉了楼。没错，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暂黄县文旅局局长张丽艳。张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市暂黄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丽艳，很高兴做客对话文旅。
2: 欢迎您。
3: 感谢。
2: 一开始呢，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就是您的这个对这个文旅工作的整体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3: 谈起对文旅工作的感受呢，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暂黄人呢，我是从小就对丈石岩的地貌有着特殊的地理记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丈石岩地貌呢与张家界地貌、丹霞山地貌并成为中国三大砂岩地貌。我是从小摸着砂岩地层无数次爬到山顶的那个人，可以说从小对文旅工作呢有着根深蒂固的热爱。另外一个呢，第二个感受呢，就是我从小是听着棋盘山仙人对弈故事，在千年棋盘面前无数次的思考过人生，可以说对文旅工作有着血脉的崇拜。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为出生在唐巷故里的文昌之好，从小听着丝线戏捂着龙灯长大的我呢，龙的精神呢无数次鼓舞着我的内心，这是我小时候对文旅工作的这个在心灵上的陶冶和精神上的提升。长大了以后呢，我认为文旅工作是一种责任。

0: 近年来呢，我们藏黄县紧紧围绕着生态文化旅游名城的建设目标呢，开启了就是全县抓旅游、全员干旅游、全年搞旅游，突出全域治理、全景打造、全媒营销、全县带动，让游客与群众在这里共享绿水青山和乡愁。我们2023年呢，就是全县旅游总收入呢达到了31.56亿元，同比增长189.4%，较2021年呢增长了654%，实现了就是都市人的生态致富梦，圆了老区人民的健康生活幸福梦。
1: 确实哈，那我们也很想让您分享一下藏黄县有哪些比较不错的旅游景点呢？
0: 好的，主持人，藏黄之美呢，美在它的文化厚重，古韵悠扬，它是千年古县，唐相故里，唐代六宰相的文化故事呢，闪跃在藏黄的青山绿水间，志平寺石塔，潭山石刻呢，镌刻了藏黄的历史变迁。周马峪、黄北平、牛山沟等一批红色的沃土，孕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藏黄丝弦、元孙土布、土蜂蜜酿制等108项的这个具魅力的精彩非遗，带你品读千年的文化质感。另外一个藏黄之美呢，美在它的灵山秀水、自然天成，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呢，雕刻出丹崖翠壁的藏石岩地貌。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回音壁，有陡峭绝美的九女峰。在这里呢，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8%，富氧离子呢每立方米呢达50000个，最热月的平均气温呢是21度。使这里成为了避暑康养的绝佳圣地。还有周边的这个棋盘山古道，古道苍穹，我们石柱山呢巍峨耸立，窦家寨呢钟灵俊秀，森林康养，登山健步，可以说在这里呢，大自然的呼吸呢触手可及，你可以在平泉湖悠闲的漫步，也可以在湖面泛舟，索云湖呢你可以在那里与水鸟浅谈，与杨柳共舞。可以说在藏黄呢，到处呈现出一幅幅山水藏黄的醉人画面。第三呢，就是藏黄的美呢，美在它的全域精彩，四时佳境。为什么这样说呢？可以有一句话说的是，阳春赏花夏避暑，金秋采撷冬戏雪。在藏黄12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呢，全域都是景，四季皆可游。大家可在春天的时候呢，赏春风十里，百花香，在大凡露营地搭帐篷望星空，有一种宿在风景里，如梦水云间。你可以到藏黄尝一尝鲍家滩的樱桃、松惠的葡萄、岭根底的苹果，让你在尝到水果美味的情况下呢，也尽享采摘的这个惬意。还有我们冬季的这冬令贝的梦幻冰谷，还有我们枣香的雪景，也是我们冬季藏黄绝。

0: 呢，美在我们的贴心服务，暖心的体验。可以说在暂皇，你目之所及都是景色，心之所向呢都是归途。在这里你可以入住精品的民宿，也可以住特色的农家院，感受质朴的村落，还有我们的这个可以品尝我们唐巷故里的这个十二碗，让你就是这种特色的菜肴呢，让你赞不绝口，唇齿留香。在这里你还可以到欢乐谷去赏花，到这个清水的这个亲子水岸呢去戏水，也可以逛逛我们的文创集市，也可以感受我们古村落的这个野趣。所以呢，我们在藏皇呢，我们每一个热情好客的藏皇人呢，就是会把淳朴的这种热情呢展现给游客。他们的目标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游客呢住得安心，吃得放心，玩得开心。
1: 那张局长，就是如果我们第一次去藏皇，您会推荐我们去哪两个景点？
0: 那当然是藏史岩和棋盘山了。其中藏史岩景区呢，它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最高的山峰海拔是1794.4米，2009年呢入选了是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它主要以丹霞、碧岭、奇峰、幽谷为特点，可以说呢，它是用一句话总结，是三站千九套，四平藏八景，有百里赤壁万丈红林的美称。景区内呢有一个天然的回音壁，被载入呢世界吉尼斯呢纪录大全，是华北地区呢天然的植物园，被誉为燕赵自然宝库，有北方两岛天然氧吧的美誉，欢迎您来打卡。
1: 那我们也期待大家到藏皇县的这个藏史岩景区去游玩。其实呢，我也很想知道，在我们做出这么多非常优质的产品，还有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棋盘山藏史岩这个景区的背后，我们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在政策上、措施上。
0: 我跟你谈一下我们近年来我县呢在文旅发展方面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吧。第一个，首先呢，我们是强化呢就是在思想引领，就是我们坚持呢就是旅游工作，我们提出了就是做旅游工作要走出去学，带回来研，沉下来悟，要带着思路去干工作。我们成立了呢就是县委副书记任指挥长，五名县级干部任副指挥长的这个旅游工作专班，这是我们首先在强化思想的这个引领上所做的工作。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强化系统的这个谋划和科学规划。我们就是坚持呢，藏皇就是跳出藏皇去看藏皇，树立系统的观念，科学的规划，坚持呢就是把这个旅游资源和这个资金政策整体的拉动起来，去盘活旅游资源，争取最大的资金支持，切实呢把这个旅游资源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圈资源呢串点成面，建设了一批就是我们同时我们坚持就是一流的设计规划，一流的建设施工，还有我们一流的这个运营管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把重构了我们原来的这个旅游格局。怎么重构呢？我们围绕是一区、两山、三湖，就我刚才给你提到过的。一区呢，只是我们淮河沿岸的乡村振兴的示范区；两山呢，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藏史岩呀，还有棋盘山这两个山；三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两个中型水库，还有我们62个这个小型的水库呢，打造成整体的，就是融入我们这个旅游的大盘中，可以说构建出索云湖，把那个水库打造成索云湖、天台湖、平泉湖，这是我所说刚才给你提到的三个湖，构建了就是山上山下联动，大旅游集散、大交通串联的这个空间发展的规划，真正实现了就是在山上可以观光体验，山下休闲度假，这种大交通串联的这种空间格局。同时呢，我们以双创为契机，就是创建这个藏史岩呀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这个双创为抓手，编制了我们景

0: 区的这个总体规划，可以说呢，把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摆在这个第一位，着力呢把这个我们的仗势岩打造成呢京津冀生态休闲的度假地，太行山旅游发展的龙头品牌，和这个国内知名的山岳型的旅游地。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强化这个思维，这个观念创新，这个市场思维吧，就是我们牢固树立啊，就是这个市场的思维，包括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以多元化的资金投入呢，来解决就制约我们文旅项目就是资金短缺的这个瓶颈问题吧，建设一批就是有自然山水特色的这个历史人文内涵的这个小城镇和美丽乡村。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做到了，就是向政策要资金。怎么向政策要资金呢？就是我们申请了就是专债来支持，就是投资就是9.7亿的这个淮河沿岸的这个乡村振兴区，也就是我们的一区，谋划了，同时我们谋划了总投资2.2亿的这个平泉湖呢片区的这个基础专债。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向社会引资，引入社会资本呢6000余万元，就是将两个闲置的宾馆按星级宾馆的这个酒店进行了打造，盘活了景区呢内的一些个原有的这个闲置的这个宾馆。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向银行融资金，充分发挥呢我们政策的这个就是国有企业的这个融资平台的作用，通过呢这个政策的这个向银行贷款1.7亿，把这个仗势岩呢打造成了这个景村融合的一个这个项目。同时呢，我们还利用我们的衔接1000万的这个衔接资金呢，支持我们民俗的发展，对仗势岩景区、农家乐和民俗呢，进行了就是全面的整装改造，整合了我们这个2200多万元的这个资金呢，把这个棋盘山的这个基础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提升改造，作为一个项目呢进行提升改造，这是在政策方面我们是做到了这些。另外一个我们在运营方面呢，改善我们原来的原有的这个运营观念，原来我们前几年暂缓走的道路就是提升景区还有我们景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现在呢就是由基础设施建设转段到了这个全域旅游营销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必须呢坚持市场化的运营前置，确保呢就是我们投资与运营呢无缝的对接，我们保证这个项目的可持续性。同时我们与这个青旅北京呢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哈合作，组建了这个四位一体，就是投建研运为一体的这个运营团队，对我们这个景区呢进行这个运营和管理，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运营在前面，项目在后面，无缝的衔接，是这样的。最后呢，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委托运营，我们把这个争取来的资金呢建设成为一个项目，委托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有这个运营的这个经验的这个浙江的这个51CUP公司，朝前的就提前介入，就是打造了我们这个星空露营，就是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我们有一个多种形式的露营地，包括我们的星空露营啊、露天影院呀、草滩露营啊、滨水露营啊，这个多种形式的露营地，也可以说呢，在暂皇呢，我们就是把北方的这个露营呢，开启了我们去这个露营的多样化的这个新元年，同时呢，我们与这个北京保利集团科技有限公司呢合作，打造了这个以康养度假、观光娱乐为主的这个多业态的对这个度假景区，然后谋划了这个景区的这个这个特别的这个适合度假的休闲的沉浸式的体验的一个多种样式的体验项目的这个一个这个景区的一个这个项目。同时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坚持就是以旅兴农，农文旅互惠共赢的这个乡村振兴的模式，一方面跟着采摘去旅游，就是依托我们原有的这个林果优质的这个林果业，就是把这个现代农业示范区来带动起来，发挥林果采摘乡村游。另一方面呢， 我们就是跟着研学去旅游。刚才我也跟你讲到过，我们丈石岩呢是地质研学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天然的地理教科书。我们与中央美院呢合作打造了中央美院写生基地啊，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牛山沟啊还有串联成一个红色生态旅游线。我们打造了这个跟着体育去旅游。跟着体育去旅游，我们坚持呢把体育赛事呢搭台文化旅游唱戏，依托我们的淮河生态长廊啊，打造了这个足球小镇，进一步推动呢我们体育商贸文旅多种业态的融合。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确实啊，我们这个赞黄县的文旅工作啊，在各方面啊都是在不断的提升。那其实呢，我也想知道，就在咱们这个措施啊，这个政策颁布之后，咱们这个游客的数量有没有提升呢？
0: 我们游客的数量呢，是从这个2023年呢，就是全县的游客接待呢，同比增长了127%多，全县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189.4%。
3: 这些数据是非常的可观哈。那其实呢，我也想问一下你啊，就是咱们这个在推行这个文旅工作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挑战和问题？
0: 是的，我们是有一些就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呢，我们是有问题，然后我们在发现问题呢，也遇到了在众多的因素制约了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发展。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旅游资源与文化融合有待挖掘，就是部分景区呢项目呢内容比较单调，我们建设了这个文旅项目，但是与我们当地的这个文化内涵呢就是结合的不够紧密啊，也就是说文化含量呢明显不够。对历史人物，比如说我们唐巷的这个文化呀，还有我们其余的这个红色文化呀，还有我们历史遗迹啊等一批的这个文化底蕴呢，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呢，就是旅游产业呢整体水平有待提高。虽然我现在这个吃住行优购娱的这个方面啊，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服务吧，旅游产业链呢，但是我们形成的这个产业链没有形成，满足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游客的需求呢，有待就是提升吧。我们的这个农家乐呀，就是第三代高端的特色民俗啊，这个换代升级呢还有待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差距吧。
3: 那这些问题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
0: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是把旅游产业提升到我们支柱产业的重要位置来着，切实呢加强呢，那就是说我们细化一些个措施，建立健全呢产业发展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协调联动这个激励机制，比如说我们考核的这个兑现呀，同时我们要充分发挥呀各部门的这个积极性主动性，强力的推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就是农业这个财政啊，包括我们发改所有部门的这个联动齐抓共建，合力的发展才能为我们这个旅游发展呢提供良好的这个局面。第二就是呢，我们一定要研究一下这个税收啊，还有土地以及我们产业方面的这个优惠政策，就以最优越的条件呢吸引就是我们这个文旅投资的这个客商来发展这个旅游业产业，强化呢就是主体意识，就是用产业的思维来就是引领我们这个民间的资本，撬动我们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还有再次的加强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吧。其次呢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呢，还是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我们一定要聘请呢这个高规格的这个团队呢，对各景点啊服务设施啊进行科学的这个布局，就是积极的探索，就是旅游项目与这个农业项目我们怎么捆绑，缓解我们这个土地指标的压力， 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坚持呢就是开发和保护呢并重，对景区呢实行就分级管理、分级开发吧，然后避免呢就是生态资源呢在我们发展旅游的时候遭到破坏。这是从这个三方面。另外呢，我们第四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呢就是让游客建立一些让游客能够住进来。哎，留得住、玩得好、有回忆的这些二次消费的产品，就是重点呢，就是加快呢对杖石岩、棋盘山呀、景区的这个二类消费产品，就是这个投入。同时呢，我们就是把这个王洛民俗啊、长寿岛啊这些康养项目呢，就是加快推进，就是及早的把这些项目呢作为我们重要就是两个 C 级景区的这个补充和这个配套这个景点来做，
3: 让游客留得住、哎、玩得好，对吧？
0: 对。
3: 那我们呢，就是也希望呢，在就是藏黄县文旅这个带领之下，会越来越好。那我们也想听一下这个藏黄县文旅对未来3到5年的这个旅游的一个规划。
0: 我们呢将就是继续呢通过这个平台就是舞好我们文旅的龙头，坐拥我们优势资源，争取到2025年呢，全县的这个产业结构呢更加优化，旅游综合的这个体系加快健全，最重要的是游客的满意度一定要大幅度的提升，对我们来说呢，到2030年呢，就是文化旅游空间布局呢，我们将更加优化，我们将形成一批就是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这个文化旅游品牌，把这个藏黄县呢打造成为就是这个世界级的这个休闲旅游的这个目的地。
3: 好的，那谢谢张局长刚刚的这个回答哈。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网友提问的一个环节了。那有网友提问啊，说想让您谈一谈当地文旅市场。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游客啊，推出了哪些旅游项目和文化活动啊？
0: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我们藏黄县呢，近年来呢是牢固树立这个市场思维，创新不断的在创新举措，趁着我们河北石家庄打造活力之城的这个东风啊，成功举办了这个多项的这个体育赛事，就是依托我们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富集的这个优势吧，成功举办了我们天台湖的这个垂钓大赛。还有我们全国的这个男子篮球联赛季前赛，还有我们2024年的京津冀杖石岩登山赛，还有我们这个2024年的这个姚基金的这个希望小学的篮球季的这个河北赛，我们等一系列这个高规格的赛事吧。就是在举办这个京津冀杖石岩登山大赛的时候呢，来自7个省、21个市、1200名选手呢参加了这个登山赛。可以说这个体育赛事呢，就是从最小的选手有6岁吧，最大的选手有66岁，涵盖不同年龄的选手，就是真正的我们把他们那天来比赛的时候呢，都说这个在登山的时候呢感觉特别舒服，就是在登山的时候一面出汗一面排汗吧，一面可以呼吸我们天然的这个氧吧，感觉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些个1200名的这个参赛选手呢，是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参赛选手，可以说呢它必将成为我们将来以后的这个文旅的这个流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刚才我也跟你提到了，把全县的两个中型水库呢，还有62个小型水库，打造成融入我们旅游资源的这个规划的大盘，把一座中型水库呢，打造成华北最大的垂钓基地，就刚才咱们说的天台湖，我们举办了各类的大型的这个垂钓大赛，我们即将呢，在9月份呢，举办的这个 MLF 国际这个炉钓大联盟这个交流赛，通过打造这个旅游项目的这个高规格的这个国际化的赛事呢，真正的把不同国际不同省份的这个游客呢吸引到藏黄。所以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呢，我们还打造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露营，露营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追捧的一个 旅游项目，它比较呢适合我们这个周末的这个和朋友一起开就是 party 呀、啊，还有我们团建呀、啊、一些个这个项目，所以我们呢就是把这个露营。

0: 呢，培养成我们藏黄呢，这个我们一起藏 cup 一个藏黄的这个区域的公共品牌。同时呢，我们在藏史岩呢，这个九女峰就是最高的这个山峰呢，引入了华北地区最长落差最大的这个魔毯和滑道特色项目，及时解决了一老一小的无痛登山问题，同时呢，也成为了年轻人高山悬崖体验这个网红打卡地。
1: 咱们涵盖了6岁到66岁啊，
0: 对，
1: 这么多的这个选手来参加咱们的活动，
0: 是的。
1: 那最后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局长打 call 宣传的环节了哈。
0: 好的，
1: 那您有什么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话？
0: 我想说的是，没有到过藏史岩，就别说你来过太行山。万丈红棱藏史岩，千古奇盘遇神仙。青天一柱吊天台，淮水波平起白烟。唐相故里新气象，大凡不凡向云端。非常感谢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和社会各界对藏黄文旅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浪山看水好去处，有诗有酒有远方，欢迎大家到藏黄旅游休闲，享受21度的夏天。欢迎你们来藏黄点赞，
1: 品赞之旅等你来赞。非常的感谢我们张局长啊，做客我们的这个演播厅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玩的事儿啊，好听的故事。也希望呢，在我们藏黄文旅局的努力之下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会越来越好，展开的这个项目会越来越丰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精彩继续。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

0: 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路精彩，一路行。
4: 五环。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文旅消费是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抓手。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聚焦文旅惠民，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持续点燃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市场消费活力。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全国多地同步联动，多点发力，结合地域特色推出系列惠民活动，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北京推出精彩惠民大礼包，发放千万补贴，覆盖食、住、行、游、购、娱全领域，让市民游客通过线上线下享受实惠。广东省广州市联动全市旅游景区、文博场馆、酒店民宿、商圈街区和线上平台，创新推广票根经济，推动一张票根串联食、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为游客奉上花城游礼品质大礼包。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同相关区县开展九龙坡鱼味360碗美食嘉年华、合川钓鱼城旅游文化节、生态童男虾王争霸消费季等100余项活动，让大家尽情感受夏日重庆的活力。陕西推出投放千万级消费券，联动政企与金融平台发放出行消费福利，携手全省超50家景区及酒店民宿让利优惠。甘肃省市县全域联动，线上线下同步推进，推出贯穿整个五月的全省文化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协会方面，中国旅游景区协会聚焦惠民消费，推出景区欢乐消费季等系列活动，联动有关旅游景区发布年度节庆活动及优惠清单。联合中国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协会打造文旅加电竞场景，推动票根互认双向导流，精准对接青年消费群体，丰富年轻化沉浸式惠民供给。中国旅行社协会发布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月品质旅游倡议与消费提示，结合全国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深化行动，面向旅游行业发出经营规范倡议，同时针对假期高频消费陷阱发布出游消费提示。广大文旅企业以优质产品满足市民游客消费需求。中青旅升级文旅加交通融合服务，重磅推出双层美食观光巴士。中轴专线串联北京东城中轴线核心文化地标，搭配星级特色美食，打造沉浸式城市文旅移动会客厅，以惠民福利激活文旅消费活力。首旅集团推出了首旅精彩生活节，以线下市集加线上云游方式，打造出为期11天的文商旅体展消费活动。

2026年5月20日，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河北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央美术学院离退休工作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承办，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支持的“老先生新时代”美术作品展，在河北美术馆正式开展。此次展览汇聚徐悲鸿、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叶浅鱼、吴作人、周令昭、古元和黄永玉等近现代美术巨匠的60余件精品力作，以传世丹青致敬艺术先贤，让百年美誉之光点亮燕赵大地。此次展览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重要回信精神的生动实践，是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中央美术学院深化文旅融合、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理念的标杆项目，更是两地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化文化艺术交流、共推美誉普及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央美术学院重点打造的品牌展览，老先生新时代美术作品展此前已成功举办多届，此次首次落地河北，旨在以大师经典为纽带，搭建艺术传承与公众美誉的桥梁，让高端艺术资源汇集河北群众，推动中华美誉精神在燕赵沃土扎根生长。先生二字是技艺的传承，更是品格的标杆，参展的艺术巨匠们均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他们毕生坚守爱国为民、崇德尚义的信念，以笔墨记录时代，以艺术服务人民，在艺术创作与美誉育人的道路上躬耕不辍，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发展与美誉精神传承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此次展出的作品既有镌刻于美术史的经典名作，也有老先生们晚年笔耕不辍的匠心新作，每一件都凝聚着他们的艺术智慧与生命热爱，既彰显登峰造极的艺术造诣，又蕴含厚重深邃的美誉内涵。燕赵大地文脉绵长，河北美术馆作为河北重要的艺术阵地，始终以弘扬中华美誉精神、推动艺术交流互鉴为己任。此次老先生新时代美术作品展落地河北，是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文脉与燕赵文化底蕴的深度交融，也是艺术精神走进大众、美誉资源下沉基层的温情实践。展览的举办不仅为河北民众带来一场高规格、高品质的艺术盛宴，让大家近距离领略大师风采、感受经典魅力，更将推动河北美术事业在传承中创新、在交流中发展，助力新时代河北文化事业繁荣兴盛。展时代丹青，传百年薪火，诚邀广大市民、艺术爱好者及师生走进河北美术馆，在笔墨丹青中感悟大师风骨，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传承中华美誉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展览将持续至6月15日。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夏天这个好时节呀，清风拂面，暑气温柔，正是大家出门短途游，然后呢放松身心的好时光。其实啊，我们不用长途奔波，也不用跨省远行，咱们河北保定就藏着很多好看的、好吃的、好玩的宝藏旅程，特别适合大家周末轻松出行。那最近这段时间呀，保定的文旅氛围特别浓厚，5月23日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燃动全城的富平村超全国赛暨保定市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热血赛场，激情狂欢，点亮了整个夏日。看完了酣畅淋漓的足球赛事，我们呢当然要去解锁一下保定的山水风光、人文底蕴和烟火美食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跟大家先详细说一说保定精心打造的4条精品一日游线路，包括博物研学、休闲骑行、亲子遛娃、人文仿古4大主题，能满足大家不同的出行需求啊，行程呢轻松不赶趟，玩法呢丰富不单调，大家周末直接抄作业，可以轻松玩转夏日保定。首先呢，第一条超高人气的路线就是保定博物研学一日游。这条线路啊，主打的是人文底蕴和自然科普，全程呢串联起了保定的核心文博场馆，大家可以一整天沉浸式读懂保定的千年文脉，兼顾知识性、观赏性和趣味性，特别适合学生研学、文化爱好者和家庭知性出游。整条线路呢，动线合理，景点集中，不绕路，不折腾。白天呢，我们逛馆研学，品尝地道美食，到了晚上呢，可以畅游千年古街，一站式解锁保定人文烟火的双面魅力。这条线路呢，上午的第一站咱们先去打卡中国古动物馆，也就是保定自然博物馆。这座位于莲池区的大型自然科学专题博物馆啊，占地有120亩，总建筑面积呢达到了7.3万平方米，功能齐全，集文物收藏、科学研究、文化保护、科普展示、教育推广于一体，是保定很有代表性的自然科普地标。馆里的展陈的内容丰富，有古生物演化、地质。

变迁、自然生态等等多元内容，海量化石标本、科学模型、沉浸式展陈场景，能让大家呀非常直观地展现出这个亿万年来的自然变迁和生命演化历程。所以不管是成人开阔眼界还是孩子科普学习，都是很不错的打卡地。那离开了自然博物馆，咱们呢接着继续去游览紧邻的保定军校纪念馆。这里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托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打造而成的纪念馆呢，通过大量的珍贵文物、历史史料、图文影像，完整再现了中国近代陆军教育的发展脉络，见证了近代军事教育的峥嵘岁月，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和历史底蕴，研学价值非常高，能让大家呢深度感受到保定的近代人文风骨。那一上午的研学游览结束之后啊，中午咱们正好去打卡保定地道的特色美食，解锁舌尖上的保定风味。保定美食呢品类特别丰富，既有市井烟火，又有官府精致。街头必吃的驴肉火烧、酥香入味的牛肉罩饼、醇厚地道的白肉罩火烧，都是本地人的日常标配。还有呢，白云章包子、同乐坛肉、麻仁鸡蛋、史记炒腰花等等特色菜，清爽解腻的保定雪花酪、保定冰室这些夏日甜品，从百年老字号到特色的市井小吃，每一口啊都是地道的直隶风味。大家呢可以就近选择特色的餐馆，一站式解锁保定的美食盛宴。那吃完饭，我们休整过后啊，就开启下午的人文文博之旅。继续打卡四座特色展馆，可以沉浸式品读保定的千年历史。第一站呢，就是直隶总督署博物馆。这座始建于清雍正七年的古建筑啊，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占地呢3万平方米，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清代省级衙署，堪称清代衙署活化石。整座建筑群呢，规制严谨，古色古香，完整保留了清代衙署的建筑风貌和格局，是大家了解清代直隶政治、民俗、官制文化的核心地标。紧随其后的呢，是莲池书院博物馆，作为全国十大名园之一，始建于公元1227年，集古典园林、千年书院、皇家行宫三重身份于一体。园里呢，亭榭玲珑，楼台优雅，碑阶林立，绿树掩映间呀，古韵十足，既有江南园林的精巧雅致，又有北方园林的大气恢宏，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可以沉浸式感受千年书院的书香气韵。接下来呢，咱们去打卡淮军公所博物馆，由晚清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修建。最具特色的呀，是馆里留存的清代封闭式大戏楼，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同类古戏楼，建筑工艺精湛，雕花精美，特别有这种历史和艺术价值，静静诉说着晚清直隶的人文故事。最后一站呢，我们来到保定水利博物馆，馆里珍藏了500多件水利文物原件，系统梳理了保定千年水利发展历程、治水成就和民俗文化。这里呢是小众又有深度，适合喜欢人文小众打卡的朋友。等到夜幕降临啊，这条线路的压轴行程才正式开启，就是夜游保定西大街。这条全长846米的老街被誉为直隶第一街，还有北方街，是国内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国风貌历史街区，也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夜色中的西大街呢，灯火阑珊，古意盎然，老街两侧老字号林立，美食香气四溢，驴肉火烧、满族糖葫芦、牛肉罩饼的传统风味，搭配上烤冷面、特色烧烤的新潮烟火，新旧风味交融碰撞，特别有意思。我们漫步青石板路，看灯火映古建，逛文创小店，品特色小吃，可以沉浸式感受保定的夜间烟火和千年文脉。等到游玩结束之后呢，就可以就近留宿街区的这些周边的民宿，惬意又方便。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保定的第二条线路，是自在骑行一日游。这条线路呢，主打城市休闲、轻运动、潮玩打卡，全程呢路况平缓，景点呢串联紧凑，非常适合年轻人和运动爱好者，还有好友们结伴出行。
白天呢，咱们骑行逛城市公园，打卡城市地标，尝遍保定的特色美食。到了晚上呢，再去沉浸式玩转保定潮流夜生活，轻松解锁夏日活力慢时光。上午的行程呢，我们以城市人文和生态休闲为主。第一站，咱们去保定市博物馆。这座综合性博物馆承载着保定的城市记忆，馆藏丰富，展陈全面，系统展示了保定的历史沿革、民俗文化，还有地域特色，是大家快速了解保定城市底蕴的窗口。游览结束之后，咱们就开启惬意的城市骑行之旅，沿途呢去打卡马拉松大本营。这里呢是保定运动地标，设有马拉松集结广场、冠军塔、运动服务驿站等等特色的设施，是运动主题打卡、休闲拍照的好地方。那我们继续前行，会先后抵达两座特色城市公园。黄花沟公园分区特色鲜明，西区呢拥有保定首个人造沙滩和阶梯生态水面，亲水休闲氛围感拉满。东区呢配有河北最大的滑板碗池群，是年轻人潮流运动的小众宝藏地。那紧邻的时光公园啊，是特色光伏科技主题公园，依托光伏发电实现绿色能源供给，集科技展示、互动体验、休闲娱乐于一身，绿意盎然，设计新颖，适合大家散步休闲、拍照打卡。饮食博物馆，这座占地6.6万平方米的特色场馆呢，是打破了传统美食街区的模式，将保定美食文化和历史人文啊深度融合。稻香村糕点、漕河驴肉火烧、牛肉罩饼等上百种保定的地道美食啊，齐聚于此。我们呢，既能一站式吃遍直隶风味，又能沉浸式了解保定的饮食文化、民俗故事，吃饭赏景、研学打卡，一举多得。等到了下午呢，我们主打活力运动和城市休闲。第一站呢，我们来到极限运动公园，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极限运动公园，也是河北省核心小轮车赛事基地。园区呢是划分成了综合服务、小轮车骑行、攀岩赛事、露营花海四大功能区域，不管是专业的这种运动爱好者，还是普通的游客体验游玩啊，都能满足大家满满的乐趣，解锁夏日活力。行程的最后一站呢，我们去打卡竞秀公园。作为保定老牌的市级综合性公园，这里呢融合了传统园林韵味和现代休闲活力，绿树成荫，景色雅致。园里呢步道平缓，绿植繁茂，适合大家饭后散步休闲放空，舒缓一上午的运动疲惫，去沉浸式感受城市绿意风光。等到了晚上啊，行程就更丰富了，我们可以去解锁保定的潮流夜生活，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自由选择打卡地。万博广场呢，作为百万平米城市综合体，业态丰富，热闹繁华，购物、休闲、娱乐一站式全覆盖。爱情广场呢，夜景璀璨，开放式商业街区啊，氛围感十足，是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热门地。汇博上古大观融合商业街呢，和写字楼公寓，是新潮社交、休闲逛吃的好去处。对了，还有旧厂房改造的第19街区，汇集了电竞、潮玩、文创、美食四大板块，潮流氛围拉满。夜游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近选择这个商圈去住宿，出行也是非常的方便。第三条线路是专为亲子家庭量身打造的保定奇趣遛娃一日游，全程啊轻松不累，趣味十足，科普性强，兼顾孩子玩乐和家长放松，没有高强度的徒步，游玩项目呢丰富多元，是夏日周末亲子短途游的首选。上午呢，我们全程沉浸式的科普研学啊，去打卡中国古动物馆，丰富的古生物标本、趣味的自然科普展陈，还有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能充分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在游玩中呢学习自然知识，拓宽视野，轻松实现遛娃研学两不误。中午呢，我们还是去就近品尝保定的特色美食，什么驴肉火烧呀、罩饼啊、特色小吃，这些呢适配全家的口味，老少皆宜，用地道烟火去治愈旅途疲惫。休整好之后呢，下午咱们就去开启欢乐的遛娃时光。三大趣味场馆可以接连去打卡，首先呢就是保定市动物园，园区呢功能完善，是集动物保护、科普宣传、休闲娱乐于一体，动物呢品类丰富，环境整洁，孩子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各类小动物，亲近自然，感受生机。
紧接着呢，我们可以去打卡爱宝野生动物世界，这个呢是保定超人气互动型野生动物园，最大的亮点呀，就是栖息着4只国宝大熊猫。保定呢，也是全国唯一。

拥有四只大熊猫的地级市。在这里啊，孩子们可以近距离观赏国宝的萌萌的可爱的样子，和各类野生动物呢互动打卡，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解锁专属童趣时光。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保定科技展览中心。作为河北省独家融合科技科普和海洋观光的大型展馆啊，内容新颖，互动性强，各类科技体验项目还有海洋景观，既能让孩子们感受科技魅力，又能观赏到奇幻的海洋风光，趣味性和知识性兼备。等到了傍晚呢，咱们去国家四 A 级景区大基甸古镇，开启惬意的夜游时光。这座千年古镇啊，底蕴深厚，古街古巷、驿站祠堂保留完整。暮色降临之后，古镇呢会焕新出彩，河面呢光影流动，震撼的五 D 水秀光影表演会轮番上演，山水和灯光交融，氛围感十足。大家呢游玩之余啊，一定要打卡区级非遗美食大基甸肘子，肉质软烂，香气浓郁，品味地道，再去品味地道的古镇风味。夜游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住在这个古镇的周边，安静舒适，远离喧嚣。

最后这条保定一日游精品线路啊，是北岳仿古一日游。这条线路呢，主打古风人文、非遗艺术，全程呢走进曲阳，深度探访千年古建、非遗定瓷、石雕艺术，适合人文爱好者，还有文艺打卡、静心漫游，可以沉浸式去感受保定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非遗魅力。上午呢，咱们先去开启仿古之旅，首站呢去打卡高英坡艺术馆。这座由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创办的民营艺术馆啊，是集中展示曲阳石雕艺术的精髓。各类石雕作品呢，工艺精湛，造型精美，尽显北方石雕的大气雅致，可以近距离感受非遗石雕的独特魅力。紧随其后的北岳庙呢，是这次行程的核心人文地标。庙宇呢是始建于北魏时期，历经千年修缮扩建，古建规制宏伟，殿宇巍峨，碑刻众多，是北方知名的古庙宇建筑群，承载着深厚的祭祀文化和历史底蕴。我们漫步其中，可以触摸到千年古建基里，感受岁月沉淀的古韵。中午呢，我们当然是去品尝一下曲阳本地的特色美食，朴实地道的黑闺女饺子，酥脆香浓的曲阳钢炉烧饼，都是传承多年的本土风味，烟火十足，味道纯正，可以感受到专属曲阳的舌尖风情。下午呢，我们就专注非遗艺术体验，第一站呢，来到陈文曾定瓷艺术馆，专门陈列当代定瓷大师陈文曾的经典作品，系统展示定瓷的烧制工艺、艺术特色和发展历程。定瓷呢，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温润素雅，质感独特。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近距离去欣赏精品定瓷，读懂非遗技艺的匠心和传承。那这条线路形成的最后一站啊，我们去打卡曲阳文化博物馆。场馆设计呢特别有巧思，它是以方印章、落印池为这个设计灵感的，寓意呢雕琢城市印记，传承衡州文脉。馆里呢全方位展示了曲阳千年石雕的文化、民俗风情，还有历史变迁，内容丰富，布局清晰。我们呢可以一站式读懂曲阳千年人文底蕴。游玩结束之后，大家呢就是就近去吃晚餐、去住宿就可以了，轻松结束充实的仿古之旅。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为大家整理的保定四条精品一日游线路：博物研学、自在骑行、奇趣遛娃和北岳仿古。四条线路啊，风格各异，各有特色。适配单人放松、好友结伴，还有亲子出行、研学出游等等各类大家周末出行的场景啊，行程呢轻松，干货满满，不踩雷，不赶路。那在明天的节目中啊，我将继续带大家去解锁保定的另外四条精品的二日游线路，咱们呢一起深度玩转太行山水、红色文脉和夏日野趣。夏天呢风光正好，趁着周末闲暇呢，我们不妨告别城市喧嚣，走进大美保定，看人文古建，赏城市风光，品地道美食，享亲子时光，去解锁专属夏日的短途治愈之旅。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8: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9: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辅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善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书接上回，说那陈实的鼓声刚刚停歇，武英殿九卿会议开始了。这时啊，只见摄政王多尔衮笑容可掬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还有意地轻轻地咳嗽了一声，这就算作是发言的前奏，也是对朝臣们发出的信号。唰，全场是静无声息。果然，四位和硕亲王都抬起了头，六位尚书都挺起了胸，文武朝臣们都睁大了眼睛，众星拱北斗似的都在望着他，等待他发出谕示。多尔衮这么一看，非常高兴，他突然也感觉到了这权威上的满足。他微微点头，用庄重而深沉的声调开始弹奏他精心策划的第二个战役的前奏曲。诸位，奉两宫皇太后懿旨，为巩固漠北西南边陲，广布皇上恩德，朝廷已经组成了两个使团，一个使团北上漠北蒙古各部，准备和亲友好；一个使团呢西行西藏，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呼图克图来京永修友好，事关大清千秋不朽之业，使团政府使节至关重要。本摄政王虽然奉命总理朝政，但在这等重大的事体上一向不敢独断专行，特邀请诸王贝勒、六部尚书、宗室王公、八旗将领、内院大学士共同商定，尔等应出于公心，勿存高下之隔，勿念职位之别，大胆直言，本摄政王洗耳恭听，请各位各抒己见吧。这多尔衮组织的三支队伍啊，这会儿也接到了即将冲杀的信号，他们都在紧张地在各自的座椅上准备着。这大家伙呢，一时摸不着头脑，都在紧张地琢磨着这简短的开场白。这会儿啊，会场上出现了以往罕见的沉默，形成了十分难堪的冷场。这种冷场呢，似乎也在多尔衮的意料当中。他呀，从容地挺了挺身躯，声音平静而亲切的就问了，大贝勒有何高见呢？这大贝勒代善近2年以来啊，常以年老多病为由，很少参加这样的会议。近几天以来呢，在使节人选的传闻当中，他听说了有他的儿子满达海，这是出于对儿子的关心，他便来到了武英殿。因为他对派出使团的事情啊，从来就没有认真的考虑过，他也懒得考虑。这会儿呢，当多尔衮首先向他征询意见，他还以为这只是礼貌上的表示，行吧，赶紧走个过场吧，他便以礼貌的表示来回答了，说我呀，好好好，先听听大家的想法吧。哎，代善这好好好的回答呀，使会场上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松动了，就连那多尔衮呢也似乎变得更为随和了。他接着又问，那么正亲王有什么高见呢？这吉尔哈朗步入到武英殿以后啊，他就感觉到今天这个会议有所异样。你看，名曰九卿会议， 许多人并不属于九卿之列。当然了，近两年以来，多尔衮已经习惯开一揽子会以来商议重大问题，减少会议的层次。但今天这只为商定两个使团的正副使节，还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这完全是小题大做，制造声势啊。哦，估计啊，这就是摆出一副忠顺的样子给宁寿公看的。那么当他看到他的侄子吞旗上膳等进入到会场以后啊，哎呦，他的心头骤然产生了一种不安。他这会儿正在凝神交思呢，多尔衮的询问打断了他的思索。他是急忙欠身回答。我呀，正在想呢。这基尔哈朗欠身回答时，多尔衮特别注意这个对手的眼神，因为距离很近，他也看得十分清楚。多尔衮断定，这个对手现在想啊，根本就不是使节的人选，而是如何应变。他一看他这么回答了，微微一笑，转头询问阿济格：“好吧，英亲王，你有什么想法呀？”他问阿济格。阿济格虽然参与了多尔衮这次行动的总体设计，但是对这一仗的具体打法啊，他并不太了解。他不满多尔衮一向都听信于多铎，更讨厌多铎那种凡事藏头藏尾、伏耳低声的神秘鬼胎。哎，这阵听到多尔衮这么一问，他有些冒火了。他说：“嘿，我还能有什么想法？我看还是辅政王多铎先端出个想法来吧。辅政嘛，遇事连个想法都没有，还辅个屁政啊！再说了，哎呀，弄这么多人来，不事先挖个坑，能尿到一块吗？”哎，他这些话呀，反打正着。这阿济格的不满呐，正符合了多尔衮的想法，也为多铎的发言敲响了锣鼓。这时多铎急忙站起来就说了：“啊，关于使团正副使节啊，我和吏部理藩院商议过几次，因为意见不一，奏禀了摄政王之后，摄政王御史由九卿会议商定。公阿代尚书啊，你先谈谈咱们这几次商谈的情况吧。”这吏部尚书公阿代便按照事先与多铎商议的办法，心平气和的先引爆了第一颗御符的炸雷。就听他娓娓道来，他说呀，关于北上使团的正副使节的人选呢，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以英亲王阿济格为正使，以冷僧基为副使。理由是呢，英亲王是皇上的叔王，冷僧基呀是皇上的御前近臣，这足以体现皇上爱抚蒙古各部的隆恩盛德。同时啊，英亲王尚有一子二女没有成亲，在商议和亲时啊，不论迎送嫁娶，均可相机而行嘛。那么至于说关于西行使团的正副使节的人选呢，大家的想法不一，有的人主张以西汉为正使，以满大海为副使。理由是啊，西汉呢是宗室贝子，又是皇上的御前近臣，满大海呢是大贝勒李亲王之子，是皇上的叔兄，这足以表示皇上对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呼图克图的诚意。有的人主张啊，以和洛会为正使，以满大海为副使，理由是和洛会是议政大臣，处事机敏，能言善辩，又通晓藏语，更有利于关系的打通和公务的开展呐。公阿代的话语刚停啊，会场就开始叽叽喳喳的议论起来，接着呢还出现了热烈的争论呢。

0: 那多尼劳琴刚临一会儿，主张以西汉担任正职；吞旗上善努塞一会儿呢，他们主张河洛会来担任正职。这双方呢，就在各不相让的高声争论当中，多尼劳琴刚临等人极力的宣扬西汉的身世和忠诚，夸大其词的就往西汉的脸上涂抹油彩，使其成了一个稀有的忠臣。那吞旗上善努塞等人呢，则尽其所能的宣扬河洛会是如何如何的机敏大胆，夸大其词的往河洛会的脸上涂脂抹粉，使其啊成了一个罕见的权臣。好嘛，在双方拥护者的吹捧贬砸当中啊，那捧的西汉是容光焕发，砸蛋的河洛会呀，脸色煞白。就这样，在双方殊途同归的完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脸谱之后啊，多铎起身走到了代善面前，极其恭顺地征询他的意见，说：“请大贝勒说句话吧。”这代善呐，他在双方激烈的争论当中，这虽然觉得气氛有些异样，但是他也没有深思，只是觉得河洛会这个人嘛，为人狡猾，狂妄贪功，若是与满大海同去西藏，估计满大海是要吃亏的。他便大声地说了。还是西汉合适啊。是。这多铎急忙点头称是。然后啊，他又走到了吉尔哈朗面前。正亲王以为如何呀？这吉尔哈朗啊，虽然对双方争论当中离奇的吹捧与贬砸，他已经产生了怀疑。他本来不想说话，但由于一向对河洛会的鄙视和仇恨太深了，他竟然耐不住地说了这么一句。啊，还是西汉好。多铎呢，他便立即抓住了代善和吉尔哈朗的两句话，停止了人们的争论，转过身去啊，他正想向多尔衮禀奏。这功夫，只听有人当啷喊了这么一声：“我觉得不好。
1: ”谁呀？
0: 唰，会场是一片寂静，大家伙啊，便把这目光都集中在这个人的身上。那么说话的是谁呀？议政大臣河洛会。这时他具体说出来了，说：“请问大贝勒正亲王，你们真的认为西汉大人能忠于皇上之事吗？”
1: 啊，这会场的文武朝臣呢，都被这来自于背后的一声询问给震住了，
0: 他们纷纷的回头望去，只见的河洛会脸色煞白，额头的青筋暴起，两眼充血，他呀正在凶狠狠地看着代善和吉尔哈朗，等待着他们俩的回答。这会儿啊，人们全都发懵了，扭着腰身，梗着脖子，瞪大了眼睛。刹那间呢，几排座椅之上排列着几十颗回头望的脑袋和几十双凝滞惶恐的眼睛。大家伙都在想，这小子咋的了？这咋还急眼了呢？竟然冲撞起和硕亲王来了。这代善呢，因为事发突然，他应接不暇，有些目瞪口呆。可吉尔哈朗啊，他突然醒悟了，坏了，这是跌进了多尔衮的陷阱。他呀，失悔的闭目思索了。这时的宁完我呀，他坐着没动，但手指头已经停止了画圈。而索尼呢，他在刹那间的震惊之后啊，也立即镇定下来。他就眯着眼睛注视着方台之上的多尔衮，而西汉呢，在河洛会突如其来的弹劾下似乎慌了手脚，但是啊，他马上恢复了常态，他扑棱一下站了起来，摆出了一副决斗的架势。这时呢，那多铎也突然转过身来，似乎要挺身仗义的为代善和吉尔哈朗解围。他呢，迎着河洛会凶狠的目光，神情坚定地开了口：“大胆，你怎么敢这么说？贝子西汉是宗室益胄，是朝廷重臣拜银图功厄代之地。现在是皇上御前近臣，一贯忠于皇上，当然可以升任皇上的委托之事了。”“
1: 哦，是吗？”
0: 这时河洛会发出了一声冷笑，他是张口反击：“嗨，辅政王啊，辅政王，尽管你是心若明月，眼若星辰，但也有被云彩遮蔽的时候。西汉是有一颗忠心，可惜啊，他不是忠。”

0: 忠于皇上。什么？你说什么？这多多一下子哑然了，他呀便把目光投向了多尔衮，向他求助。这时只听了多尔衮一声冷笑，全场惊骇。他把目光投向了何洛慧，厉声说道：这两个月以来，朝纲松弛，麻雀耗子也做起威风来了啊！上个月苏拜咆哮太和殿，已被本摄政王拘捕审讯。今天你又在咆哮武英殿，竟然冲撞起和硕亲王来了。看来不砍下几颗人头是刹不住这股邪风的。来呀，恩曼！这时何洛慧是惊恐失声，扑通跪倒，叩头高呼：摄政王明鉴呐，臣有忠言禀奏。什么禀奏？拉下去鞭打50，再行禀奏。是是。两名护卫是闻声而入，这架起了何洛慧，奔出了殿门。这不多时，出啪出啪，哎呀哎呀哎呀，传来了何洛慧的嚎叫之声。这时只见那多尔衮面色铁青的坐在方台的椅子上，用那冰冷凛然的目光审视着面前的文武朝臣们，似乎在用殿外传来的嚎叫声告诫大家：哼，都他妈老实一点儿。不多时，这何洛慧就被两个护卫架进了殿门，扑通摔倒在了方台之下。由于那后背屁股已经被鞭子抽的是皮开肉绽，血肉模糊，这活像一个血人。人们的心神呐，一下子震慑了，也暗淡了，发冷了。这时何洛慧挣扎地爬了起来，他跪伏于地，把头那么一扬，慷慨激昂地禀奏起来：摄政王明鉴，臣乍听西汉被委以西行重任，不胜惊恐战栗呀。臣思之再三，决定冒死参奏。臣绝非与西汉争夺西行使团正式之职，而是为皇上的不朽江山着想啊。西汉却有一颗忠心，但他不是忠于皇上，而是忠于肃亲王豪哥。这大家伙啊，全都在认真的听着。就听那何洛慧继续说：4年前呐，太宗皇帝驾崩，朝野悲痛欲绝。可在太宗皇帝驾崩的第二天深夜，有人来到了整兰旗大营，与额木克图、义成阁、杨善密谋，企图拥立肃亲王豪格继位。这个串联谋反者正是贝子西汉。这时他又问了：请问西汉大人，这是忠于皇上吗？接着他又说了：大军入关前夕啊，豪格的心腹额木克图、义成阁、杨善、罗硕再次谋反，西汉早知其谋，不予揭发。若非睿亲王当机立断，防患于未然，其后果不堪设想。他又问了：请问西汉大人，你这是忠于皇上吗？接着他又娓娓道来，说近两年来，西汉为御前近臣，侍奉于皇上左右，本应竭其心力，弑君若父。可他阳奉阴违，有时蓄意刁难。去年8月，皇上塞外之行，曾有失落山林之危。前年5月，皇上南苑围猎，曾有箭落马前之嫌。请问西汉大人，你这也是忠于皇上吗？说完了这些，他又说了：西藏远离北京，藏人显知朝廷实情，使节出自天庭，一言一行皆系祸福，选用西汉大人传谕圣恩，臣却不放心。若西汉大人私底下依然忠于豪格，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臣冒死参奏，实出于公心而非私愿。若摄政王心存疑虑，现西汉大人在此，臣愿意与其对质。要说这何洛慧还真有刚，他此时后背和屁股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你看还能熟练地背诵着这段台词呢。而他所说的这些话呀，在这武英殿之上，如同是在那战场之上几十门红衣大炮突然响在人们的四周，那是烟尘弥漫，铁血如雨，火药味色鼻贯耳，呛人肺腑。在这轰炸之下呀，大贝勒代善神魂茫然了， 在这海外奇谈面前呢，他的思绪啊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了。他还怀疑这个何洛慧是不是小时候被狗咬过，这时候是狂犬病发作了，他是不是疯了？他也怀疑啊，哎，是不是自己的听觉失灵了？我试试吧。他就暗暗的用牙齿咬了一下嘴唇，哎呦，那疼！天哪，看来这是真的呀！哎呦，人呐，为什么能长出一个圆的嘴巴和一条软而灵便的舌头啊？这会儿这英亲王阿济格呀，他也恍然大悟了。哎，嘴巴已经回归到了原位，嘴角啊挂起了微笑，这眼珠子恢复了常态，而且闪耀着喜悦的亮光。他是诡秘的一笑，向那何洛慧呀送去了赞赏的眼神，意思是有种。哎，真没看出来啊，你小子是条硬汉子。而正亲王济尔哈朗呢，他在意外、惊骇、胆寒和心冷当中，他完全明白了，这所有的一切原来是捧着血肉在演戏呀。看起来呀，一场编排就绪的血腥迫害就要开始了。这四年前福临继位的历史将要重写，拥立福临继位的功臣将会变为罪人，谋反的罪人将会变为功臣，豪格将会重新进入监牢。多尔衮呐，你这个狡诈的历史篡改者呀！而索尼呢，他在这突发的事件面前表现出了出奇的镇定，他根本就没有理睬何乐慧和西汉，也没有照应他的伙伴鳌拜和塔胆，仍然端坐在椅子上，他就眯着眼睛啊注视着多尔衮，似乎呢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当中，又似乎啊一切都与他是毫无瓜葛。其实他此时此刻是心急如焚的，看起来苏秦王豪格被这条疯狗给咬上了，而且将会被置于死地。但他现在把握不准的是，多尔衮安排的这场演出究竟要走多远的。好，预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3: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呢，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吧。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他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那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自乐。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三国乱世，群雄揭竿而起，有枪就是草头王。当时在曹操的阵营里，人才来自各个方面，有投降过去的，也有各种背景的社会势力的代表，可谓是鱼龙混杂。再者，曹操疑心病重，对谁都不放心。那么，曹操该怎样发挥阵营里各路人马的力量，同时又能对他们进行约束呢？他又是凭借什么吸引那么多人才来投靠他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曹操的用人之道。
1: 公元210年至公元217年，曹操三次发布了文告招募人才。文告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及时也，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唯才是举这个成语啊，就是从这儿来的。于是一大批贤才和奇才纷纷从四面八方归附了曹操。三国演义中啊，说曹操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的许都，这是一个多么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啊。咱就以文学方面来说吧，咱们现在所说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其实都是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的。至于那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谋士，那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这曹操为什么这么看重谋士呢？在说这个事儿之前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谋士是干嘛的。三国时期的谋士跟现在部队里的参谋啊、秘书啊、干事啊还不太一样，他们不完全是军事和顾问这样的角色，更接近于现在的智囊，也就是在领导人进行战略决策的时候为他们提供方案的高级的辅佐人才。平时啊，这些谋士被养在府上，而到了兴兵打仗的时候，这些谋士就要投桃报李，出来为主人出谋划策了。一句话，领导靠谋士出主意，谋士为领导想对策。咱们在读曹操文集中，其中有一篇叫做《宜寻幽书》，在这篇文章中说到啊，方今天下大乱，致是劳心之时也。这句话充分表明了曹操十分的看重谋士，这一点在官渡之战上最能体现出来了。官渡之战，那是一场决定着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不消灭那个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非常强劲的对手的袁绍，曹操恐怕连睡觉都睡不踏实啊。而且当时袁绍的手下有着一流的智囊团呐，比如说像许攸啊、沮授啊、沈佩啊、郭图啊等等。因此曹袁之战，那也是一场谋士之战、人才之战。在与袁绍交手的初期，曹操的情况确实很不妙啊，可以说是要人没人，要粮没粮。正在这个时候，袁绍的谋士许攸因为在袁绍那儿得不到重用，就投奔曹操而来啊。曹操当时正在床上睡觉，一听说许攸来了，他兴奋的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啊，就跑出去迎接啊。这真是求贤若渴。在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其实也动摇过，因为粮食快没了，干脆啊就撤兵算了。所以曹操呢就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建议说呀，以弱战强如同狡兔斗鹰，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着他的鹰向前奔走，越到最后时刻越不能泄劲儿，要坚持到底才是胜利，哪怕稍一迟疑就全盘皆输。这个荀彧的一句话给曹操树立了信心，而这边呢，反戈一击的许攸又向曹操献了一条妙计，那就是火烧乌巢。这个乌巢呢，咱们都知道是袁绍的屯粮之所呀。就这样，在众多谋士的鼎力相助之下，曹操最终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在官渡大捷之后，曹操为荀彧向皇上请功。曹操在表中这么说，说以王为存，以祸为福，谋书公义，臣所不及。你想想，即便是在今天， 像曹操这种胸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如部下的领导，恐怕也不多呀。如果有人说，是由于曹操处于劣势而不得不重视人才的话，那么在曹操得势的时候，他也依然重视笼络人才为自己所用，甚至为了得到一个人才而不计前嫌，这又是如何做的呢？陈琳是袁绍手下的重要谋士，官渡之战之后，陈琳被曹操俘虏了，大家都以为啊，陈琳必死无疑了。因为这个陈琳在给袁绍当书记官的时候，曾经写过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言辞激烈，连曹操的祖宗三代都骂了一遍呀，曾经把曹操气的是浑身哆嗦呀。结果曹操抓住陈琳之后，就问他，啊，说你骂我也就算了吧，你怎么连我祖宗三代都骂了呢？这个陈琳啊，也挺会辩解，就说了一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个曹操啊，还真是出于爱惜陈琳的文才，竟然赦免了陈琳，让他为自己所用。还有一位年轻的谋士叫郭嘉，也是为曹操立了大功的。袁绍战败之后，曹操的军队是继续乘胜追击西征乌桓呢，还是稳守许都？曹操的谋士们争论不休啊。当时郭嘉就主张大军西征，郭嘉认为啊，如果不扫除边庭消灭隐患的话，那就不能巩固北方确保中原，当然就更甭想着越江而下了。当时其他的谋士都比较保守，很多人都认为如果远征乌桓，许都空虚，很可能会受到刘表啊、刘备这些人的袭击。而郭嘉呢，他分析了刘表的弱点和刘备、刘表之间的矛盾，做出了刘表不会派刘备趁虚而入的判断。这种出人意料的谋略与胆识很对曹操的脾气啊，曹操立刻就把郭嘉视为知音。所以说呀，这个主则臣，臣也则主，治世能用还在于有治主啊。为了这个郭嘉，宁可负天下人的曹操甚至是三度落泪。第一次是在曹操采纳了郭嘉的建议，率军远征辽西的时候，一路上风沙大作，人马行进困难，郭嘉染上了重病，曹操十分的心疼啊，前来探望，泪流不止，郭嘉深受感动。第二次是在郭嘉病逝在西征途中，曹操大哭不止啊，并对文武百官表示，本来是打算托孤给郭嘉的。众人听了之后，无不为曹操的惜才而感动，都愿意为曹操尽忠效力了。第三次是曹操按照郭嘉的遗嘱斩杀了二袁，获得大胜，曹操叹服郭嘉料事如神，又想起他不幸早逝，不禁触景思人，于是又率领众人来到了郭嘉陵前哭祭。曹操三哭郭嘉，实际上还真是动了真情啊。曹操用他的真情招揽了贤才。在三国时候，其实在袁绍的军中也曾经囊括了大部分的河北名士，但是袁绍恰恰败在了不会用这些人身上，所有的好主意都被袁绍疑而不决的性格毁掉了，而他手下的谋士呢又拉帮结派，因此胜负的天平早就向曹操倾斜了。荀彧、郭嘉和许攸这三个人曾经都是袁绍的人呐，他们之所以都跑到了曹操门下，那就是因为袁绍外表宽容，实则刻薄。说白了，人家袁绍号称礼贤下士，那是玩虚的，玩的是公子哥大名士的派头。而曹操这方面呢，他是不做表面功夫的，另一方面那是因为他深知要让人家卖命就得给点实在的，就得包容这些人才啊。唐朝的韩愈曾经感慨啊，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呐。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身处乱世，尔虞我诈。 人人说他是奸雄，可为什么手下人才济济？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关键时刻掉链子，他又因为什么错过了重要人才？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曹操的用人之道。
1: 所谓乱世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心浮动，人际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诚意，大家相互都不信任。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他名义上是为汉王朝招纳人才，实际上啊，他是希望这些人为他自己所用。在这方面，曹操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他可以利用中央政府和大汉王朝以及现任皇帝的名义，以及国家的官位啊、爵位啊、俸禄啊，来招揽人才。这方面他比刘备和孙权要方便多了。当然了，他还有一个劣势，而劣势就是这些人才弄不清楚是为他服务呢，还是要为皇帝服务。因此这个曹操的阵营非常的复杂，在他的这个阵营里面，既有原来东汉王朝的官员，还有新招聘以及新选拔的官员，还有更多的是曹操自己带来的人。当然了，也有别的阵营里面来投靠和投降曹操的，这些人之间啊，自然免不了相互的猜忌啊。那么曹操是怎么摆平这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人际关系的呢？曹操的办法就俩字儿，实际。实际的表现，第一就是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曹操治军是很严格的，他曾经多次下达和颁布各种命令，要求严明军纪。因为曹操很清楚啊，一直没有纪律来做保障的队伍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并且曹操能够做到以身作则呀。我们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做割发代首嘛。话说是

0: 请执行吧。可这古代也有传统啊，叫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属人。统军打仗，先把统帅给杀了，怎么能行呢？大家纷纷来劝，曹操说那也没有办法，那干脆啊，我就割掉一缕头发，以发代首。说完啊，曹操自己就拔出了剑，把头发割了一片，扔在了地上，表示受过处罚了。这个故事对于那些辱骂曹操的人来说，都是来说他虚伪啊、奸诈呀。啊，那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命令说踩了麦田要杀头吗？可你倒好啊，只是理了个发。其实不然，你要知道，在古代，割掉头发那也是一种很重的刑罚呀。这种刑罚叫做髡刑，啊，所谓髡刑呢，就是把头发剃掉。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可放弃的，并且髡刑比杀头还更侮辱人呢，所以曹操割发在手，实际上也是受了很重的刑罚呀。这个故事表明了曹操执法之严明。曹操在罚的方面是很严明的，在赏的方面呢，那也毫不含糊。曹操如果要奖赏一个人，肯定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个人一定是立下了赫赫的功劳；第二呢，他给你的奖励一定超过你希望的份额。那曹操是一个非常会做人情的人，他的奖励绝不走过场，一定让你实实在在的得到好处。这种实在的好处会让大家觉得跟着曹操那确实是跟对了。另外，曹操的实际作风还表现为比较大度。有一个故事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那就是在官渡之战胜利之后，曹操的下属搜到了在本营中一些人写给袁绍的投降信，问曹操如何处理。曹操呢，连看都不看，一把火把信烧了。这把火不知把多少对曹操动摇的心转化成对他的忠诚了。还有一次啊，曹操在打孙权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准备把淮南的老百姓都迁移到北方。当时有一个叫蒋济的人不赞成，曹操就说了啊，你看我上次在官渡跟袁绍作战的时候，我就把白马一带的老百姓迁移到了延津了。蒋济就说啊，曹公啊，现在的情况跟当时不一样了，再说老百姓一般都是恋家的，谁愿意这么来回搬呢？曹操不听，结果呢，这些老百姓一听说曹操要把他们迁移到北方，呼啦啦都跑到孙权那儿去了。后来蒋济去见曹操，曹操听说蒋济来了之后出门相迎，然后拉着蒋济的手说呀，哎呀，你看看我没有听你的话，我本来是向百姓躲避战乱，谁知道啊，把百姓都赶到孙权那方面去了，我这个事儿啊真是做错了，我要向你检讨啊。检讨，尤其是对下属检讨，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一定是胸襟开阔、气量宏大。像曹操这样一个以疑心重而出了名的人，能够放下身段检讨，不光是他心胸开阔、气量宏大，更是他讲究实际的表现。你想想啊，曹操如果整天颐指气使、目中无人、唯我独尊，那谁还跟着他卖命啊？要用好那些人才，气量如果不大，至少你得装作很大吧。境界如果不高，但您对属下的待遇一定得高吧。对下属低头，不是为了赢得美誉，而是为了实用。所以说曹操的用人绝对充满了实用主义的色彩。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曹操在用人方面可以说是老谋深算，不过也有失误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次失误，曹操极有可能一家独大，三国的格局可能改写。那么他到底在谁的身上犯了什么错误呢？让曹操犯了这个错误，让曹操刻骨铭心的那个人叫做张松。张松本来是一

0: 州刘璋的手下。这个人很有才华呀，也很有计谋，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长得比较难看啊。据说呀，他长得是额头尖小，身材矮小，不满无耻，为人呢也很狂妄。汉献帝兴元平年，益州牧刘焉病逝，其子刘璋代替父亲当上了益州牧。张松为了实现他一番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受命出使曹营，联络曹操来治理蜀中，自己呢也想通过遇到明主啊，干一番大展宏图的事业。这个张松啊，带了随从和礼品，并且私自带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很快来到了许都。而此时的曹操刚刚平定了西凉马超的叛乱，准备进攻汉中，正是志得意满啊。他一看这个张松啊，长得这么难看，说话还挺狂，他有点以貌取人了，对张松很是不客气，爱理不理啊。曹操的手下有一个著名的谋士，也是个大文学家，叫杨修。他知道张松是个人才，极力向曹操推荐，可这个曹操就是不听啊。他在张松面前啊，夸耀自己如何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很是嘚瑟呀。可这个张松的嘴巴也不饶人，他例举出了曹操很多狼狈失败的例子来讽刺曹操，惹得曹操大怒啊，非要杀了张松不可。好歹在众人的劝说之下，才把张松乱棍给打跑了。他可不知道这个张松还随身带了益州的地图啊，这个地图本来是要献给曹操的，可是这一顿乱棍打出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张松受了曹操的气，再加上又在刘璋那儿夸下了海口，没办法就这么回去。于是啊，他决定另投他人，他想去探探刘备的虚实。张松的境遇很快被刘备得知了，刘备先派赵云到襄阳迎候，又嘱咐关羽盛情款待，接着呢，刘备又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亲率全体文武官员出城相迎。刘备对张松礼敬有加，最后张松这才把地图交到了刘备的手里。曹操是聪明了一世，却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没抓住机会啊。您想想，要是曹操得了地图，取了益州，估计这三国的历史那肯定是要重写的。曹操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有一首著名的短歌行，其中有这么几句，叫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的这首短歌行啊，道出了他用人的心意和追求。曹操在用人方面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天下三分，曹操得二，刘备和孙权偏安一隅，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曹操作为一代枭雄，他的用人经验与得失，那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管理者思考和借鉴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一个草头王，一支杂牌军，怎样成就一番伟业？汉初三杰个个能独当一面，可他们为什么会对没有一技之长的刘邦俯首称臣？识人、管人、防人、留人，其中又有怎样的学问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刘邦的用人之道。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8: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7: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这次颁奖的仪式，
8: 是
7: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获得一次殊荣
8: 啊，
7: 心里非常的忐忑。
8: 嗯，
7: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8: 对，
7: 进行一次展演，
8: 哎，
7: 心里非常的忐忑。
8: 没错，
7: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8: 啊，
7: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8: 嗯，
7: 学习。
8: 没错，
7: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8: 应该的。
7: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7: 除了基本功之外，
8: 嗯，
7: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8: 啊，
7: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8: 没错，
7: 对吧？
8: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7: 哦，您也喜欢研究？
8: 太喜欢了。
7: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8: 研究气象学。
7: 好，
8: 哎，
7: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8: 那是。
7: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8: 太有成果了。
7: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我说一说啊。
7: 您说一说、啊。
8: 就据我发现啊，
7: 啊，
8: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7: 完了，
8: 完了。
7: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8: 那是，
7: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8: 对
7: 啊，
8: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7: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8: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7: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8: 啊！
7: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8: 啊，
7: 创作出来作品，
8: 是
7: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8: 啊、
7: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8: 反映天凉。
7: 不是
8: 啊，
7: 没理解我的意思。
8: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7: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8: 低了。
7: 对、
8: 啊，
7: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8: 那看哪儿？
7: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8: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7: 哪位带着手机了、
8: 啊？
7: 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8: 对，你逮我干嘛呀？
7: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8: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7: 这观察生活呀、
8: 啊，
7: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8: 哦，
7: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8: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7: 拿我来说 啊，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8: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7: 观察研究你奶奶。
8: 对了，不是您等会儿吧，
7: 这个东西
8: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7: 这不理解吗？
8: 什么意思？
7: 跟各位介绍一下
8: 啊，
7: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8: 今年整70，
7: 70高龄。
8: 哎，
7: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8: 对，
7: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8: 嗯，
7: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8: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7: 当然有成果了，
8: 说一说。
7: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啊，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8: 哦，
7: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8: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7: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8: 哦，他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7: 就是这个要不要药，
8: 要不要药？
7: 哎，
8: 什么意思？这
7: 不太理解吗？简单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要的要，不要的要，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药？
8: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7: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8: 啊，
7: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8: 是啊，
7: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8: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7: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8: 啊，
7: 条件不一样
8: 啊。是
7: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8: 哦。
7: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8: 还真是
7: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你奶奶属于下嫁

0: 给你爷爷了。
1: 没错，
0: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1: 为什么呀？
0: 快到保质期了。
1: 哎，啊，
0: 不能摆着，就是撤，都撤
1: 什么什么撤呀？哪撤呀？
0: 下
1: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0: 下嫁
1: 下什么嫁呀？
0: 不是
1: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0: 不是、啊，
1: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嫁呀？下什么嫁呀？
0: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成。
1: 你奶奶变异了？
0: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嫁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真不是这意思。
0: 当时条件不对等
1: 啊，
0: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 啊、哦，
0: 出身也不一样
1: 啊、哦。是
0: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1: 嗯，
0: 你奶奶不一样
1: 啊、我奶奶
0: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 正经的老北京啊。
0: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1: 啊，
0: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 我奶奶怎么？怎么说、啊、
0: 我哄你们说、
1: 嗯、
0: 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1: 对，我
0: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1: 不行，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0: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1: 哦，
0: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 哦，
0: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 是啊，
0: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 啊、哦，
0: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0: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 那叫真爱、
0: 啊。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0: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1: 嗯、
0: 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所迫呀。
0: 我说小斌子。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0: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1: 我爷爷，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0: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0: 小斌子呀、啊，
1: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0: 过来瞅瞅吧、
1: 啊，
0: 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这一堆吗、
1: 啊啊？
0: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
1: 都什么？
0: 瓶子盖儿，
1: 嚯，
0: 旧鞋垫
1: 啊，
0: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1: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儿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1: 哦？还有什么呀？
0: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哎，都是木有针儿、
1: 哎、没有针儿。
0: 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0: 啊、木有底儿，
1: 白说了。
0: 哎，滑镜，
1: 这可以。
0: 木有片儿，
1: 没片儿啊。
0: 把杆子，
1: 没有把儿。
0: 像话吗？
1: 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0: 把杆子，把杆子，木有把儿，能叫把杆子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有把儿，
1: 这差不多。
0: 木有杆子，
1: 对不对？就一个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 啊！
0: 啥叫破烂啊？
1: 哦、
0: 破甲值万贯
1: 啊、哦！
0: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啊、哦！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
1: 啊！
0: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 啊，
0: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
0: 哎、
1: 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1: 啊，
0: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
0: 嗯，
1: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
1: 啊！
0: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这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啊，你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1: 啊？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0: 嗯，
1: 是我爷爷的艺名

0: 人这个家族传承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叫别娜的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啊，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啊、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嗯，吃喝不愁了。啊，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嗯、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啊？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啊。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1: 怎么讲？
0: 哼，你要疯啊你！我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啊，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不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 啊！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啊！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污之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啊，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1: 哎、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颗就馊了，这你知不道吗？
1: 哎呀，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啊、咱是吃不起喝不起啊，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0: 就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在衬衣？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着？
1: 衬衣没坏，
0: 脱脱脱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啊，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啊？那新给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啊，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1: 对，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啊，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啊、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的啊？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嚯，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呢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啊，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哦，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1: 对，
0: 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儿了。哎，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1: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0: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啊、你爷爷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1: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啊、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斌子
1: 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啊，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啊？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0: 这老两口、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啊，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啊，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不光是给垃圾分，
1: 哦，
0: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
1: 啊，
0: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那就叫大型垃圾。
1: 嚯！
0: 还有的人
1: 啊，
0: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0: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这都叫湿垃圾。
1: 哦，这叫湿垃圾。
0: 对，
1: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啊？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1: 啊，
0: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1: 啊，
0: 但是咱也有用。
1: 哎
0: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咱是老有所为，咱响应国家政策，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0: 再省个小鼻子。
1: 哎，对，就这个呀。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7: 嗯，
8: 你说来再说一个。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8: 哎呀，真好真好。你说来再说一遍。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8: 太棒了。你说来再说一遍。
6: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7: 抓住特点了。
8: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6: 什么技巧？
8: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7: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8: 这是真理呀。
6: 那是，
8: 没有嘴你说不了。
6: 哎
8: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6: 什么叫小薄？
8: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6: 不明白。
8: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他那个就不行。
6: 你甭管我，你学上来就行。
8: 我学上，我
6: 你能学上来吗？
8: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6: 你说呀。
8: 谁？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6: 不能使拙劲。
8: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听啊。
6: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8: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6: 好，为你喝彩！
8: 谢谢谢谢，
6: 行，
8: 照相吧，
6: 行行，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8: 啊，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6: 啊，再见。
8: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6: 拜拜。
8: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行行行。
8: 哎，利索不利索？
6: 是利索。
8: 那赶上你了吧？
6: 啊，是是。
8: 哎，先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行行，
8: 利索不利索？
6: 我回家吧，说
8: 不利索？
6: 说上来就可以了。
8: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儿我能说三个。
6: 谁让你说三个？
8: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6: 不是，您这是
8: 大哥中间不喘气儿，
6: 我这是。
8: 谁？
6: 毛病这是。
8: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
6: 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8: 谁？ 吃不得不得不得病不吃不得到不得病吃不得不得不得病不吃不得到不得病吃不得不得不得病不吃不得到不得病
6: 你听听这掌声，你听听。

0: 行，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啊，不喘气，水。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不得边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十八个。
1: 你我练一练。
2: 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俩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哎，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0: 我刚才数数没了，
2: 不就是一口气说四十八个吗？
0: 哎，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说十八个。蒙撞了，人来疯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有人说有点多了哈，
2: 啊，来吧，你能来说吗？
0: 十八天的，那是十八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2: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0: 十八个，
2: 十八个，
0: 行，
2: 来，
0: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嗯，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再往这一站，
3: 有病吧你们？
0: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2: 你不知道。
0: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2: 不要垂死挣扎了。
0: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2: 对，
0: 对不对？
2: 是的，
0: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2: 嗯，
0: 收不回来了，
2: 一点不轻浮。
0: 说了就得算数，
2: 哎，
0: 既然说出来了，
2: 嗯，
0: 咱就得做到了。
2: 来啊，
0: 不就是十八个吗？
2: 嗯。
0: 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2: 你看看，
0: 人生地不熟的，
2: 嗯，
0: 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2: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0: 十八个啊，
2: 十八个，快来！
0: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
2: 嗯。
0: 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2: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0: 十八个，
2: 嗯，来吧。
0: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2: 那是。
0: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2: 快来吧。
0: 水，水，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知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边儿的，边儿的，边儿，边儿的。
2: 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0: 不得边儿，
2: 这什么呀，这是。

0: 我还活着。
1: 是的，
0: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1: 行行，
0: 谢谢你，
1: 回家吧，快，
0: 我
1: 回家吧。
0: 怎么了？不学上来了吗？学上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1: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0: 这破门的，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1: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0: 我没死啊。
1: 行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0: 这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0: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1: 行行好，
0: 找什么面子呀？
1: 好，我行，好，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0: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1: 好。哎呀，听着啊，
0: 我听着了。
1: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0: 手里，
1: 你干嘛干嘛？
0: 我问问你，
1: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0: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子？
1: 喇嘛，
0: 啊，喇嘛，
1: 喇嘛，
0: 喇嘛，
1: 对，
0: 哦，行，俺知道了。
1: 哎，手里头提着五金塔嘛。北边来，
0: 等会儿，问清楚了，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1: 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1: 塔吗？
0: 哦，塔吗？
1: 塔吗？
0: 接着说吧。
1: 哎，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0: 北边来的叔叔吗？
1: 哑巴，
0: 不是嘎了哈？
1: 对。
0: 接着说，
1: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0: 吹的。干什么呀？
1: 我怕吓一跳。
0: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1: 喇叭知道啊？
0: 知道，你接着说吧。
1: 滴滴答，
0: 滴滴答。
1: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金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金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0: 再见。
1: 拜拜。
0: 回来。
1: 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不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2: 那个不是清明吗？嘴皮子不是刘松吗？你睡呀，睡。
0: 幽默男的，
2: 哎，这幽默男的，
0: 张嘴不就来吗？睡。打哪边来的？
1: 南边，
0: 在南边来的。
1: 南边，
0: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1: 爷儿俩，你管着啊你？说呀，来呀，
0: 接南边吗？
1: 南边，
0: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1: 喇嘛，
0: 说对了不？
1: 对对对，
0: 棒。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1: 好啊，对，
0: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1: 换哑巴，
0: 给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0: 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喇嘛当时就急了。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一打哑巴也急了。
1: 对，
0: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1: 对，
0: 哑巴是
2: 太神奇了，
0: 嚷啥呀？
1: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0: 什么开关啊？
1: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0: 哑巴哪有开关啊？
1: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0: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1: 谁说的？
0: 哑巴能说话吗？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0: 我说的。我错了，
1: 什么脾气呀？这是
0: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他能说出来吗？
0: 说到哪儿忘了吧？你就在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1: 我不是搅和，您得说对了。
0: 我说
1: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0: 你不搅和，我就说。

0: 我们早点打电话。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3: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4: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5: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6: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7: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8: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9: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什么呢？
17: 啊，
16: 准备我的这个毕业论文，真的
17: 可以，可以，
16: 因为
17: 你不退学了，你准备什么毕业论文？
16: 对呀，
17: 初中也有毕业论文啊！
16: 去你的！大学，大学，
17: 哟，你大学？
16: 出国留学知道吗？
17: 还留学？
16: 留学，哪儿？
17: 哪儿？
16: 美国，美国。
17: 又来了，您上美国不开演唱会去了？
16: 美国，好多事儿都从那儿去，你知道吗？美国有一个布鲁弗莱大学。我就在那儿学习这个挖掘机专业，因为这个毕竟他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呢，
17: 哪有个布鲁弗莱大学？
16: 有没有朋友们？你
18: 看，我怎么不知道啊？
16: 你看，
18: 我半天不说话你就得了。
17: 嗯，
18: 我刚毕业，知道吗？
16: 让他玩去了。
17: 哎，你也观众讲讲你哪大学毕业？
16: 你嘀咕什么呀？
17: 怎么呀你？有真着了，哪儿毕业的？我听听。
18: 清华怎么了？你再毙了我，弄死我！就是清华。
16: 你说你会什么？
18: 会什么？我会的多了。
17: 清华。
18: 对了，最近在研究中国的文学。
17: 中国文学。
18: 中国的文字。
17: 现在文字大家都在研究。
18: 对了，我研究的文字，大伙儿都没有研究过。
17: 那是一些生僻字，
18: 别让我问住了。
17: 不，
18: 你不一定认识。
17: 来来来，
18: 就这么一横，念什么？
16: 咦，这都什么学？
17: 您的同学都知道念一呀。
18: 对了。

0: 哎，天才啊，新华字典上啊，这个一只有一个音，一一，对不对？
1: 一多一一一，
2: 你看，
0: 可是生活当中用到三个音，就这一个字，
3: 怎么会呢？
1: 会有吗？
0: 就这么神奇？
3: 你给我们讲讲，
2: 你听听，
0: 这一横啊，念什么？
3: 一
0: 一啊，这是几个？
1: 一个呀，
3: 一个，
0: 一个，哟，这是几声？
1: 二声
0: 一一
3: 一个啊！
0: 我这个大褂这个钱买的，
3: 100块钱，
0: 100块啊，100块几声？
3: 四声
0: ，一共一个字用到三个音，神奇不神奇？
1: 你想想，我哥还真研究出不少好东西。
3: 这是清华教的啊，这真好啊！那我就问问你，学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0: 就是消磨时间呗，就是
1: 这叫什么学呗，
3: 教了都这么恶心，
0: 这是跟你开玩笑。
3: 你有那真格的
0: 研究中国的文字啊？
1: 什么
0: 不知道大伙发现没有啊？
3: 什么
0: 中国的文字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合情不合理。
3: 怎么会？
0: 譬如丛林的丛啊，
1: 丛林
0: 没有办法解释它为什么叫丛。我认为这个字不合理。
3: 怎么不合理？
0: 它不应该念丛，
1: 因为
0: 你想啊，这个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这个字应该念抗。谢谢，
3: 还谢谢呢。
0: 这是个多音字，也念床。
1: 就这学问呀，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照我们那布鲁弗来差远了。
3: 来，布鲁弗来给展示一个。
1: 真是的，问你几个字你都认识不认识？
0: 你别说了啊，我来看看我的思维怎么样啊？
1: 来，成，看我哥脑子怎么样啊？听这个，田啊，田字上面出头念什么？
0: 由来的由
3: 。由来的
0: 由
3: 啊。
1: 田上面不出头，下边出头念什么？
0: 说了让我说呢。
1: 甲。听这个，田上下都不出头，左边出头念什么？
3: 来，
0: 我的天哪，这我不知道了。
3: 什么玩意儿？这就不知道了？
0: 你知道吗？
3: 我也不知道。你这叫刁的人，知道吗？
1: 都不知道吧？
3: 就没这字儿，
0: 没这字，
3: 哪有这么一字儿？
1: 怎么？我告诉你，有这字儿，而且这字儿还念三个音。
3: 你把你这给我念出来。
0: 对，那你啊，
3: 你这念什么？来说，来
0: 吧，说说，你
3: 说来，
0: 急死我！
1: 哎，咱大伙别乐，你就看这俩人这德行，这是向人虚心请教问题的态度吗？
0: 说说呀，说呀！
1: 你自己不明白，你向别人讨教，你就一直这样是吧？啊？你跟我爸爸你们师傅郭老师你也这么请教刚子相声说的不错呀，来说说说说说说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
3: 你说客气客气不就完了吗？
1: 对不对？
0: 怎么客气
1: 啊？怎么个鞠躬啊？上台你只给观众鞠躬，不知道给我鞠躬啊？
0: 不就想要鞠躬吗？
3: 咱给他鞠躬就完了。
0: 鞠个什么啊？大不了你小不了我的。
3: 鞠躬了。
1: 你这弯不下来是怎么着？猪尾巴吃多了你这。
3: 鞠躬可不就这么鞠吗？
1: 你们俩得态度，你们严肃一点，好不好？
3: 还给严肃。
1: 这躬鞠深一点。让我感觉出来你们很尊敬我。
0: 行行行，
1: 好啊，
3: 鞠躬严肃点
1: 的。不许乐啊，多鞠俩啊。

0: 个我想的一个。
1: 英哥，回去吧，人已经走了。
2: 你们俩跟我一块儿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还没跟家属握手呢。
2: 行行行，你到底说不说那么多废话？
1: 麻烦干嘛你？
2: 不，你一起告别吧，这不是？行行行，
1: 就是客气点，不完？
2: 微笑鞠躬，好
1: 啊，鞠躬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2: 这叫念什么？来来来啊，向我请教这个问题，交给你们啊，你们不就问这个甜字儿，上下不出头，左边出头，这字儿三个音，念什么吗？
3: 念什么？
2: 苍蝇拍。
1: 口吃，哎呀！
3: 我拍死你！我拍死你！
2: 比你那炕好多了，
1: 这别进咱那炕了，你这啊，这么着吧啊，你也甭说你是布鲁弗莱毕业的啊，你也别说你是清华池毕业的啊，
3: 我没说清华池。
1: 咱现场做一回文字游戏，看看二位这文学功底怎么样？
2: 太好了，
1: 行吧，
3: 比比文化，
1: 来一回啊，
3: 比比内涵，
1: 内涵。来啊，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四字连音。
2: 哟，没听说过。
1: 我介绍一下规则，
2: 听您的。
1: 每个人咱们说这么四句话，要求每句话是四个字儿，头三句话要求说一个小故事，最后这句话总结头三句话。最后这句话这四个字儿，合辙押韵，敢来吗？哦，明白了
3: 没有？
1: 没关系，我给二位举一个例子。
2: 哎，那我举一花生，
3: 那我举一蚕豆。
1: 我撂下，脑袋长得跟蚕豆似的。来啊，我说一个啊，听我这头一句四个字儿，南来一雁。
3: 大雁，燕子，
2: 燕子，
3: 燕子，
1: 燕子。
2: 我现在就坐在出租车上了。
3: 南来一雁，
2: 好，
3: 第二句，
2: 第二句，
1: 眼内揉盐，
3: 什么叫揉盐啊？
2: 不懂。
1: 大雁的眼睛让那个盐粒子给揉进去了。哎呦，眼内揉盐，
3: 扎海里了可能。
1: 对了，哦，
2: 太狠了这个。
1: 第三句啊。疼痛难忍啊！四字啊，
2: 四字连音，
1: 最后这句，
2: 听您这句，
1: 这叫言言艳眼，这是绝了，
3: 没文化啊！哎呀，有点意思，比我那炕强一些啊，
2: 比我那个苍蝇拍还差一点。
1: 废话，
3: 听我的啊！我叫月月，
1: 我知道，都知道。你说您这四字连音，
3: 四字连音第一句就是我叫月月。
1: 我第二句呢，
3: 搭档孙悦。
1: 第三句，
3: 吃自助餐。嘿，
1: 还有最后一句，
2: 好，
3: 月月月月。
1: 这是听那么恶心的，这个
3: 月呢，是我们河南的一个方言。
1: 你翻译一下呢，
3: 就是吐的意思啊。月月吐了孙悦一身，月月月月。
1: 缺德的怎么听着？
2: 好，好，好，
1: 还好呢，还
2: 文学性很强。
1: 来来来，布鲁弗莱的吧，
2: 听我这个
1: 啊，来来来，
2: 第一句啊，月月一果，
1: 什么叫月月一果呀？
2: 他自助餐他不吃多了吗？啊，吐了岁月一身。我路过一看，哟，吐的东西可真不少哦。他吐了一个大苹果，
1: 您这多憨的嗓子眼儿啊！
2: 真的，
1: 吐出一苹果来。
2: 第二句啊。我呢路过，
1: 第三句
2: 别糟践了，
1: 最后一句
2: 国过国果，
1: 你哪听不好啊？这个
2: 人能吃多了，吃一大苹果，一吐把这大苹果吐出来了。郭麒麟过去把这苹果捡起来裹在我怀里，国过国果。
1: 怎么样？越越越越，哎。国过国果，
2: 哎，怎么样？比你那强是不是？
1: 这我师哥，这是啊，这是我们少班主，
2: 是是是，
1: 这不行，
2: 代表了现在德云社的水平。
1: 去你的吧，换一个怎么样？
2: 好，还换一个，换一
1: 个，找一别的。刚才那不行，这个游戏叫找五子。
2: 什么叫找五子？
1: 你看这就好玩了啊！
2: 听您的，
1: 从现在开始啊，咱们仨人每人给自己重新起一个名字，
3: 好，
1: 要求这名字里边带一个子字儿，
2: 带子。好，
1: 起完这名字不算啊，一拍胸口，横打鼻梁， 报自个儿的名字。嗯，报完以后，所有观众鼓掌、欢呼、呐喊，认可了，这才算通过，
2: 这才行。
1: 对了，嚯，完了以后再找出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的名字要求带一个"子"字儿。在这个字的东西上找出五个部位也都带子字，这叫找五子。
2: 太难，
1: 怎么样？
3: 你们玩吧。
2: 别
1: 哥啊，哎，没有你那炕上不好玩。
3: 这可太难了，
2: 咱们玩什么？

0: 叫大傻子。
1: 有这么精神的大傻子吗？
0: 有。十一期了，终于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你说，
2: 这个大傻子，
0: 好，大傻子，你叫二愣子。哎，
1: 二愣子岳云鹏。
0: 二愣子，
2: 行，
1: 哎呀，
2: 行，
1: 来，
2: 观众开心就行啊。该你了，
0: 该我了。嗯，等于说我叫什么呢？
1: 根据你这个遗传，你这个血统啊，你应该叫三孙子。
2: 好，
1: 开始了，
0: 开始了，
1: 好，先报名啊，
0: 听你的，
1: 我来啊。我
0: 哎，
1: 大傻子，我这儿有一个扇子，
2: 可以可以，
0: 哎，这上面带子，
1: 找出五个部位啊，
0: 我给你算一下，
1: 看这扇子啊，嗯，有扇边子，
0: 一子，
1: 扇面子，
0: 两子，
1: 扇骨子，
0: 三子，
1: 扇肘子，
0: 还差一子，
1: 哎，这儿一口子，
0: 这是我们家买的。
1: 这回到给买一个，他就买一个，
2: 不值钱啊！行了，
1: 我这过去了，
0: 气死我了！
2: 还可以，还可以啊！
1: 该你了，
2: 听我的，嗯，
0: 我
2: 二愣子，我穿了一件衣服子，
1: 什么叫衣服子？
0: 这不是人话子，
1: 让人话。
2: 大褂子，
1: 好，
0: 这对了，
1: 找出五个部位啊！
2: 哎，嗯。我这有个领子，
1: 一子了，
2: 这有个袖子，
1: 两子了，
2: 这有个扣子，
1: 三子了，
2: 扣子还是一个盼子，
0: 还差一子。
2: 我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兜子，
0: 黑子，
1: 这裤兜子也算这个
2: 三孙子。
0: 我喝出去了啊，我三孙子。我有一个家，
2: 家不行，
0: 我家
1: 没有子，
0: 我家我的家是一个房子，
1: 好
0: 吧，
1: 找五个啊，
0: 找五子，我有一个妻子，
1: 一子了，
0: 她是一个女子，
1: 两子，
0: 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1: 还差两子，
0: 一个叫大傻子，一个叫二愣子。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11: 谢谢大伙儿。哎呀，
10: 你等会儿啊，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11: 我怎么了？
10: 你怎么了？嗯，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
11: 啊！你是不知道，
10: 我怎么了？
11: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师把那瓶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
10: 啊！看热闹去了，
11: 看热闹有意思，都看呢。
10: 你看这人
11: 怎么了？
10: 你看这嘴脸啊，这就是看破文化。哎，100多万，哎呦碎了，我上来看热闹去。
11: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10: 您是演员。
11: 演员怎么
10: 了？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11: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10: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11: 干嘛呀？
10: 瞧人这热闹，嗯，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11: 那刚才李丁也看了。
10: 行了，你别说人家了
11: 啊！我这不来了吗？
10: 这衣服怎么换的呀？
11: 嗨，我就着急演出，啊，刚才我那西服套外头了。
10: 你看看啊，这人又爱看热闹，又能凑合，真不像话。
11: 哎，那有热闹谁不看呀？
10: 不能这样啊！啊，生活当中。大家不能都当看客，
11: 那怎么着啊？
10: 哎，有事儿的时候啊，不有那么个歌吗？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哦，
11: 该出手时就出手。
10: 你好比说刚才100多万那罐子啊，拍卖师不是砸了吗？
11: 他给砸了。
10: 你说这热闹多好看，
11: 可有意思呀！
10: 你要砸了不完了吗？
11: 100万我赔，赔不起我。
10: 那就别看这个热闹，
11: 都巧不是我一人。
10: 说到生活当中啊，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11: 是是是，
10: 也加上生活当中啊。热闹本身就多，
11: 也好玩啊。
10: 好比说现在您看，嗯，有这年轻人啊，
11: 对，
10: 就这叫手机控，
11: 哎，有这个，
10: 拿起来不放下，
11: 可不吗？
10: 一边走一边溜达，
11: 对，
10: 什么掉。

0: 到井盖里头了，
1: 这也好玩
0: 了。大伙儿一边，哎呀，怎么了这是？呀，这是吧？
1: 这超把手。
0: 哎，还有的那个，哎，什么这个看手机，
1: 看手机，
0: 骑电瓶车啊，直接撞到小汽车尾上了。
1: 这也是。
0: 哎，这摔一大跟头。
1: 对对，
0: 牙都流血了。呵，大伙儿看着。
1: 那谁笑我？
0: 说这意思吧，
1: 是
0: 看热闹。哎哎，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1: 这是什么呀？
0: 打起来了。
1: 啊，就打架这热闹，
0: 热闹啊！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1: 还真是。
0: 但是，一到打架，这性质可就变了，
1: 那就不好了。
0: 哎，你赶上一动手啊，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1: 这个呢，
0: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啊，还在这看热闹，
1: 这不合适。哎，
0: 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你不是看热闹吗？
1: 对，
0: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先揍你，
1: 俩人揍他一顿。
0: 不能这样啊！
1: 真是，哎，
0: 说到这打架，我问您啊，
1: 您说
0: 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1: 甭说了，小两口，
0: 对了，
1: 情侣之间
0: 是
1: 爱拌嘴爱吵架呀。
0: 说到这儿啊，小两口一吵架，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1: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合不一块儿，
0: 那不对哦。这架打起来啊，得看谁来劝。
1: 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个
0: 您好比啊，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1: 怎么着吧？
0: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1: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0: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1: 他向着谁？
0: 向着男同胞啊。
1: 这让你说的还很形成规律似的。
0: 这就是规律呀，不能改。
1: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啊，你表演一回。
0: 好比吧，就拿你跟你爱人，
1: 我们俩行，
0: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哎，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1: 是
0: 干什么呀？
1: 谁家都这点事儿，
0: 有分歧吗？两口子这打起来了，哦，嫂子这人呢，性情又刚烈
1: 啊，是是，
0: 哎，有个小事儿啊，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1: 女孩脾气都大，
0: 这个碗也摔了，哎，杯子也砸了，呵，电视也抡碎了，哎呦，哎，好，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1: 怎么着？
0: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1: 那是是是，邻居
0: 是不是？哎，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1: 哦，她给劝架，
0: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1: 是吗？
0: 哎，这架劝开了，
1: 我瞧瞧。
0: 一进门啊，哎，又赶上天热点儿啊啊！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啊，
1: 是
0: 中午觉没法睡了。呵，这山，哎呦，
1: 干嘛呀？
0: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1: 怎么着啊？
0: 饭馆里的菜，
1: 这怎么讲？
0: 老吵着。行了，东东哭什么呀？
1: 我媳妇儿
0: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嗨，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1: 对，
0: 他当年死皮赖脸，他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能离得了吗？小猴行了啊，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劲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儿志在四方，你有功外边使去。你看你把你媳妇气的，对不对？
1: 对，
0: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哎哎哎，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1: 行。
0: 我跟你说啊，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1: 怎么着？
0: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1: 说我媳妇儿啊，哎，
0: 长得又漂亮，
1: 是
0: 个儿又高，
1: 你看
0: 对不对？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呢？
1: 还真是，
0: 气人家都不应该，哎，对不对？
1: 听您的，
0: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啊，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1: 真是，哎，
0: 行了，弟妹，又行了。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1: 干嘛呀？
0: 擦干你的眼泪。哎，今天晚上啊，上姐家去，
1: 上你那屋，哎，
0: 就在我那儿待着。
1: 哎，行，
0: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呵，哎，凉的一宿准好。
1: 行，
0: 走。你看，
1: 这开了。
0: 对了，
1: 呵，都不觉得就劝开了。
0: 那是啊，
1: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
0: 对了
1: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0: 男同志，哎，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呀。
1: 赵大爷，
0: 哎，崔大爷，
1: 别崔大爷，我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0: 崔大爷，
1: 赵大爷，
0: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1: 对，崔赵大爷，就是赵大爷，
0: 赵大爷一推门，哎，向着你呀，
1: 他向着我呀，
0: 哎，行了，呵，你们家真行啊，哎，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1: 还是这句，哎，
0: 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1: 是
0: 孩子不错，
1: 是吗？
0: 相声演员呀，
1: 对。
0: 多棒啊！
1: 没谈不上。
0: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哎，啊，你说过什么相声？哎，
1: 没听过，是
0: 没听过，就说这意思吧。哎，不错啊，小猴。
1: 得嘞，
0: 接着努力，
1: 谢谢您，
0: 行吧？哎，但是啊，一个演员啊，舞台上成熟，
1: 对，
0: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哎，你看这谁啊，东东，
1: 我媳妇
0: 说你两句，这是为努力。对不对？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1: 您多说说他，
0: 哎，多理解点儿。哎，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呵，给谁瞧呢？
1: 真是，
0: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1: 都得买去回头。
0: 家丑不能外扬。
1: 对啊，
0: 行了，你别哭了，不至于的。
1: 是啊，
0: 小猴你怎么办？
1: 干嘛？
0: 拿上毛巾、肥皂，
1: 干嘛呀？
0: 跟大洗澡去。
1: 跟您洗澡。哎，
0: 嘿，上开了，
1: 冷静冷静，没事了。
0: 那是啊，
1: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0: 规律啊，
1: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哎，好比这赵姐向着我，是吧？这赵大爷向着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0: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1: 不可能，
0: 赵姐推门向着你，
1: 向着我怕什么的？哎，哎，干嘛是？哎，
0: 啊，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1: 你别嚷！
0: 他爱人没有工作。哎，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侯的钱，挨家那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1: 我听着都害怕。
0: 小侯，我跟你说啊。哎。可不是姐挑唆
1: 什么呀？
0: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1: 他呀，哎呦，
0: 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1: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能跟你说说，我怕你往心里去。小猴，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我说几句心里话，
1: 我也听听。
0: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我就瞧小猴不错。哎，这。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1: 我
0: 说你不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1: 干嘛呀？哎，
0: 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
1: 哎，这叫什么话？这叫
0: 行了，小猴，你别跟他生气了。
1: 什么意思啊？
0: 走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上姐家那儿去啊。
1: 别上你
0: 家，不是真的，没事儿。真的，哎，姐岁数也合适。
1: 赵姐，您说多了啊。这确实不合适。
0: 让赵姐上合适吗？
1: 但没准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都是同龄人，
0: 是啊，
1: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0: 是，
1: 您这赵大爷，隔辈人，哎呦，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0: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1: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0: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1: 不至于。
0: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1: 您就向着他，哎。呵，
0: 干嘛的啊，小猴？哎，
1: 不是，打
0: 我就看你不顺眼。
1: 不是您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0: 我有什么话说呀？这闺女，咱说打着灯笼娶不着啊。
1: 是，我也知道。
0: 长多漂亮，
1: 我也知道啊。
0: 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啊，再说你那相声哪段顶天立地？啊，你算老几呀你？
1: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得劝架。
0: 我劝架呀，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跟他过，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1: 这叫什么话？这
0: 叫别哭了，哭什么呀？走，
1: 干嘛呀？
0: 拿上毛巾跟肥皂。
1: 这要干嘛呀？哎，
0: 跟大爷。
1: 我不去了。
0: 没有，开个玩笑吧。
1: 没有这么逗的。
0: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啊，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1: 不好意思说的话，
0: 什么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吧？
1: 对，
0: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啊，无视一切。哎，
1: 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0: 对，我爱你不好说。面向谁很重要啊？我问问大家，你们生活当中就是面对面跟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有说没有？有说过的吗？你说过，是什么时候，过节的时候还是？
1: 我生日啊，
0: 反正说过是吧？但是我们中国人表达爱，向来都很含蓄。
1: 这还真是。
0: 侯振鹏，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1: 虽然说。我没说过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儿都知道。
0: 实际上你看，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1: 这也不难呀，这个
0: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1: 我没说过，但我说这不难呀。这
0: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1: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0: 好表达，
1: 可以。
0: 咱们设计场景啊，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1: 可以。
0: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1: 没问题，
0: 行不行？
1: 可以，
0: 开始啊。你妈正炒菜呢，
1: 行，
0: 得学妈妈炒菜，行吗？
1: 没问题啊。行了，我给我妈找120得了。
0: 怎么了？
1: 我妈这干嘛呢？这
0: 眉飞色舞炒菜呀。
1: 您不用那么劲，好啊，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0: 这炒菜
1: 差不多就行了。
0: 开始啊，炒菜。
1: 行嘞。妈，哎呦，回来了！
0: 嘿，儿子回来了！哎，好啊，快着啊！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1: 行了，您别叫我爸了，不在家吃，外头吃。
0: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1: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0: 这孩子
1: 怎么了？
0: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1: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就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0: 省他干嘛？啊！妈这么多年

0: 钱为谁呀？
1: 不是您，
0: 不是为你吗？
1: 过节叫您吃饭，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0: 不是你说就这样，你走吧，你走吧，
1: 我压根我就不想回这家。你看，真是您，我妈的
0: 说得出来吗？
1: 我妈的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0: 不是你妈脾气暴
1: 啊，
0: 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1: 就不提别的，
0: 啊、对，
1: 不提外头吃饭。
0: 对对对，
1: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不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啊。
0: 嗯，
1: 妈，今儿
0: 儿子回来了，
1: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0: 啊，
1: 哎，妈，我，
0: 哎呦，
1: 嗯，
0: 妈带你投案去吧啊！
1: 谁犯
0: 法了吧？是不是？
1: 没犯法。
0: 那你干嘛欲言又止啊？
1: 不是，您别着急，我这酝酿酝酿感情，
0: 你
1: 这就我就说就完了啊。妈，我爱你。
0: 什么？
1: 没听见呀？
0: 啊，
1: 我爱你。
0: 你说什么？
1: 我爱你。
0: 儿子，
1: 哎，
0: 你真得大病了吧？没关系，哎、妈那有钱啊，咱们上医院看去。
1: 谁没得病？
0: 那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1: 这是不是不好意思吗？
0: 啊、
1: 您听好了，
0: 好好说，
1: 我就说出来。
0: 啊、哎，
1: 妈，我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老侯，
1: 干嘛呀？
0: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1: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0: 话到嘴边，
1: 嗯，
0: 你想说，
1: 哎，
0: 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1: 他也不好意思，
0: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
1: 哦，
0: 对不对？
1: 哦，是是。
0: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1: 所以这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0: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1: 怎么呢？
0: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
1: 嗯，
0: 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1: 啊？直接说也行啊。
0: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
1: 嗯，
0: 咱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1: 他也不好意思。
0: 对哦，
1: 这还真是啊。
0: 是啊。
1: 那这么着得了
0: 啊。
1: 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0: 可以。
1: 我就代表我爸爸。
0: 行。
1: 您还扮演我妈。
0: 可以可以。
1: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0: 试试。
1: 是不是？
0: 行吧。
1: 给大伙做个示范。
0: 哎，
1: 给老人做个代表，可以吗？
0: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1: 找个好节日
0: 啊。
1: 今儿是七夕节。
0: 七夕节。
1: 哎，行吧。
0: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
1: 哎，老伴儿。
0: 哎，回来了。
1: 哎，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0: 今天
1: 七月七。七夕节，情人节，
0: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1: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0: 是，
1: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0: 你别说了，
1: 今儿趁
0: 我知道啊。
1: 啊，
0: 是不是张云霞呀？
1: 张云霞，
0: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啊，
1: 不是，那不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0: 到底是谁？
1: 谁他也不是
0: 啊！
1: 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0: 对，
1: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1: 就那几个字儿。
0: 行，我知道。
1: 啊，
0: 就那几个字。
1: 就那几个字儿。
0: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啊，我还真不好意思。
1: 那不成啊，不成、
0: 嗯、
1: 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
0: 哎、
1: 当着这么多小朋友、
0: 啊、
1: 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
0: 啊，
1: 站好了，
0: 站好了，
1: 听我说啊、
0: 哎、
1: 这几个字儿，老伴儿，我
0: 哎，那水又开了吧？
1: 他又想起来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
10: 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3: 而且这个演员也是个好演员，你叫什么东西？
1: 你看我们这还这包袱呢啊！
14: 什么叫什么东西
13: 啊？您叫什么玩意儿？不，你叫什么吧？干脆咱别废话了。哎，叫什么吧？
14: 栾云平，
13: 蓝精灵。好，哎，您就是蓝精灵。有幸
14: 不是栾云平，
13: 栾云平好，艺术家，
14: 不，
13: 青年网红。说实在的，跟你比不了。
14: 哎，
13: 德云社总钻风总队长，
14: 我还是巡山的。
13: 就是你，说相声说的不错。
14: 哎，咱慢慢练。
13: 一提名的，大伙一起哄，证明什么呢？您也慢慢的走错路了，不走那条路了。
14: 他们听成张云雷了，
13: 是一个折的吗？反正您的相声说的不错。
14: 哎，
13: 在我们心目当中啊，有比较高的地位。
14: 哎，不成，
13: 爱听你。郭德纲的徒弟，刚才跟郭德纲合作那几位都是郭先生的徒弟。
14: 是，
13: 今天来的。后边刚才站那好几十人，差不多都是郭德纲的徒弟。
14: 对，
13: 郭德纲徒弟很多，这是好事儿
14: 啊，
13: 给相声界呢添砖加瓦，
14: 天然进口，
13: 对不对啊？
14: 嗯，
13: 郭德纲的老师就好，
14: 是
13: 侯耀文先生，了不起的艺术家。侯耀文先生的老师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姓赵，叫赵佩儒，
14: 哇，更大家了，
13: 艺术大师，
14: 嗯
13: 啊，那就是说，这都社年代还提赵佩儒，那不行，
14: 嗯，
13: 我们有传播传统老艺人的义务，
14: 对，
13: 必须得告诉大家，您不爱听也得说啊，赵佩儒先生，相声大师，很可惜英年早逝，
14: 是
13: 59岁就离开了人间，
14: 59，
13: 他有一个徒弟叫侯耀文，
14: 侯先生呢？
13: 因为尊敬他的老师，在年岁上不能超过赵佩儒去，59岁也离去了。侯耀文有个徒弟叫郭德纲，就看他孝顺不孝顺了啊。郭德纲有80多个徒弟，最器重的就是你。
14: 不，
13: 啊，
14: 这点我做得很不够。
13: 没关系，
14: 不行，
13: 他喜欢你。
14: 不，我得卯卯劲。
13: 这个你说这个岁数啊，它是一个时代的原因，还有一个偶然性。
14: 哎，
13: 他的相声说的确实好啊，郭老师很喜欢他。
14: 哎，我们关系好，
13: 可以说郭德纲80多个徒弟最宠幸的就是他，在我们后台来说呀，
14: 您别宠幸了，
13: 这是我最底线的包袱了。
14: 这不是宠爱，
13: 宠爱。最喜欢你吧，叫什么来着？
14: 栾云平，
13: 说的不错
14: 啊。
13: 郭德纲、于谦是全球最有名的相声艺人，
14: 是
13: 这么两个人每天教他说相声，他有什么理由说不好啊？
14: 就是，
13: 结果还是没说好，是吧？
14: 多废物！
13: 说的不错，说你没说好是拿你跟吴鹤臣相比，稍微差一点。
14: 那我拿分了，
13: 比其他演员你都强。
14: 那当然了
13: 啊，叫什么来着？
14: 栾云平
13: 啊，好，
14: 这位也不什么脑子。
13: 让你这个名字给大伙儿啊多听两遍，让大伙儿对你有个印象，下回再来一眼就认出马凤英来，是不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点安慰。
14: 您等一等，谁叫马凤英啊？
13: 您不叫马凤英吗？
14: 这位耳朵也不成，栾云平啊，
13: 家里有钱，对吗？
14: 是，
13: 他们家反正有钱，你甭管叫什么是各其次的啊，人家一有钱想叫什么叫什么，他就是个例子。
14: 我怎么？
13: 栾云平说相声说得好，这是他的艺名
14: 啊，
13: 师傅给起的。
14: 对，
13: 郭德纲的徒弟云鹤九霄排4个字，头一颗云字科，刚才基本都出场了。
14: 是，
13: 你比如说张云雷啊，岳云鹏啊，
14: 嚯，
13: 陶云胜啊，霄字科
14: 是
13: 啊，九字科也不少啊。
14: 对，
13: 九字科，霄字科，哎，鹤字科，鹤字科都不少啊。
14: 是啊，
13: 对他们这徒弟们，咱都不熟识。张鹤伦，
14: 张伦
13: 有吗？这人？曹鹤阳，
14: 呵，主持人吗？
13: 现在还有吗？
14: 还有啊！
13: 你看看，阎鹤祥，对吧？
14: 多帅啊！
13: 郎鹤炎，
14: 对，
13: 有吗？
14: 有啊。
13: 鹤顶红，你看，有吧？
14: 咱不是
13: 三番四斗，
14: 咱别组词行不行？
13: 不是组词，我不是那么像你这么了解呀、啊，你也竟不认识的，我知道，是不是？
14: 是。
13: 九字科张九林，你呵，有一个粉丝，好。
14: 好。
13: 张九林，
14: 这拍卖了。
13: 你看张九林嘛，还有一韩九基， 这都是
14: 韩九基，这谁呀、啊？这是
13: 后台签字写着韩九基，有这么一个
14: 韩九明，

0: 没写清楚，没写清楚。
1: 含酒鸡。
2: 而九字科也有很多好样的，肖字科慢慢也茁壮成长了，
1: 对，
2: 都不错。他原来就是肖字科的，他叫消灭，消不是消灭。
1: 我想把你消灭了，
2: 没有必要。你叫什么？消失，消消乐，消。
1: 行行。
2: 消灭，
1: 谁通知的你的我叫消灭呀、
2: 啊、你原来肖子科的，后来给你师娘送了500多斤香蕉去，你改云字了对吗？ 我说你历史。
1: 我师娘是大象是吧？
2: 这你不说咱还真不知道。
1: 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2: 哦，
1: 我没送过香蕉。
2: 不是送香蕉，不是香蕉、
1: 啊、我没送过香蕉。
2: 反正说你是云字科的，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哎，
2: 家里有钱，
1: 是
2: 住那房子叫别墅，
1: 嗯，
2: 开那车叫豪车。
1: 豪车
2: 原来不叫栾云平
1: 啊，
2: 郭德纲起的。
1: 嗯，
2: 本名公布公布，不罚钱说、
1: 啊、公布公布本名都得罚钱，
2: 不罚钱。
1: 我可要犯了啊。
2: 本名叫什么？我要犯了，开始了啊。
1: 栾博。
2: 好，栾博一听就是有钱人。
1: 哪儿听出来的？
2: 栾博基尼吗？谁不知道啊？
1: 那也跟着你，那是。
2: 我是栾博，就是基本都泥了。你等说完这句，你再说那个是吧？
1: 哎哎哎，
2: 栾博基本都泥了。
1: 那是栾博。
2: 您姓栾，
1: 我姓栾。
2: 我看您像白博。
1: 我姓栾，
2: 栾云平。
1: 哎哎，
2: 相声说的非常好。
1: 是，
2: 家里有钱，
1: 嗯，
2: 开那栾博基尼，开那车。
1: 栾博基尼了。
2: 栾博基尼有钱。
1: 哎，
2: 华晨栾博基尼，家有钱，你知道吗？
1: 栾博基尼华晨的，
2: 还开那个叫马拉一地，
1: 这马失禁了是吧？
2: 什么车？什么车？
1: 然后有个车叫玛莎拉蒂。
2: 玛莎拉蒂，
1: 哎，
2: 华晨玛莎拉蒂，
1: 还华晨
2: 是吧？还有那个车，
1: 嗯，
2: 那个车叫什么车？法拉利。
1: 法拉利，
2: 华晨法拉利，
1: 离不开华晨了
2: 啊。还有那个车，
1: 嗯，
2: 那个外国车，
1: 这是
2: Gold Cup，
1: 这是什么车？
2: 金杯。
1: 金杯
2: 啊，那一场笑啊，华晨金杯。有没有？
1: 金杯是华晨的，
2: 绝对。
1: 哎，
2: 好，握握手。
1: 怎么这位？
2: 羡慕您这有钱人。
1: 不，为什么握手？
2: 住的别墅，
1: 嗯，
2: 住4层楼大别墅，
1: 对，
2: 地下3层。
1: 哦，
2: 这种户型说实在的、啊，
1: 我们家停车场是吧？
2: 你住 B3住 B4？
1: 您说反了，地上3层，
2: 地下3层，
1: 地下1层，
2: 地下一共4层。
1: 哎，我们
2: 4层楼光建筑面积就17平方米。
1: 嗯，我们家是炮楼。
2: 你嚷嚷也没有用，知道吗？
1: 家是炮楼。
2: 炮楼干什么呀？
1: 要不17平米像话吗？
2: 70平米。
1: 哎，这也不对呀、啊，咱们对付行不行啊？
2: 好几百平米。
1: 哎，反而不小。
2: 家里有的是钱，
1: 嗯，
2: 有的是钱，不光家里人丁兴旺，对吗？
1: 是。
2: 他们家过去家大业大，家大业也大，家大业大，有的是蛤蟆。
1: 蛤蟆。
2: 有的是嘛玩意？
1: 我有的是骡马。
2: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1: 对，
2: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1: 呵，给我
2: 平米。
1: 哎，这也不对呀、啊，咱们对付行不行啊？
2: 好几百平米。
1: 哎，反而不小。
2: 家里有的是钱，
1: 嗯，
2: 有的是钱，不光家里人丁兴旺，对吗？
1: 是。
2: 他们家过去家大业大，家大业也大，家大业大，有的是蛤蟆。
1: 蛤蟆。
2: 有的是嘛玩意？
1: 我有的是骡马。
2: 家大业大，有的是河马。
1: 还是河马。大骡子大马。
2: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1: 对，
2: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1: 呵，给我一个
2: 树木成林、
1: 嗯、
2: 米面成仓，煤炭成垛，
1: 你看
2: 金银成躺，票子成刀，
1: 嘿，
2: 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
1: 嗯，
2: 锦衣成套，彩缎成箱，
1: 融入了舞蹈，
2: 三环成对，珠宝成匣，
1: 哎，
2: 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1: 好，全打起来了。
2: 啊、哎，
1: 和睦和美，
2: 兄弟们和美。
1: 对，
2: 手足弟兄。
1: 嗯，
2: 你们家上辈老哥仨，
1: 是
2: 你有个大爷，
1: 有，
2: 还有个三叔，
1: 对，
2: 好像还有一父亲。嗯，
1: 别好像有。
2: 有个父亲，
1: 是
2: 你父亲行二，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你爸爸是不是行二？
1: 是行二。
2: 你爸爸二不二？
1: 二。
2: 你看，
1: 你爸才二。
2: 这我最想的包袱。
1: 你爸爸才二
2: 啊、嗯，父亲行二。
1: 嗯，
2: 哥仨这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1: 是
2: 忠厚传家。
1: 啊，
2: 甭说亲哥仨了，就是你大妈，
1: 嗯，
2: 你三婶儿跟你母亲，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1: 你等会儿，
2: 他们之间呢？
1: 不要再吃了吐了啊！
2: 这是我的劲头。
1: 这不
2: 说相声需要这些。
1: 你等一等，你等一等啊！
2: 不能都只给。
1: 不，你等哪儿？你说清楚了。
2: 说得很清楚。
1: 是
2: 这狐狸，这妯娌们，
1: 是妯娌们还是狐狸们？
2: 差不了多少。
1: 这差着两条腿呢。
2: 对。
1: 说清楚
2: 啊！
1: 说清楚。
2: 啊，说清楚了。
1: 别等，别等，别等啊！我、啊。

0: 狐狸，
1: 对，
2: 好不好？
1: 对什么对？
0: 对，
1: 嗯，差点滑过去。
0: 妯娌，妯娌，
1: 妯娌，
0: 妯娌们，嗯，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红过脸儿啊，就跟亲哥们一样。
1: 您听听，
0: 而且他们家
1: 仨女同志跟亲哥们一样啊，
0: 关系特别近。
1: 是，
0: 他们家还是个和睦大家庭。
1: 对，
0: 多少辈儿没分过家。嗯，到你这辈儿完了，
1: 怎么
0: 不用分了？
1: 是，
0: 想分也分不开了。
1: 理由呢？
0: 没这么多人了。
1: 得，
0: 你大爷没儿没女。
1: 哎。
0: 你三叔不孕不育，
1: 你觉得一人得俩病，
0: 你父亲行二就你这么一个，嗯，独生女儿，这个
1: 我怎么独生女儿啊？
0: 独生子，
1: 独生子
0: 啊，就你这个独子啊，在这个外地来说，
1: 你才独子呢，你
0: 独子，你不是个独子吗？
1: 独生子，
0: 独生子，嗯，就你这么一个。
1: 哎，
0: 其实当初啊，你三婶一生你的时候啊，不是生一个，
1: 你管你妈叫三婶是吧？
0: 说错了，跟亲姐们一样吗？
1: 跟我妈生我三婶
0: 儿。哦，你母亲生你三婶儿。
1: 我们生三婶儿，我们生我。
0: 生画蛇添足。
1: 哎，
0: 生你的时候啊，
1: 对对对，
0: 不是生一个。
1: 你讲讲吧。
0: 生两个，
1: 这是戏胡。
0: 朋友们，您就当着科教片这么看啊。
1: 好啊。
0: 生两个，
1: 你讲讲
0: 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
1: 真没人通知我。
0: 都一个模样，都这么丑陋，是吧？
1: 已经不是寒碜了。
0: 对对对，两个、嗯、
1: 啊，两
0: 啊，生俩，知道这事儿吗？
1: 您细说说。
0: 这叫什么呢？这叫卵生。在医学界统计过，知道吗？按说这得乐。
1: 你等会儿呢，不是、啊、你妈才下蛋呢，怎么叫卵生？
0: 等会儿不等了。你这双胞胎啊，俩生出来之后一个造型啊，卵生啊，
1: 那叫卵生。
0: 你不要认为你姓栾就是栾生，这玩意儿说不准，知道吗？
1: 不是那事儿、嗯，就是栾生兄弟，
0: 栾生兄弟，
1: 栾生
0: 对吗？
1: 对对，
0: 一块生俩
1: 啊，
0: 后来呢，糟蹋一个。啊，剩你自己了，
1: 一嘴芦荟渣子。
0: 哎，剩你自己、嗯。其实啊，
1: 啊，
0: 不是俩死一个吗？
1: 是，
0: 其实死的那是你，你是你哥哥。
1: 不太
0: 稍微等一会儿，
1: 不太明白，不太
0: 明白。反正一共生俩，死了一个，死的那是栾博，是你，现在的你是你哥哥。你要是娶媳妇得管人叫嫂子。
1: 没有你啊，我乱不了。
0: 嗯，
1: 没有你我乱不了，反正我要活下去。
0: 活下去，
1: 我活下去，
0: 活下去，
1: 我要活到62岁。
0: 哎，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对，
0: 虚2岁是吧？
1: 还是59？
0: 反正就是说，他的这个还是很幸运的，
1: 嗯，
0: 留下来这么一个就是他，
1: 哎，
0: 对吗？
1: 非常幸运，
0: 对不对啊？你死了一个，后来剩他自个儿了吗？
1: 嗯，
0: 老哥仨都有钱给他花呀，
1: 嗯，
0: 心疼他，大爷有钱给你花，
1: 给我花，
0: 三叔有钱给你花，
1: 给我花，
0: 你爸爸更有钱了，
1: 给我花，
0: 给谁花呀？
1: 给我花，
0: 给你大爷花，
1: 凭什么呀？
0: 给你花呀，
1: 对，
0: 老哥仨拿他呀当心尖儿，
1: 哎，
0: 老哥仨拿他当活宝，
1: 您听听，
0: 老哥仨拿他当命根子，
1: 哦，
0: 老哥仨就一个命，就老哥仨拿他当眼珠子，
1: 好家伙，差一点啊，
0: 老哥仨就一个眼珠子，
1: 嗯，而俩瞎子一对聋。
0: 我讲瞎子了吗？我在台上讲瞎子了吗？
1: 你也甭咬人杂字的啊，
0: 嗯，
1: 没有用了啊。
0: 我讲了吗？
1: 不是，您是没说呀。
0: 对呀、啊，
1: 这么老哥仨有一个眼珠子，
0: 老哥仨就如同有一个眼睛这么一样喜欢你
1: 啊、
0: 哦。老哥仨关系好啊，拿你当掌上明珠啊。
1: 嗯，
0: 平常都在家待着，
1: 是
0: 一说大街办什么事儿，哥仨必须一块儿走。
1: 嗯，
0: 你父亲在前面
1: 啊、
0: 嗯，后面那哥俩扶着肩膀走，起劲儿。
1: 还是俩瞎子多耳聋啊！
0: 哎，
1: 回来吧，回来，甭没办法。
0: 你爸爸在前头啊，
1: 是就他一个眼，要不掉沟了。
0: 你这人呐，你想的太多了、
1: 嗯，
0: 知道吗？都有眼睛，
1: 那
0: 也能看见道、
1: 啊、看见。
0: 天黑了，扶着一点
1: 哎，
0: 啊，要说是最喜欢你的，得说你母亲。
1: 我妈好。
0: 当着各位朋友啊，咱互动一下吧。
1: 嗯，
0: 你在这回忆回忆。
1: 是。
0: 小时候吃你母亲奶吃的几岁？
1: 我吃到11岁。
0: 回忆了吗？
1: 甭回忆。我都写本上了。
0: 11岁，要不他身体素质，你看，
1: 哎，
0: 身体素质就这么好呢？
1: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0: 看看你的身体素质啊！
1: 咱们家
0: 身体素质就这么好，
1: 练过肌，
0: 跟小时候这个哺乳喂养啊有很大关系。这个哺乳喂养这个东西啊，
1: 你才
0: 可了不得，
1: 吃酱豆长起来的呢。
0: 什么话这是？什么话？
1: 不是，别哺乳喂养，
0: 哺乳喂养啊。哺乳啊，
1: 母乳，
0: 母乳加辅食啊，咱这包袱得圆回来才叫包袱，是吧？母乳加辅食，养过孩子都知道，是吧？辅食啊，母乳啊，
1: 那也母乳，
0: 身体好啊，母乳啊是革命的本钱啊。
1: 什么？
0: 对不对？身体好是革命的本钱呢、啊。
1: 我以为母乳是革命本钱呢。
0: 没有母乳能这么好体格吗？
1: 对，
0: 小时候吃母亲奶吃了11岁，
1: 嗯，
0: 小学5年级，
1: 哎，
0: 中午同学都带窝头，他带他妈去， 知道吗？
1: 我妈拿着窝头
0: 啊，一放学就开始吃起来。她母亲奶水也足，
1: 是
0: 奶量比较大，
1: 对，
0: 也丰富。她吃不，小孩你想能吃多少？是不是？她吃不了，她爷爷又不十分喜欢吃，是吧？哎、
1: 好家伙，差一点啊！
0: 哎，对对，
1: 不是我爷爷怎么叫不十分喜欢吃啊？
0: 就不爱吃，
1: 他爱吃也不能吃啊，
0: 不能吃了，现在牙不行了，没带牙，
1: 不用牙，
0: 吃不了啊，刚吃完，胀起来了，
1: 难得是一快一慢，
0: 接着吃吧，你刚吃完这个，刚吃完，又胀起，胀得浑身酸疼啊，难受怎么办呢？
1: 便打气儿，
0: 还是他父亲有个好主意，
1: 您
0: 这玩意儿人有社会经验是不一样，把找个瓶。找个瓶子把它挤出来，挤在那个瓶子里头，塑料纸一封，早晨起来挨家给人送。孙奶奶，来一瓶吧。
1: 不是，拿我，你拿我当牛犊子了是不是？
0: 这哥你自个儿说的，你
1: 废话，怎么给人送去还？
0: 后来不要钱了，
1: 压根儿也没要过，就没给人送过。
0: 始终不要钱，
1: 对，
0: 身体好，
1: 嗯，
0: 对吗？
1: 是
0: 母乳喂养，
1: 对，不要拍我了。
0: 家里有钱，条件不错，
1: 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说实在的，你们家最露脸、最疼你的。是你母亲，
1: 您就不要不要再重申一遍了。
0: 我怕你记不住，
1: 我记得住，
0: 记不住，
1: 我得念得好。
0: 哎，你大爷、你父亲、你母亲都很喜欢你啊。
1: 是
0: 啊，就为了生你不容易啊。
1: 嗯，
0: 你妈为了老怕你不长命啊，
1: 啊，
0: 找了一个和尚。
1: 什么意思？这是
0: 就养活你呗，养活你。你妈找一和尚，这和尚四十来岁，大光头，你知道吗？姓刘，叫刘显伟。
1: 我说心疼，找一和尚对我有什么好啊？
0: 对你当然有好处了，你算和尚徒弟啊，你头一个师傅是和尚。后来倒的郭德纲这儿，知道吗？虽然说都是出家人啊，他不是一道门的，你知道吗？
1: 不是郭老没不是出家人呢、啊，
0: 他是带法修行，
1: 就一点儿
0: 找一和尚，
1: 哎哎，
0: 和尚算你师傅，给你剃头，
1: 嗯，
0: 留个小辫小辫儿、对吗？你看你留完小辫儿，人家留小辫儿这么些礼物，你看你就自己买通的这几位，你哪行去？
1: 不是
0: 这个跳墙和尚，
1: 嗯，
0: 有没有？
1: 是
0: 18岁跳墙。
1: 18岁未免太晚了一点吧。
0: 18岁高考那是，12岁跳墙，
1: 是吧？
0: 10岁吗？
1: 刚出头。
0: 跳墙和尚嘛，
1: 10来岁嘛。
0: 和尚刚走，就找老道。
1: 老道，
0: 老道会画符念咒，
1: 嗯，
0: 画一道护身灵符，带在你身上，免灾去病。
1: 注意我这扣，
0: 免灾去病。
1: 嗯嗯。
0: 后来找喇嘛，
1: 啊，出家人都上我们家去了。
0: 哎，这喇嘛姓刘，叫刘鹤春。
1: 嗯
0: 啊，找一大喇嘛。
1: 不是这
0: 喇嘛会念经啊？
1: 不是
0: 求寿经啊？
1: 我跟您说，
0: 保你多福多寿，
1: 不
0: 长命59。
1: 还59是不是？这出家人都上我们家去了。
0: 我爸爸找来
1: 的。我父我哎，
0: 你爸爸找来的？
1: 我爸爸找来的。
0: 他支持这一点啊。
1: 这人呢？我父亲这人呢？
0: 找来了，出门了。
1: 他怎么出门了？
0: 找来就走啊！他不敢看这个。
1: 那甭废话。
0: 不忍直视。
1: 甭没有这个。
0: 嗯，
1: 没有这个。
0: 反正你们家有钱。
1: 嗯，
0: 有钱。
1: 嗯，
0: 你爸爸最有钱。你爸爸那外号全北京打听谁都不知道。
1: 是
0: 是不是？
1: 谁都不知道就别打听了。
0: 谁都知道。
1: 哎，
0: 他爸爸叫马半城。你听这外号多霸气，
1: 不是？就
0: 是说这半面城啊，
1: 等
0: 都是你们老马家。
1: 您等会儿，我叫栾云平，怎么马半城啊？
0: 对，栾半城，
1: 栾半城。
0: 哎，这半面城都是你爸爸，这边
1: 那半面城都是你爷爷，
0: 不礼貌，很不礼貌，
1: 确实有点不礼貌，嗯、
0: 没有用，
1: 是吧？
0: 哎，
1: 嗯嗯，
0: 这个半面城都是你爸爸，
1: 半面城买卖都是我爸爸的，
0: 半面城的奶奶都是你爸爸的。
1: 行行，
0: 行，哎，你看看，
1: 不是
0: 这有点渣了。
1: 产业
0: 半面城产业，
1: 哎，
0: 都是你爸爸的，
1: 嗯，
0: 了不起。
1: 是
0: 他爸爸在北京啊，在东通那个地方啊，租了一块地啊。
1: 东通
0: 啊，
1: 我怎么东通？我住朝阳，我东通干嘛去？东通哪儿啊？
0: 通州的最东边，一过马路就是三河，在那儿买了一块空地啊。
1: 这干嘛使啊？
0: 盖住宅啊。
1: 什么样住宅、啊？
0: 不盖住宅，咱能夸住宅吗？朋友们，您快熬出来了啊！
1: 啊，
0: 这个。真的，其实这才叫相声，是吧？嗯、这个慢条斯理吧，
1: 是吧？
0: 啊，离结束还有42分钟，别着急啊。
1: 好，一节课。
0: 嗯，我们这8番呢。
1: 嗯
0: 嗯，别着急 啊。他们家这住宅啊，非常之讲究，
1: 是不是？
0: 了不起。
1: 嗯，
0: 那真是了不起。
1: 你可想好了？
0: 是了不起。
1: 你可想好了？
0: 不说那个。
1: 是是。
0: 反正家里边院子很大。
1: 嗯。
0: 自己盖的住宅，自己有权利起名字。
1: 那当然了，
0: 那可以说是用顶花砖盖的一所连环套的汉阳院，
1: 这就是戏名。
0: 家里边有钱，
1: 嗯，
0: 喜欢传统文化，
1: 是
0: 他们家的住宅真是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
1: 嗯，
0: 门口有4颗门槐，
1: 对，
0: 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 嗯，
0: 对过是磨砖对缝的八字影背，
1: 嗯，
0: 路北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 屏风，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背面是严肃整齐。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搭天棚三丈六，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九尺多高架竹桃，迎春探春枝的翠柏梧桐树，各种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满都是明斋夜合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的封门，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您给说说，
0: 你们家用白绫子弧顶棚，青缎的掐边，虎皮绸的配下角，暗犄角找云头，当中是五福捧寿，迎面摆丈八条干，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宣纸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门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
1: 有什么呢？
0: 有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的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绿纱鱼皮鞘、金世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隔几杆、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珊瑚的盆景、碧玺的九桃、风不通的金桌、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带个钟、子儿表、对儿表、寒暑表、要讲就戴表，谁也戴不过你爸爸。
1: 我爸爸爱戴表。
0: 一般人戴表戴块手表，揣块怀表，到头了。
1: 就是说呢，
0: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1: 怎么叫上谱？
0: 要戴金壳套、银壳套、铜壳套、铁壳套、金三针、银三针、双卡的、单卡的、屋里文亨的、里有梅搞劳力士、菊花梅花、金公社、瑞士郎鞋、西铁城、有为利威、一威博威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提着八音盒、头顶大座钟，怀揣着挂表，脖子套上子母钟，嘴里叼了一块 Hello Kitty 电子表，未曾走道叮当的乱响。
1: 这是我爸爸戴表
0: 给钟表店搬家。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8: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9: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恢复形象的。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6: 当起来。
17: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8: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9: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8: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9: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8: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9: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8: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9: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 给我打的电话呢？
9: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5: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6: 夜战八方藏刀式。
7: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友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9: 遇见一件事情，
10: 遇见什么事？
9: 对你父亲的打击非常的大。
10: 什么呀？
9: 武林中人有人要害老师，
10: 吹灯。
9: 别说的这么不吉利。
10: 您说的吗？这不是
9: 啊？
10: 嗯，
9: 吹灯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吹灯，
10: 那是
9: 那个吹是一个口子边一个欠
10: 啊，
9: 灯是一个火一个钉。
10: 对，
9: 还是这俩字儿，
10: 这没换词儿啊。这个
9: 夜半三更来了贼人了，
10: 哦，
9: 又打墙外边腾翻进来了。
10: 哎呀，
9: 站在那儿了。
10: 嗯。
9: 这是比武来的。
10: 对，
9: 老师看了看，仗剑而立。
10: 嗯，
9: 来呀。
10: 嗯，
9: 把我的红裤子给我拿来。
10: 这叫怕剑一身血。
9: 嗯，再看外边腾腾腾腾，又翻进100多人来。
10: 哎呦，
9: 老师看看。
10: 嗯，
9: 把我的黄裤子拿来。
10: 换黄裤子干嘛呀？
9: 迷惑敌人。
10: 哎嗨，有什么可迷惑的呀？这
9: 敌人会纳闷，哦，这个人一会儿一脱裤子什么意思？
10: 哎嗨，哎，一点意思都没有。
9: 开打，
10: 换上了。
9: 为首的贼人在江湖上有号，
10: 叫什么？
9: 外号叫吸血鬼。
10: 嚯，
9: 听这名字，你拿刀咔捅他，
10: 怎么着？
9: 他一张嘴就能咬住了。
10: 哎呦，
9: 一使劲，这铁片刀能嘬出血来。
10: 这能耐太大了，
9: 宝剑递过去，康康咬住了，
10: 啊，
9: 当时能嘬出血来。
10: 哎，
9: 后来知道，
10: 嗯，
9: 这个人有很严重的牙龈炎。
10: 哎，嗨，吸自个儿血呀，
9: 哎，好厉害了。
10: 哎，这是上医院不就完了吗？这个，
9: 开打
10: 啊！
9: 两个人打在一起，
10: 哎呦，
9: 还得说西门老师厉害，
10: 有能耐，
9: 咔嚓的一剑，
10: 嗯，
9: 吸血鬼倒地就死了。
10: 哦，
9: 杀了一个严重的牙龈炎患者。
10: 哎嗨。我不至于死。
9: 后来警察叔叔来了
10: 啊，
9: 把老师就带走了。
10: 哦，这还有警察。啊，
9: 临走的时候跟你父亲说，
10: 嗯，
9: 记住一定要刷剑。
10: 就别嚷了
9: 啊，
10: 又喊口号的吗？
9: 带走了。后来因为故意杀人罪，
10: 嗯，
9: 判了个死刑啊。
10: 哦，
9: 按揭5年。
10: 死刑还有按揭的，
9: 就当时没枪毙，那叫什么？
10: 那叫缓刑，
9: 不叫按揭啊。
10: 不叫按揭。
9: 哦，我理会错了啊。没人教了。
10: 哦，
9: 老爷子自个儿咬定牙关，练别的，
10: 哦，
9: 练镖，
10: 镖是
9: 镖没有这么大啊，
10: 嗯，
9: 3寸左右，
10: 哦，
9: 是个暗器，
10: 对，
9: 前面3棱子的，
10: 哦，
9: 后边甩着红绿的绸子，
10: 嘿，
9: 固定位置以及把握方向、掌握平衡用的，
10: 哦，
9: 古人有用的，
10: 是，
9: 不知哪位听过评书《三侠剑》？
10: 谁呀？
9: 有一位英雄，
10: 嗯，
9: 圣英圣子川，
10: 对，
7: 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震乾坤、一口金刀安天下，南七北六第一人、扬子江心，道富八百里，康熙爷御笔亲题四个大字、侠义可亲。
10: 有这么一位，
7: 说的就是这位圣婴圣子川。
10: 哦，
7: 那镖太厉害了、你父亲学人家这个
10: 练镖
7: 太准了。
10: 嗯，
7: 啪，这镖分上下啊，这么拿着镖在手心底下，啪，
10: 这是
7: 这叫阳手镖。
10: 哦，
7: 反过来这叫阴手镖。
10: 嘿，
7: 哎，这么打叫回手镖。
10: 哦，
7: 有说法、啊，你父亲后来练藏镖，
10: 藏镖是暗器，
7: 这个镖藏在身体上。
10: 哦，
7: 你可找不着。
10: 嗯，
7: 哪怕全脱了啊，
10: 嗯，光着
7: 一丝不挂。
10: 嗯，
7: 你不知道这个镖藏在哪儿了。
10: 这些太厉害了，
7: 他可是一伸手就有，
10: 是吧？我说找不着呢，这个有这么藏镖的吗？
7: 都不用打中你，
10: 那怎么办？
7: 打面门这唰一过去，当时就躺下。
10: 哎，这那是熏的，那是。我咱说点好事成不成？
7: 江湖上给你父亲贺号
10: 叫
7: 彪子。
10: 哎，没听说过。
7: 嗯，
10: 有叫彪子的吗？
7: 很厉害
10: 啊！
7: 其实到这会儿他的武术就不错了
10: 啊，
7: 刀剑镖、
10: 别提这个，
7: 已经算三绝了，
10: 还三绝了，
7: 已经算三绝，但是。常走夜道，没有不遇见鬼的。
10: 哦，
7: 出事了，
10: 怎么了？
7: 因为老头这个人呐，也确实是太有个性了。
10: 怎么着？
7: 他觉得自己是武术中的人
10: 啊，
7: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10: 嗯，
7: 要除暴安良，
10: 好事儿。
7: 老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10: 他呢？
7: 这挂一金链子，
10: 那
7: 金链子上有一小金牌儿。
10: 哦，
7: 写着家庭地址。
10: 嗯，
7: 家住北京宣武区北纬路甲一号。哎，姓什么叫什么，外号叫什么，括号彪子，见人都是我
10: 啊。这儿挨斗呢是吗？这得多大牌啊，要都写下。
7: 走着夜道，手里拿一电棒照着，金光灿灿
10: 啊。
7: 你慢说劫匪好人都能起了歹心。
10: 那是，这链子就不小啊。
7: 啊，对过来人了。
10: 嗯，
7: 愣小伙子骑摩托车。
10: 好
7: 哦，这大金牌子。
10: 嗯，
7: 这大金链子啊。下来摩托车给我。要你爸爸老江湖。
10: 嗯，
7: 摘起来啪，
10: 真给
7: 扔到草地里边。
10: 哦，
7: 小伙子过去捡去。
10: 嗯，
7: 你爸爸上摩托车，嘟，
10: 哎，嘿，哎呀，他倒是老手了。这个
7: 劫匪拿着这链子，拿着这牌，眼泪都下来了。
10: 是啊，
7: 塑料的。
10: 哎呀，上这个恶道了，这玩意儿。
7: 打电话
10: 啊，
7: 警察叔叔您好，我报案。
10: 他报案，
7: 我是一个劫匪。
10: 哦，
7: 我刚才碰到劫匪了。
10: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7: 我被这个劫匪把我劫了。
10: 嗯，
7: 警察听了半天。
10: 嗯，
7: 劫匪劫了劫匪了。
10: 嗯，
7: 你们不是同行吗？
10: 嗯，
7: 是啊，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10: 哎，这哈、把这句话延续下来了。
7: 嗯，找吧，
10: 这是得找啊，
7: 照着地址很方便就找到你们家了。
10: 那是有牌子呀。
7: 啊，嗯，你爸爸不能回家了。
10: 哟，
7: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10: 啊！
7: 当初就纠结在这个地方，
10: 嗯，
7: 一时疏忽，
10: 哦，
7: 有家难奔，有国难投。
10: 您瞧瞧，
7: 转念又一想，就是因为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能力不行啊，
10: 还是不行啊，
7: 还得拜师。
10: 哎呀，
7: 找去吧，
10: 还找，
7: 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
10: 真找着了，
7: 真问出来了。
10: 哦，
7: 有两位世外的高人，
10: 是吗？
7: 高人都得隐居啊，
10: 哎，就藏着，
7: 没有站街上喊我是高人，没有，
10: 那不叫高人。
7: 这两位藏着，
10: 藏哪儿了？
7: 北京大兴野兔繁殖基地。
10: 哎，藏那儿干嘛呀？这高人，
7: 你父亲开着大摩托就去了，
10: 找去，
7: 到这儿停下车来，
10: 嗯，
7: 进门一瞧，嚯，
10: 怎么着？
7: 两位高人正在午睡，
10: 哦，睡觉，
7: 枕着胡萝卜，盖着白菜，抱着草，
10: 俩兔子精啊，这是，不是藏那儿了，就是养在那儿了，这是。
7: 苦修苦练
10: 是吗？
7: 没有盖这个花被，我没有，都是盖着白菜的。
10: 哎呀，
7: 这一说，两位老师弟子前来学艺，
10: 还学呢。
7: 俩老师坐起来了，
10: 啊，还是兔子，这是干什么？
7: 啊，就是手刚起来扶那窗台。
10: 哦，
7: 哦，
10: 嗯，那么长的耳朵，别捋了，还是一折耳兔。这位，
7: 坐那儿
10: 啊，别蹦，这是打床上蹦下来的是吗？
7: 两位老恩师，我想跟您二位学艺。
10: 哦，
7: 哎呀，这个学艺可不容易啊。
10: 是啊，
7: 先看看你的智力如何。
10: 哦，
7: 武林中人练刀枪剑戟都是有口诀的。
10: 哦，
7: 告诉你一个口诀，如果能背得下来，我们就收你。
10: 你试一试。
7: 记住了，
10: 嗯，
7: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10: 这是口诀呀。
7: 你爸爸七天就背下来了。
10: 傻小子，七天背这么两句话，
9: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10: 哎呦，
9: 俩老师都傻了。哦，太神奇了。
10: 啊，
9: 咱们当初可是半年才背下来。
10: 哎好，这叫看见高人了
9: 啊！快起来吧。
10: 哦，
9: 我不起来，我要拜您二位为师。别介，你的智力可以啊。
10: 哦，
9: 咱们三个人肩膀齐为弟兄，
10: 拜把子，
9: 咱们算把兄弟，好吗？一个头磕在地上。
10: 啊，
9: 王老大。
10: 啊，
9: 黄老二。
10: 哦，
9: 你父亲是兔老三。
10: 哎，兔老三
9: 不是在这儿拜的就老三
10: 啊，就是老三。
9: 你父亲是三弟。
10: 哎，
9: 大哥二哥三弟。
10: 对，
9: 要说起来，你父亲这份儿
10: 怎么呢？
9: 有一个学艺的样子。
10: 哦，
9: 虽然说叫大哥二哥，但是自己不拿自己当三弟，
10: 那
9: 当一个孩子，
10: 就是跟人学嘛，
9: 伺候两位。
10: 嗯，
9: 这两位规矩大了。
10: 是啊，
9: 天天的得练着。
10: 嗯，
9: 而且参禅打坐。
10: 哦，还打坐，
9: 拿草编那蒲团往那一坐。
10: 嗯，
9: 练。
10: 嗯，
9: 都碎呀、啊，
10: 老坐。
9: 老大说我这蒲团都坐不了了。
10: 嗯，
9: 你爸爸孤灯趴地上。
10: 那
9: 坐身，
10: 就这么虔诚。
9: 哎呀，太好了，仨人亲如兄弟。
10: 哦，那么好，
9: 天天教你父亲练功
10: 啊。
9: 练的什么呀？
10: 嗯，
9: 紧背低头弩，
10: 这是什么呀？
9: 就是一大葫芦。
10: 哦，
9: 葫芦里装的是各种暗器。
10: 嗯，
9: 抱着这暗器，抱着大葫芦
10: 啊，
9: 啪一拍，念一句口诀。
10: 哦，
9: 当时万箭齐发，谁都得死。
10: 这么厉害？
9: 你爸爸天天抱着葫芦跟院里练。
10: 好、哦，
9: 叮当的咚了当当葫芦哦，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葫芦娃呀，这不是？
9: 这是半句，
10: 啊，
9: 后边还差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老师说那一个字儿先不着急告诉你
10: 哦，留着。
9: 哎呀，这熟了再告诉你一个字儿就成功了。
10: 哎，
9: 一眨眼的功夫，8月15到了。
10: 嗯，
9: 中秋佳节。
10: 哦，
9: 两位都挺开心。
10: 是啊，过节。
9: 老大老二，因为是他们俩人的生日。
10: 啊，还是兔爷呀？
9: 啊，
10: 8月15生日不就是兔子
9: 啊？说咱们得庆祝一下啊。
10: 啊，
9: 怎么庆祝啊？出去开开眼吧。
10: 怎么开眼？
9: 外边吃饭去。
10: 好，
9: 走，吃饭去，
10: 聚聚吧。
9: 骑着大摩托。
10: 哦，
9: 奔大兴城里。
10: 嗯。
9: 找吧，看哪个饭馆好。
10: 嗯，
9: 便宜坊，
10: 吃鸭子，
9: 烤鸭不吃，不感兴趣，
10: 不爱吃。
9: 东来顺，
10: 涮羊肉
9: 不爱吃。
10: 嗯，
9: 狗不理，
10: 包子
9: 不想吃。
10: 嚯，
9: 哎，这儿新开一家店不错。
10: 这吃什么？
9: 这叫兔子登鹰。
10: 哎，这怎么老跟兔子有关系？
9: 太吉利了，
10: 啊，图个吉利。
9: 进来吧。
10: 嗯，
9: 坐在这儿点菜。
10: 啊，
9: 俩凉菜，俩热菜。
10: 好，
9: 俩凉菜。
10: 嗯，
9: 来个毛豆，来黑豆。
10: 豆子。
9: 俩热菜呢，炒洋白菜啊。炒一蒿子杆儿，
10: 全是绿的。
9: 服务员说要什么饮料呢？仨人一块儿说，有胡萝卜 J 吗？
10: 哎，这呵哈，三把的嘴还说不清楚。
9: 嗯啊，一会儿啊，胡萝卜汁来了。
10: 哦，
9: 仨人拿起来跟着喝，开心。
10: 呵，
9: 突然想起来，待会儿谁结账啊？
10: 啊，他又结账呢。
9: 老大说了，说这三弟不能花钱。
10: 那是
9: 啊，老大你花钱。
10: 哎，
9: 老二说别去，
10: 嗯，
9: 就是我花钱了。冬天进草料都是我花钱，是吧？
10: 怎么能进那么些草料？
9: 怎么办呢？咱们打个赌吧。
10: 哦，
9: 看谁的武术高。
10: 哦，比试比试。
9: 小饭馆旁边地上两桶水，咱把脑袋扎在里边去。
10: 这比
9: 看谁憋的时间长，
10: 比扎猛子，
9: 谁就不花钱。
10: 哦，
9: 请请，三弟再宴，
10: 走，扎下去了，
9: 脑子都扎里边。
10: 嗯，
9: 10分钟。
10: 哦，
9: 服务员过来了。
10: 嗯，
9: 哎，这俩可死了。
10: 哎啊！这就死俩呀，
9: 淹死了。啊、你们谁结账？
10: 嗯，
9: 哦，你等我好消息，等我好消息。
10: 啊、什么好消息？
9: 你爸爸出来上摩托，嘟、
10: 哎，他跑了，
9: 走了。
10: 嗯，
9: 往前走就庞各庄啊。
10: 是啊，
9: 大兴庞各庄出西瓜
10: 啊。对，
9: 马路两边都是西瓜摊儿
10: 啊，
9: 也是忙中有乱啊。
10: 这
9: 撞了一摊儿、
10: 哦，
9: 西瓜都碎了。
10: 哎，
9: 卖瓜的不干了。
10: 嗯，
9: 拎着刀过来了，你疯了
10: 是
9: 啊？这西瓜都碎了。
10: 嗯，
9: 赔。把摩托车留下。
10: 哟，
9: 你爸爸乐了。
10: 嗯，
9: 光天化日，你这是明抢啊！
10: 真是，
9: 少来这套
10: 啊！
9: 你看看，
10: 嗯，
9: 那摩托车是我的。
10: 哎啊哈哈！哦，在这儿碰上那劫匪了，
9: 我可找着你了啊！
10: 啊，
9: 过来过来过来，坐着坐着，你爸爸坐着，哈哈你坐你坐，
10: 别客气了。
9: 好久不见，一切都好吧？
10: 嗯，
9: 好什么好啊？
10: 啊，
9: 你坑苦了我了。
10: 嗯，
9: 今天看见你，你走不了。
10: 哦，
9: 你说怎么办吧？
10: 嗯，
9: 不是我能怎么办？是不是？
10: 嗯，
9: 那个咱们好商量。我跟你说啊，
10: 嗯、
9: 我是武林中人
10: 啊，
9: 我是天下第一刀客，
10: 呵
9: 啊，华北地区第一剑人、
10: 嗯、啊。这什么名字这？
9: 我还叫彪子啊。那其实说杨兄。

0: 上美国，
1: 好吗？
0: 愿意去吗？
1: 那去啊！
0: 身上多少钱？掏出都给我。
1: 嗯，
0: 你爸爸真实在啊！
1: 啊，
0: 衣服翻干净，钱给人家了。
1: 是，
0: 嗯，夜里送你走。
1: 哦，夜里走，
0: 送你上美国，
1: 偷着去。
0: 晚上跟你爸爸这蒙着眼睛，
1: 啊，
0: 不让看。
1: 那是不让看，
0: 不让看。先弄一车，哇、拉出去。
1: 嗯，
0: 到水边上船。
1: 嚯、
0: 告诉船上别动啊！
1: 啊，
0: 最起码一个来月。说太平洋可厉害了。
1: 那是
0: 老大老大了，
1: 太平洋大
0: 啊！哗、水面一来月，
1: 嗯，
0: 你爸爸这才到了，下来都转啊！
1: 那是老坐着
0: 啊！到哪儿了？到美国郊区了。
1: 美国还有郊区？
0: 我给你联系电影去，保不齐你就成功了，是吧？但是你这些日子先别待着了。
1: 那
0: 这边上有咱们华人那个小饭馆，
1: 嗯，
0: 跟着先干活吧，
1: 打工了，
0: 刷碗吧。
1: 是是，
0: 你爸爸跟这儿真认真啊，刷碗，他有手艺啊。
1: 哦，
0: 啊，手艺刷刷碗，哎、挺好。一晃一个月
1: 啊，
0: 人家过来给工资，
1: 嗯，
0: 给了300块钱人民币
1: 啊。你等会儿吧，
0: 嗯，
1: 上美国还给300块钱人民币，
0: 你爸爸也纳闷啊，我都到美国了，怎么挣人民币、
1: 啊？就是啊，
0: 啊，老板，咱商点事儿
1: 啊，
0: 我这个为什么要给人民币啊？
1: 对，
0: 怎么就不能给人民币呢？
1: 凭什么？
0: 不是，你想这么想，我这好容易来趟美国哈、
1: 啊，
0: 尤其我在太平洋上，我漂流一个多月了，
1: 这才到啊，
0: 我为的是什么？对不对？嗯、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你给我讲清楚
1: 啊。
0: 老板乐了，
1: 啊、
0: 你真缺心眼儿，
1: 怎么
0: 这一个来月你可没在太平洋上啊？
1: 那在哪儿呢？
0: 密云水库，
1: 哎，这个也听说。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见到你很高兴啊。
6: 是吗？
5: 听说您搬家了。
6: 对，领导正照顾，给了一个新的单元。
5: 啊、哎呀，您那个房可不错呀！
6: 您去过吗？
5: 我去了。
6: 哦，
5: 坐四路汽车，
6: 哎，
5: 三站。
6: 对，
5: 下车以后往东走，
6: 没错，
5: 往南拐，
6: 哎，
5: 进西门，撞北墙，走中间。
6: 我住烟囱里头啊？
5: 不是。我说走中间就看见你们家门口了。
6: 那倒是，
5: 青砖绿瓦，
6: 哎，
5: 盖的真不错，
6: 讲究。
5: 门口有一小木牌，
6: 哎，
5: 木牌上写着三个大字，十步宽，男厕所。
6: 怎么说话呢？这是。
5: 不是，我不是说那男厕所，男厕所旁边那个，
6: 那是我们家
5: 女厕所。
6: 我们家老住厕所里头，
5: 也不是老住，偶尔的住一两回，
6: 一回也没住过。
5: 是是，不住不住不住。我就说呀，过了那个厕所以后，看见你们家的楼梯口了。
6: 哎，你倒说清楚了
5: 啊。要说那房盖的可真不错。
6: 那当然了，新单元，
5: 嗯，
6: 两间住房，
5: 哼，
6: 还带一间厨房，
5: 太好了。不知道您那个周围的邻居怎么样？
6: 那个关系啊，
5: 好的没比啊。
6: 怎么呢？那真是远亲不如近邻。
5: 嗯，
6: 团结犹如一家人。
5: 嗯，
6: 一人有事大家帮。
5: 嗯，
6: 大家有事共商量。
5: 哎，太好了。一家有事大家帮。
6: 那当然了，
5: 比如说吧，
6: 啊，
5: 我们家要是缺点柴米油盐，
6: 那没关系啊，上我那儿拿去。
5: 我们家缺床被窝，
6: 上我那儿拿去。
5: 我们家缺了钱花，
6: 上我那儿拿去。
5: 我们家缺把手枪，
6: 上我那儿。
5: 没有，没有啊。
6: 不是鸟枪也行。
5: 不不，
6: 分工了都没有
5: 啊。
6: 甭对付，
5: 您给我拆的一把。
6: 哪拆的去？要枪干嘛呀、
5: 啊？我有用啊。
6: 干嘛、
5: 啊、哎呀，您可不知道
6: 啊。
5: 就我们那个邻居呀、啊，也有这么四句话。
6: 哪四句话？
5: 家家户户不讲理
6: 哟，
5: 不顾别人顾自己。
6: 嗯，
5: 合伙向我来进攻。我坚决自卫，跟他们干到底。您借我把枪，我好跟他们玩命去。
6: 行了行了行了
5: 啊！
6: 大家伙儿啊，都在一个楼里住着。
5: 是啊，
6: 干嘛老打架？
5: 哎呀，您可不知道啊！
6: 啊，
5: 他们不讲理呀、啊！
6: 怎么不讲理了？
5: 您看，
6: 嗯，
5: 我是个演员，
6: 那是
5: 我回家练练嗓子，应该不应该？
6: 这倒是可以。
5: 哎，
6: 那天我回家，我刚一练。

0: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将军

0: 唱这么两句，
1: 嗯，
0: 楼底下那老太太就不高兴了。
1: 怎么了？
0: 冲我们楼上直喊
1: 喊，
2: 大兄弟，
1: 嗯，
2: 到什么时候了还唱啊？把你这豆堆一出来，我们那小孙子直哆嗦呀！
1: 嗨、哎，那是吓的。
0: 哎呀，怎么这么讨厌呢？他，
1: 嗯，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行了吧？别唱了，
0: 听会儿无线电。
1: 我听无线电。
0: 刚把无线电打开
1: 啊，
0: 他底下又喊上了，
1: 喊什么呀？
2: 大兄弟，
1: 啊，
2: 什么时候了还听无线电呢？
0: 几点了？
1: 刚两点钟啊，
0: 下午两点，
1: 半夜两点呢？
0: 半夜两点呢？
1: 啊。
0: 你听无线电
1: 啊，
0: 别人能睡着吗？
1: 哦，他们睡不着觉啊。
0: 那
1: 嘿嘿，我睡着了。
0: 你怎么睡着了？
1: 我在里屋睡的。
0: 哦，里屋你睡觉，
1: 对，
0: 外屋放着无线电。
1: 对对，
0: 烂费电。
1: 您说什么
0: 费电？
1: 费电呢？
0: 嗯，
1: 集体宿舍大伙儿贪钱。
0: 什么人呢这叫？
1: 老哥，
0: 嗯，功夫大了，机器烧坏了，你本人也受损失。
1: 哦，
0: 您是怕我的无线电烧坏了？
1: 那
0: 我告诉您呢，就我那无线电呢，
1: 不怕烧，
0: 公家的，
1: 公家的，
0: 国家财产
1: 啊，
0: 我们更应当爱护，
1: 爱护国家财产
0: 啊， 啊，
1: 我比你懂。
0: 哦哦，
1: 不爱护国家财产吗？
0: 对啊，
1: 这谁不知道啊？这么大干部，我能不懂这个吗？
0: 哦哦，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天我们发现。我们楼上的那木头栏杆
0: 哦，
1: 活动了。哎呦，这可危险！您说说，这是不是国家财产？
0: 是啊，
1: 啊，
0: 是。
1: 咱们应不应该爱护？
0: 应当爱护。
1: 所以说嘛，
0: 嗯，
1: 当时我赶快把我们家的奔凿斧锯拿出来，
0: 哦，
1: 当当当，先把它卸下来，
0: 嗯，
1: 然后抱一抱，锯一锯，然后再用锤子当当当，我又给钉好了。
0: 嗯，
1: 您再瞧这楼栏杆
0: 修好了，
1: 改鸡窝了，
0: 该养鸡用了。
1: 对了，嘿嘿，
0: 太不像话了。
1: 那天我们家做大扫除
0: 搞卫生，
1: 哎，我找我们这孩子，
0: 嗯，
1: 狗子，狗子，
0: 哎，哪儿去了这是？
1: 等会儿等会儿，
0: 狗，
1: 嗯，
0: 这狗子怎么回事？
1: 狗子是我们那小孩的小名。
0: 多大了？
1: 今年十二了。
0: 还叫这名啊？
1: 啊啊，怎么叫狗子？
0: 这名好啊。
1: 怎么好啊？
0: 别人不敢惹呀。
1: 啊，哎呀，一瞧他过来了，别人都喊，
0: 嗯，
1: 躲他远点啊，留神咬着，
0: 怕狗咬。
1: 哎，
0: 哦，
1: 狗子哪儿去了这是？
0: 嗯，
1: 小臭，
0: 嗯，
1: 哎，小臭，
0: 哎，不是狗子吗？
1: 狗子是我们那大的，
0: 臭子
1: 是我们那二的，
0: 二的，
1: 哎，俩人加一块狗臭，
0: 狗臭啊，不怎么样这名字
1: 啊，
0: 不怎么样。
1: 您别看名字不怎么样
0: 啊，
1: 我们那俩孩子可机灵。
0: 怎么机灵？
1: 老张他们家的门把手，
0: 哦，
1: 老李他们家的窗户钩，
0: 嗯，
1: 还有我们家那水龙头都没有了，
0: 哪儿去了？
1: 拆下来卖废品了，
0: 卖公家东西
1: 啊？这不就是为了顾家吗？
0: 还顾家呢？
1: 好用，把这俩孩子找齐了，
0: 嗯，
1: 一块儿打扫卫生。我们这孩子直夸我。
0: 夸你什么呀？
1: 大爸，自从您把这楼栏杆拆了以后，扫地可方便了。
0: 怎么呢？
1: 一糊了就下楼了，
0: 全跑楼下去了。
1: 爸爸，这泔水桶满了倒不倒啊？
0: 满了就得倒啊。
1: 你给倒啊？
0: 我管着吗？
1: 还是的。别倒，先别倒呢。
0: 怎么？
1: 什么时候下雨再倒？
0: 这为什么呀？
1: 下雨的时候，什么叫泔水雨水就分不出来了？
0: 什么心眼啊这是？
1: 你还别说，
0: 嗯，
1: 那天下大雨，
0: 哗，雨下大了，
1: 我把这泔水桶就周下去了，
0: 哗。是啊，
1: 哎，
0: 到医院子多不卫生啊！
1: 你让同志们听听，这个人有点群众观点吗？
0: 谁呀？
1: 那么脏的泔水能往院里倒吗？
0: 你到哪儿了？
1: 那楼底下老太太呀，
0: 啊，
1: 她院里搁了一水缸，
0: 水缸。
1: 我一点没糟蹋，全倒他水缸里了，
0: 损不损呢你？
1: 这老太太一边瞧着这水缸，一边嘀咕：“这天上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怎么了？
1: 打天上怎么下开了白菜帮子了？
0: 那是泔水，
1: 这水这颜色也不对呀，
0: 变色了，
1: 怎么这模样啊？”
0: 嗯，
1: 正说着呢，我们那狗子打外边回来了。
0: 哦，
1: 狗子，过来。
0: 嗯，
1: 帮奶奶把这水倒了。
0: 哦，
1: 该找我们这狗子倒霉。
0: 怎么了？
1: 奶奶您别倒，我要用那雨水洗头。
0: 哦，这洗头干净。
1: 他刚要洗，我们那小臭在楼上喊上了。
0: 喊什么呀？
1: 狗哥，
0: 啊，
1: 千万别洗。
0: 怎么了？
1: 那不是雨水，
0: 那是
1: 那是尿。
0: 哪来的？
1: 咱爸爸倒的。
0: 得，把底儿给揭了。
1: 这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0: 那还不急？
2: 哎呀，狗他爹呀，你们可太缺德了！你们，
0: 哼，
2: 把我们水缸里倒尿啊！
0: 不像话！
2: 我说这两天一开门，一股子一股子饭味儿呢。
0: 是啊，
2: 我说你们这叫欺负人呢！我找主任去。
0: 有事儿了不是？
1: 我一听说要找主任去
0: 啊，
1: 我从屋里横着膀子就蹦出来了
0: 啊，
1: 抡圆了给我们小臭一嘴巴，啪！
0: 打孩子干嘛呀？
1: 谁让你说我倒尿来的？
0: 那应该说
1: 你不会说倒的是啤酒吗？
0: 啤酒，
1: 简直是胡说八道！你说人找主任去怎么办呢？
0: 来来来，走吧走吧，小臭，快点，赶紧的吧，把章给人刷了，
1: 把这屎也倒下去，
0: 全倒下去了。
1: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0: 嗯，
1: 大门外进了一个人，
0: 街道主任
1: 不是
0: 谁，
1: 房管所的管理员。
0: 哦，干嘛来了？
1: 一进门就把我给揪住了。
0: 嗯，
1: 怎么回事您？您慢点，这是公家的，这是。
0: 哦、
1: 您什么话您说吧。
0: 嗯，
1: 找你好几天了，听说你把这楼上的木头栏杆给拆了，做鸡窝了。
0: 哎，没错。啊，那个什么事，在这怎么回事？
1: 这个狼儿它一活动就危险
0: 啊，
1: 这一危险嘛，它就报废了、
0: 哦，
1: 是吧？咱们现在不是抓这个废物利用嘛，
0: 嗯，
1: 所以说要抓这个废物，抓个命促生产，
0: 已经有人揭发你了，
1: 谁揭发的？
0: 谁揭发都应该。
1: 您说什么？
0: 谁揭发你都应该？
1: 谁揭发我都应该？
0: 嗯，
1: 揭发我这人他也豁出去了，
0: 怎么呢？
1: 他就不怕我晚上砸他们家玻璃吗？
0: 嗯，
1: 你这人什么缺德事都干呐？
0: 也没有这管理员怎么不开面
1: 嗯，非让我把这鸡窝给拆了，
0: 完全应当。
1: 拆了吧。
0: 嗯，
1: 拆了木头的我垒砖的。
0: 你有砖？
1: 有。
0: 买的？
1: 没钱。
0: 捡的？
1: 没那功夫。
0: 送的？
1: 没那朋友。
0: 哪儿的？
1: 拆的。
0: 拆哪儿的？
1: 我把公共厕所门口那墙拆了。
0: 拆墙啊？
1: 嗯，拆东墙补西墙。
0: 你那叫损人利己。
1: 我刚要垒我这鸡窝，
0: 嗯，
1: 楼下那二大爷又上来了。
0: 干嘛呀？
1: 一把就把我给抓住了。我说怎么回事？你怎么都这毛病？这公家的知道不知道？有什么话说？怎么回事？
0: 啊，你上我们家看看去吧。
1: 嗯，
0: 我们家发大水了，
1: 发水找你干嘛呀？你们家发水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啊，
1: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了好几回，你就是不改啊。
0: 嗯，
1: 走上你们家那厨房看看去。
0: 上厨房看什么呀？
1: 拉着我就要奔厨房走。
0: 啊，
1: 走到门口谁也进不去了。
0: 怎么了？
1: 嗨。连我们家那碗柜子都冲躺下了。
0: 哦，你们这儿也发水了
1: 啊？
0: 这怎么弄的？
1: 嗨，就是那水管子没塞儿。
0: 哎，没关，
1: 没塞儿，
0: 没关，
1: 没塞儿。
0: 怎么就没塞儿啊？
1: 我们那水龙头不是让我们孩子给卖了吗？
0: 哦，这怎么回事？
1: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0: 嗯，
1: 赶快给人赔礼道歉吧。
0: 说好的吧。
1: 我说二大爷，实在对不起您，
0: 嗯、
1: 因为他这个，其实这个就不怨我，
0: 怨谁？
1: 主要是怪这个水。
0: 水
1: 啊，这个常言说的好，水往低处流嘛，不是？
0: 啊，
1: 所以谁让您住我楼下头来的？
0: 是。
1: 您要住我楼上不是没事了吗？
0: 有这么说话的？
1: 那什么，这个您家那水怎么样了？
0: 嗯
1: 啊，听说水不少了，
0: 都上炕了。
1: 什么？您说
0: 都上炕了？
1: 水都上炕了
0: 啊？
1: 那这样得了，我这有毛巾肥皂，您家改一澡堂子得了。
0: 像话吗？这个
1: 正说着呢，居委会主任、
0: 嗯，
1: 房管所的，还有卫生防御站的全来了。
0: 哦，
1: 后边还跟着一大帮观众。
0: 哪来的观众啊？
1: 上我们家看热闹来了。
0: 看你出洋相呢。
1: 我一看这不好啊。
0: 嗯，
1: 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轰走。
0: 哦，
1: 哎呀，当时我从屋里横着蹦出来。
0: 嗯，
1: 往楼梯口这一站。
0: 嗯，
1: 站住。
0: 我，
1: 各位领导，
0: 他讲上话了。
1: 各位来宾，
0: 来宾，
1: 各位代表，
0: 代表，
1: 各位同志们。
0: 嗯，
1: 今天这个我这个报告
0: 今天
1: 啊
0: 还报告呢。
1: 你干什么？
0: 检讨。
1: 对，今天我这个检讨，
0: 嗯，
1: 检讨我主要今天检讨的第一部分就是
0: 往楼下倒尿。
1: 往楼下倒尿？我说往下倒尿干什么？
0: 我提醒你
1: 啊，我说往下倒尿大伙还不得揍我？
0: 那你说什么？
1: 不能说这个。
0: 嗯，
1: 今天我这检讨第一部分，
0: 嗯，
1: 第一部分主要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水管子事件。
0: 嗯，
1: 因为我们家这水管子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这水就止不住的这么哗哗流。
0: 嗯，
1: 其实我也知道这水往楼下流啊。
0: 嗯，
1: 我也没什么办法。
0: 嗯，
1: 看着这水我这动心呢、啊、
0: 动心了、
1: 嗯、所以我想跟你们大伙儿，我
0: 什么毛病呢？
1: 我瞧瞧，我张嘴就说上了。
0: 说什么呀？
1: 我们对
0: 啊，
1: 我们对，
0: 对，
1: 我们就对。
0: 谁俩对啊？
1: 我们对，对，我们对，对不起大伙儿，
0: 饿着费劲。怎么回事？这是
1: 您不知道，我爱人是结巴磕子。
0: 嗨，
1: 越当着人越结巴，越结巴越说不清楚。
0: 嗯，
1: 越说不清楚，大伙儿越乐越赌气了。我们爱人不说了，
0: 怎么的？
1: 给大伙儿唱上了。
0: 对，
1: 这结巴一唱就不显了。
0: 哎，对了，
1: 我们爱人唱上了。
0: 唱的什么呀？
1: 他这么唱的。
0: 哎，

0: 家多担待呀，同志们批评帮助多担待。
1: 滴个滴个啷个滴个啷，滴个啷个滴个呸！
2: 别美了就。美什么你站着？
3: 不是，我媳妇冲我飞眼呢。
2: 干嘛呀？
3: 她那意思冲我一使眼色，让我赶快检讨两句就完了。
2: 对，你应当啊好好学学你爱人。
3: 我学了
2: 学了
3: 啊，我学了。
2: 怎么学的？
3: 当时我站着就学了
2: 啊。
3: 我说同志们，我们队，我们队、啊、我们队，我们就队、啊、对
2: 对对
3: 对
2: 对、哎、干嘛呢？你这
3: 学我爱人呢？
2: 那你学他结巴呀。
3: 那我学什么呀？
2: 学人那个虚心的态度。
3: 哎，虚心态度也学了。
2: 哎，怎么学的？
3: 当时我给大伙唱上了。
2: 你也唱上了？
3: 我也唱上了。
2: 唱的什么？
3: 我这么唱的
2: 啊，
3: 同志们呐、啊，
2: 叫板，
3: 欢迎。

0: 噔噔，哎呦，
1: 怎么了？
2: 我掉楼底下去了。啊，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啊！
11: 哎，感谢大家到现场来看演出，
10: 感谢您各位啊，支持我们第九届中国曲艺节。
11: 嗯，没错。
10: 哎，您看您这么一热烈鼓掌啊，演员特别的高兴，
11: 就兴奋了是吧？
10: 哎，年轻演员上台没别的，
11: 怎么着？
10: 给您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
11: 哎，怕您各位不认识我们啊。
10: 我叫董建春。
11: 哎，董建春是他。
10: 您各位听我这名啊，起得特别好。
11: 好吗？
10: 刚才主持人也夸了。
11: 怎么说的？
10: 建春，建春，顾名思义，您看见我呀？
11: 怎么着？
10: 您就都看见。春天了，
11: 你说这春天怎么这么猥琐呢？怎么，
10: 这怎么说话呢？
11: 什么春天呀？这是，
10: 我是春天。
11: 哎呦，你让大伙儿看看这模样，长得跟立秋似的，站着还春天呢？怎么？
10: 我这么介绍啊，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
11: 图什么呀？
10: 旁边这位也介绍一下。
11: 我，
10: 他是董建春的搭档。
11: 哎。
10: 我们两个人特别的高兴啊，来到宝鸡演出，
11: 等
10: 特别的好。
11: 你先等，
10: 这是
11: 你先等一下。我是什么？我这
10: 你是董建春的搭档，没错吧？
11: 我名字呢？我不能到头我就算你搭档啊？
10: 你什么意思？
11: 我名字我得有被观众认识的需求啊！我你得说我名字，你得说呀，
10: 介绍
11: 说名字，你快说呀，我名字说呀，
10: 你
11: 我名字说呢？
10: 让不让我说呀？
11: 名字呢？
10: 哪位戴着框给他扣上得了？
11: 我怎么了？我不是，你把我名字你得响亮的跟大家说出来呀。
10: 我上台说的多清楚
11: 啊，
10: 咱做自我介绍你得自己说呀，对不对？我没有义务介绍你，自己名字自己说去，我不管啊，自己说去。
11: 不是，怎么这样的？这人那个我叫李丁。
10: 你瞧完了吧，说完你的名字，台底下一点反应都没有。

0: 想要什么反应啊你啊？
1: 这说明一个问题。
0: 再说刚才那叫一点反应都没有是吗？
1: 不，
0: 这不得有多大反应？一会儿后边那么多明星大腕呢，他们上来那才叫反应。
1: 是我
0: 他们上底下啊，又是鼓掌，又是尖叫，又是跺脚的。我出来能这样吗？那这样，那咱们再配合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叫李丁。我有点失态了。
1: 拍观众的反应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这演员没有名气，没人知道。
0: 我年轻演员，我怎么就有名气了？
1: 你还别拿年轻当借口。
0: 我们说相声的，我能跟那些什么唱歌、跳舞、演电影的比？
1: 哦，你那意思，相声演员跟这个影视演员比不了？
0: 它不一样啊，
1: 有一定道理，
0: 对不对？
1: 因为啊，相声这种表演形式，相对来说比较的呢，
0: 有局限性。
1: 对，传统相声啊，观众们听的呢
0: 比较多。
1: 可能会产生一些呀
0: 厌烦心理。
1: 如果你每次都能
0: 猜出我说的话，
1: 我会生气，我会难过，我会
0: 很受伤。
1: 你能让我把一句话说完了吗？
0: 你上哪儿找这么心有灵犀捧哏演员去？这是
1: 你管这叫心有灵犀呀？
0: 多好啊！
1: 纯粹捣乱。
0: 怎么捣乱了？
1: 上台不介绍你，有原因的。
0: 有什么原因
1: 啊？这个演员啊，不是我说他。
0: 怎么了？
1: 今天我给大伙表演这东西，你不会，我知道那些东西你不知道，所以你就安安静静、踏踏实实跟那听着，别说话，行不行啊？
0: 什么的？还你会的，我还不会。
1: 对了，
0: 我还不知道。
1: 别说你不知道了，这个东西你连想都不敢想。
0: 我连想都不敢想，
1: 傻了吧？哎呦，
0: 我来，那咱们掌声有请董建春给咱表演一个下蛋，好不好？
1: 不是你等会
0: 儿，好不好？
1: 表演什么？
0: 下蛋。我想都不敢想啊！
1: 是我也不敢想，
0: 是不是？咱们没事，那你给我下个鸡蛋，好不好？
1: 不是你，
0: 要是去年是蛇年，就下个蛇蛋。
1: 你行了。
0: 要是其他年就没有办法，因为其他年都是哺乳动物。
1: 你没完了是吗？
0: 就下不出来了。
1: 我还在台上我下蛋
0: 什么？
1: 我没听说过，我也不会那玩意儿。
0: 那我不会，你什么？你什么？你会我不？
1: 我那意思，我会的知识你不会。
0: 你会什么知识？我
1: 刚才主持人不介绍了吗？节目名字《我的健康生活》，健康的知识你了解吗？
0: 我怎么不了解呢？
1: 李丁上台，他还说我是立秋的你还不如我呢。
0: 怎么不如
1: 你最不健康了？
0: 我怎么不健康呢？
1: 大伙儿可能不太了解李丁这个人呢，体弱多病。
0: 就容易得点小病的，
1: 一年啊，得得两回病，
0: 那也不算不健康
1: 啊。一病病半年，这个很
0: 严。我就十二个月都卧床是吗？
1: 就拿这回，
0: 我太体弱多病了。
1: 他来咱们保底演出，就是从病房打了一个地道偷摸过来的。
0: 我出院怎么跟越狱似的呢？我还从医院打个地道出来，我
1: 身体不好。
0: 我没那么不好啊，
1: 对健康的知识就没我了解。
0: 你怎么了解健康？
1: 我太了解了就说最近年轻人都流行减肥呀。
0: 是啊，
1: 要想减肥成功，保持好身材，我总结过。
0: 总结什么呢？
1: 两点。
0: 哪两点？
1: 管住嘴和迈开腿。
0: 跟治糖尿病是一样的。
1: 什么叫糖尿病？你得过什么？
0: 管住嘴，迈开腿吗？
1: 那么有生活呢？就告诉你这两点一定要记住了。管住嘴是什么？不能暴饮暴食，
0: 不能吃多了，
1: 大鱼大肉。
0: 哎呦，
1: 特别是夜宵，建议各位少吃。
0: 是吗？
1: 对身材很有影响。
0: 有影响吗？
1: 在座各位肯定都吃过什么夜宵路边摊大排档而且大多数不是自己愿意去的，
0: 那是
1: 朋友邀请，非去不可。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看不少。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哪儿不少啊，建筑，你看清楚了吗？你看有人搭理你吗？
1: 怎么没有？你看，对不对？这是对艺术的支持。
0: 这是你姐夫是吗？这是。
1: 这叫
0: 怎么那么护着他呢？怎么？
1: 我花钱了，管不着你。
0: 花多少钱？
1: 就告诉你有这种情况，你肯定也吃过夜宵，对不对？
0: 我是容易吃夜宵。
1: 以后要保持身材，还吃不吃了？
0: 我不能吃了，
1: 对吧？以后万一要是有人再叫你去，你怎么办？
0: 我拒绝他。
1: 要不咱们这儿，我考验你一下。
0: 你考验考验。
1: 表演一个场景。
0: 好好好。哎呦，下班了，
1: 李丁
0: 累死了。哎呦，建春，
1: 晚上吃夜宵去。
0: 好啊，走吧。我家，哎呀，
1: 你不要拒绝我吗？
0: 我挺喜欢吃夜宵的，在这
1: 咱俩给大伙表演什么呢？得拒绝。
0: 哦，拒绝。
1: 再来。
0: 上了一天班，累死我了。
1: 李丁，
0: 建川，
1: 晚上吃夜宵去。
0: 拒绝你。

0: 你这也太生硬了吧、啊、
1: 不行吗？
0: 你得找个理由啊，
1: 得找个理由。
0: 再来，
1: 还得上了一天班累死了。
0: 李丁，
1: 哎，建川，
0: 晚上吃夜宵去。
1: 不去。
0: 怎么呢？
1: 没钱。
0: 我请客呀。
1: 我一言为定啊。
0: 不是，你还能再有点出息吗？
1: 你还能再狠点吗？你
0: 必须不能去、啊、找个理由拒绝我、啊、然后赶紧走。
1: 啊啊，去去去，上了一天班怎么脸那么疼
0: 李丁、哎、李丁
1: 建川，
0: 晚上吃夜宵去。
1: 我不去。
0: 怎么呢？
1: 我得赶快去北极
0: 啊。
1: 我养的企鹅就快冻死了。
0: 你侮辱我智商的是吗？
1: 怎么
0: 北极有企鹅吗？
1: 这理由不行是吗？
0: 怎么编个瞎话都不会呢？
1: 那换一个
0: 赶紧走。
1: 哎呀，累死我了。
0: 李丁，
1: 要建川，
0: 晚上吃夜宵去。
1: 不去。
0: 怎么了？
1: 你认错人了。
0: 回来。这算什么理由啊？
1: 怎么什么理由都不行呢？他
0: 编个瞎话都不会。
1: 那怎么编？
0: 装病行吗？
1: 装病会呀、啊，
0: 对不对？
1: 我打小我就装病，
0: 你装个病，
1: 哎、
0: 然后、啊、你这个朋友没有发现你的破绽的时候，哦、赶紧跑，
1: 我赶紧跑就行，明白了。上了一天班累死我了。
0: 李丁，
1: 要建川，
0: 晚上吃夜宵去。
1: 不去。
0: 怎么了？
1: 我就啊，我不行，我那个、啊、我不行，我生病了，
0: 病了，
1: 我受伤了。
0: 哪儿受伤了？
1: 我腿折了，我
0: 回来。
1: 我腿真折了，我。
0: 你让大伙看看咱俩这模样，谁像腿折的呀？
1: 我
0: 怎么编瞎话那么难吗？
1: 啊，那我再换一个瞎话。
0: 别换了，
1: 我
0: 行吗？
1: 啊，
0: 我看出来了。
1: 怎么了？
0: 管住嘴，你就这样了。
1: 啊，
0: 你就一吃货。
1: 我怎么吃货呢？我
0: 这个、
1: 啊、
0: 咱不说了
1: 啊，
0: 咱说迈开腿。
1: 迈开腿的，你教会我迈开腿，我一样能减肥。
0: 就是每天啊，坚持锻炼。
1: 体育运动，
0: 像你这种体质，嗯、
1: 啊，
0: 每天跟我练吧。
1: 怎么着？
0: 咱们坚持体育运动，
1: 哦、
0: 保证让你 啊一个月，就让你练出
1: 那个
0: 甲鱼线。哎，练出来之后你就棒了。
1: 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0: 什么叫水产呢？
1: 什么叫甲鱼线呢？
0: 有腹肌呀、啊。
1: 有腹肌，人鱼线、马甲线，
0: 对对，
1: 还甲鱼线。
0: 说错了，就是让你练成腹肌了。
1: 哎，对对对，
0: 到时候你练出来之后，
1: 哎，
0: 八边形的腹肌，
1: 那还是甲鱼线那个。
0: 啊，
1: 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天天。
0: 那是什么呀？
1: 八块腹肌。
0: 八块腹肌。
1: 八块腹肌。
0: 就告诉你
1: 啊
0: 加强锻炼。
1: 哦哦。
0: 平时运动吗？
1: 运动，我平时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0: 看不出来。
1: 怎么？
0: 你平时运动
1: 啊
0: 你也没我运动的专业。
1: 怎么没你专业？
0: 我跟这随便做一动作，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运动。
1: 怎么可能呢？都知道。
0: 还不信？这样啊，你猜一猜，我接下来做的这个动作是哪种体育项目？
1: 行啊，没问题。这样，咱们大家伙一块猜，好不好？
0: 啊！什么运动？
1: 那个太突然了，还没准备好呢，还
0: 不是让你注意吗？
1: 这
0: 你猜呀、啊！
1: 我这回注意，
0: 注意动作，
1: 这回注意
0: 啊！什么运动？
1: 难产。
0: 难产是运动啊？
1: 我看你挺痛苦的
0: 嘛。没听说过。
1: 啊、这什么？
0: 不是
1: 啊？那什么运动？
0: 猜不出来了。
1: 猜不出来，你说正确答案。
0: 公布一下
1: 啊！
0: 足球。足球这个运动太好。
1: 足球不对，足球人这样对吧？这是足球啊！你这算什么足球呢？
0: 不明白
1: 啊
0: 这个足球 啊它砸脸上了 多形象！
1: 砸脸上算什么？你什么球砸脸上不都这样吗？你篮球砸脸上了排球砸脸上
0: 行了，
1: 网球砸脸上铅球砸脸上一下就受不了就。
0: 还铅球？猜不出来就给你换一个，
1: 不形象，你
0: 换形象的，
1: 换
0: 这个，
1: 我看看，
0: 什么运动？
1: 不，您这运动怎么老一股子？那怎么？
0: 猜什么运动？
1: 什么运动？
0: 不知道。
1: 我知道了，
0: 知道了吧？
1: 你这是端午节喝了雄黄酒了，对不对？怎么运动？这是
0: 多形象啊！
1: 什么呀？
0: 刚才有朋友都告诉你了，
1: 什么呀？
0: 游泳啊，游泳啊！
1: 你游泳这样游泳，你这么游都淹死了，那都你换一换，你是形象点，你好。
0: 再给你做一个，这特别形象，
1: 注
0: 意啊，
1: 形象。
0: 引体向上
1: 啊，引体向上，
0: 真是猜得出来，猜不出来。
1: 这样，您最后再做一个，再做一个动作，我好好猜，你一定做形象了，好不好？
0: 肯定形象。

0: 肯定得猜出来、啊。
1: 不一样、
0: 啊，最后一个动作，
1: 噼啪噼啪噼啪噼啪，什么运动？
0: 猜出来了，
1: 这是
0: 你藏了私房钱，你媳妇在家打你呢。
1: 家法，啪啪啪，停，别抽了，别打了，你别老把你们家家风安我身上，行不行？
0: 我们家哪有这家风啊？你这
1: 让你猜运动，
0: 我跟您开玩笑，乒乓球，对不对？
1: 没错，
0: 哎，很形象。
1: 乒乓球，哎，是我们国家的国球，在这个全民健身当中啊，发展的是最快的。
0: 我最行，明白，我特别喜欢打乒乓球。
1: 就你？
0: 哎，我最了解乒乓球。我小时候就特别想当乒乓球运动员，我为国争光。
1: 那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咱们跟这儿啊，表演一个场景。
0: 什么场景？
1: 乒乓球比赛的时候，你打球，我解说。
0: 好啊，
1: 你要是这个动作呀打得好，证明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0: 没问题啊，
1: 我来这解说，
0: 肯定健康。
1: 这样，你先啊背个声去，听我这解说，给你一个信号，你上场，
0: 我就上场。
1: 开始了，哎，各位观众，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乒乓球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1.78米，26岁。性别男，爱好女，两水一定凯迪拉克，想找一个孝敬父母的单身女孩为伴，有一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与我联系，或者扫描二维码，等你们哟。
0: 等，我打断你一下，就是你这个项目是不是没有我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出来了？不是让你跟后头等我信号呢吗？
0: 我是等信号呢，我等我出场的信号，我不是等你发情的信号啊。
1: 谁
0: 干嘛？你跟人跑这找对象来了？怎么？
1: 那应该呢。
0: 赶紧运动员出场啊！
1: 好，我们看到我方运动员李丁正在走向比赛的场地。
0: 好，没有掌声没有关系。对，
1: 不是，怎么就知道要掌声呢？你这
0: 有点小尴尬。
1: 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
0: 开始了，
1: 由李丁先发球。
0: 我先发球。
1: 发球，好球，正手，我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一个短球。机会，李丁使出浑身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太好了。刚才这个动作呀真是太精彩了，
0: 我特别的满意，
1: 让我们朋友看一下回放。扣杀，李丁大力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让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2: 扣杀，你赢啊！哦耶！
1: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弧圈，反手打里扣杀，赢了，赢了，李丁赢了。
0: 好耶！
1: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16倍速的快放。正手不，
0: 这怎么回事？
1: 电视机炸了！
0: 别说了。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啊，冯巩，
7: 没错，
6: 相声演员
7: 是我，
6: 我真羡慕您的工作呀。
7: 你就别这么说，
6: 光动嘴不动手，说完相声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你打算让我们说完相声就见血是吧？
7: 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啊。
6: 怎么呢？
7: 我是三天两头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6: 哦，你参加了拳击运动，
7: 就得老得玩命，
6: 对抗性势强，
7: 风险太大，
6: 那才见精神，
7: 提心吊胆。
6: 哎，习惯了就好，
7: 生怕人逮着。
6: 你躲得快点，
7: 让人逮着就往死里打呀。
6: 那对方就犯规了。
7: 他管你那个，就前几天六个小伙子把我吊起来打，一边打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6: 怎么骂的？
7: 让你小子偷钱包。
6: 你是小偷啊？
7: 哎，你这是有文化的人，怎么说出话来这么难？什么叫小偷啊？
6: 那应该叫你
7: 掏包的。我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战战兢兢、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6: 明白了就好，
7: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真的，这拦路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6: 不不，我说，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7: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6: 是不是？
7: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6: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7: 参加流氓团伙，
6: 那
7: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
6: 小偷公司
7: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 你们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7: 100多人。
6: 100多小偷？
7: 不全是小偷
6: 啊，
7: 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6: 那其他人呢？
7: 都是领导干部。
6: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7: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6: 对。都有什么干部？
7: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48个副经理，
6: 48个人呢，
7: 也各摆一摊啊。
6: 都管什么的？
7: 有管行政的，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6: 哎，我得等会儿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7: 哎呦，你这话，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6: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7: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就分工更细了。
6: 都是什么科呀？
7: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
6: 哎，不，等会儿。就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7: 哎呦，太必要了啊！100多小偷聚在一块儿，要没个保卫科，这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我的公司贼发。1990年1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6: 家贼难防啊！
7: 当然了，这都是常设机构，赶上有个中心任务呢，还要增设很多临时机构。
6: 都什么机构
7: 啊？那多了。你像你到了春节，你得成立个春盗办吧？
6: 什么春盗办
7: 啊？春节期间突击盗窃办公室，简称春盗办。
6: 那要是。38妇女节呢？
7: 成立女道办。
6: 54青年节。
7: 青道办。
6: 61儿童节。
7: 儿道办。
6: 什么节日都不耽误
7: 啊！你甭说逢年过节了，今天晚上综艺大观，我们还成立个中道办呢。
6: 同志，
7: 我们主任亲临现场。
6: 你们主任是谁呀？
7: 千万别说
6: 啊！你告我一人。
7: 我们主任是
6: 谁？
7: 侯玉婷。
6: 同志们，要刘元说的这个什么时候就下手了？这个啊，
7: 实际上都是西社机构，
6: 要等
7: 不干之。他人不于事，打头好几年呢，说要精简，越精简人越多，
6: 是
7: 没办法，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上级派来的，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
6: 是啊，
7: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他不是说是个人到我们这就能当干部，外行领导内行下指挥，没个不出事。
6: 没错，
7: 你说这人不行吧，人家上头说行，
6: 是
7: 说这人行啊，上头说不行，你这气还生不得。我们那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6: 什么对联？
7: 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6: 下联
7: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6: 横批
7: 不服不行。
6: 这还是一 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7: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6: 那就偷去吧，
7: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6: 那
7: 是就是说呀，你偷大件我们人数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不见人，有时累累巴巴辛辛苦苦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6: 那就不少了。那就
7: 不是，都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6: 至于吗？
7: 呀，我给你算算。
6: 你算算，
7: 你看我们公司一百多小偷
6: 吧，那你说说，
7: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吗？
6: 哦，这得花钱。
7: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
6: 这得花钱吗？
7: 哦，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6: 这也是为了，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羡慕世界嘛，是吧？
7: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6: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7: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6: 什么词啊？
7: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6: 谁呀？
7: 不宜外传。
6: 电话号码
7: 暂时保密。
6: 电报挂号
7: 无可奉告。
6: 单位地址
7: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6: 那哪能？
7: 他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6: 是吗？
7: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6: 递上去了吗？
7: 交给副组长了。
6: 哦，副组长管事。
7: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6: 画圈，
7: 这叫圈阅。
6: 哦，这
7: 意思是基本统一。
6: 太满了，
7: 请组长酌定。
6: 还得组长管这事。
7: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6: 又画一圈，
7: 请副科长酌定。
6: 哎呦，
7: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6: 哎呦，
7: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6: 对，
7: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6: 五个圈了，那就
7: 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是我们总经理，
6: 是吗？
7: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6: 怎么批的？
7: 同意到奥运会去凑。警察哗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
6: 该
7: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东西，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5: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8: 当你老了，
9: 当你老了，
8: 头发
9: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0: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我们这一代80后、90后的相声演员啊，相对来讲呢，一般都受过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
12: 啊，这还真是。
11: 你像我身边的
12: 我
11: 叶鹏叶老师，
12: 怎么样啊？
11: 这在上大学期间
12: 啊，
11: 这是学理工科的，
12: 哎，学的是电子。
11: 那我要是当着大家伙儿，我问你一个这个理工方面的问题，你能给我解答一下吗？
12: 啊，那咱们得说清楚了
11: 啊！
12: 你要问这电子的
11: 啊，
12: 还可以
11: 是吧？
12: 但是也不能太深了
11: 啊！
12: 好比说，您要问我这个导弹的爆炸原理，
11: 我不问那个，
12: 太难了。
11: 问那干什么？
12: 简单一点的，咱们身边都见得着关于电子的，没问题，
11: 没问题啊！
12: 能告诉您，没问题。
11: 我就是想问问你，
12: 您说，
11: 我的这个 BP 机怎么不响了？
12: 哎。
11: 看，
12: 您这 BP 机不响啊？
11: 好着呢呢。
12: 主要原因呀，就台已经都没有了。
11: 我这焊显的呢，还是
12: 那也没用了，
11: 不行了，
12: 不行。
11: 我记得原来老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还响呢嘛。
12: 您说这是90年代的事儿了，
11: 90年代的了。现在这都不响了，
12: 哎，
11: 都拿各种那个电话的彩铃，代替了腰间的这个声音了。
12: 对了，
11: 这声音听不着了。
12: 是，
11: 我记得还有一个声音
12: 啊。
11: 也听不着了，
12: 您可以说说呀。
11: 属于咱北京城的声音
12: 啊，
11: 西单电报大楼
12: 哦，
11: 播那个东方红，钢片琴伴奏那声音。
12: 哎，这个声音我还特别
11: 听不着了。
12: 北京生人
11: 是吗？
12: 天天早上起来能听见，
11: 那时候听见过啊，
12: 旋律特别好听。
11: 怎么着呢？
12: 它是这个
11: 啊，
12: 我想想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我这好像串了这个，
1: 我紧着说拿钢片琴伴奏，不是拿三弦伴奏的，知道吗？
2: 这个声音现在好像是少了，
1: 现在听不着了。
2: 嗯，
1: 过去北京人都是听着这个声音早上起来上班去
2: 啊，
1: 晚上听着这个声音睡觉入眠，
2: 是
1: 代表北京的一个旋律。
2: 嗯，
1: 那时候西单一放
2: 啊，
1: 长春都能听见，
2: 这么大事儿啊。
1: 长春街都能听见，
2: 好嘛？您这么说话太累了。
1: 长春听见的传得太远了
2: 啊，
1: 生活里的
2: 嗯
1: 声音有些听不到了。
2: 是
1: 舞台上边
2: 啊，
1: 能代表北京的声音
2: 啊，
1: 更少了，
2: 是吗？
1: 能代表北京的旋律有什么呀？
2: 您说说，
1: 比如北京的时调小曲儿啊，
2: 哦，
1: 北京的单弦啊，
2: 嗯，
1: 京韵大鼓啊，
2: 哦。
1: 都听不到，现在在舞台上呈现的很少，
2: 对，
1: 很少。这样，你今天咱说到这儿了，能配合着我来一个北京小曲吗？
2: 在这儿唱一唱北京小曲儿，
1: 会吗？
2: 您还别说
1: 啊，
2: 学过那么几个
1: 啊，你还会唱呢？
2: 哎，
1: 难得啊！
2: 今天来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1: 大家伙儿不熟悉，
2: 我看岁数都不大
1: 啊啊，
2: 咱们唱一个稍微老一点的，
1: 唱一老点的。
2: 这是一个清朝末年的北京小曲儿
1: 啊，那是老点了。
2: 你是没赶上啊？
1: 你赶上了呀？
2: 哎，对，我也没赶上，
1: 还是的。
2: 但是我会唱，
1: 你会唱啊？
2: 好听极了。
1: 那你唱一唱，
2: 您听这个唱出来悠悠扬扬
1: 啊，
2: 飘飘荡荡，特别好听。
1: 注意您怎么唱的。
2: 太阳落了山根儿，老太太叫小鸡儿，颤颤那个微微就走出了篱笆门儿，他别咕别咕半天的嘴儿啊，抖了抖了下巴颏，抖足了底气，我叫了。

0: 哎，真好听，
1: 您听听，
0: 哎，体现了北京小曲的特点。
1: 嗯，
0: 暗字行腔，
1: 怎么讲？
0: 就是他在谱曲的时候啊，
1: 嗯，
0: 是按照咱们四声来谱的。
1: 哦，
0: 一般普通话怎么念，谱曲的时候就怎么谱。
1: 啊，
0: 今天的歌曲不注意这一点，
1: 是吗？
0: 体现不出北京的特色。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故乡是北京，
1: 这歌名里可带着北京俩字呢，
0: 张嘴就不对
1: 啊。
0: 走遍了南北西东
1: 啊，
0: 武林高手，
1: 什么武林高手啊，
0: 奏遍了南北西东。
1: 哦，奏遍了呀，
0: 你听啊
1: 啊，
0: 你这走遍了
1: 哦，
0: 奏遍了，
1: 实际上你是走啊，
0: 对，应该唱走啊，
1: 这歌唱走就好听了
0: 啊，唱一下
1: 走遍，
0: 怎么更切了呢？
1: 哦，还真是
0: 不行啊。
1: 嗯，
0: 对不对？有一个还不错，
1: 哪个歌？
0: 说唱脸谱。
1: 哎呦，这好啊，
0: 这还能体现出一些北京的特色。
1: 这什么原因呢？
0: 这是因为它借鉴的是京剧的旋律。
1: 哦，
0: 京剧的旋律本身就是湖广韵、中州音，
1: 对了，
0: 它就不是咱北京音
1: 啊、嗯，
0: 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它不用那么的考究
1: 哦，
0: 又借鉴了京剧的旋律，
1: 好听。
0: 哎，你一听还不错，
1: 您给我们唱唱怎么样？
0: 我唱唱
1: 啊，
0: 你怎么样呢？
1: 我还学过这歌，
0: 你还学过这歌，
1: 我给您配合配合，
0: 配合我啊，
1: 好吗？
0: 能配合啊，
1: 嗯，
0: 能配合，唱起这旋律是这样的
1: 啊。
0: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
1: 嗯，
0: 红脸的关公战场杀。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

0: 死我了！
1: 干什么你呀？
0: 一来这花脸我就特别激动，
1: 特别激动，挺好的歌，
0: 多好听，
1: 没了，
0: 为什么呢？
1: 今天多少年之后没有这种歌曲再出现了哦？为什么？脱离生活啊！就算是今天的北京人，看戏的人也很少，
0: 还真是不多。
1: 你要不听戏啊，谁知道窦尔敦的脸是什么色儿的？
0: 哎，这还真是。
1: 离咱最近的啊，说写北京的，是什么呀？北京欢迎你
0: 啊，那是北京奥运会时候的歌。
1: 你看这个歌曲，唱这个歌的，大部分都不是北京籍的歌手。
0: 哦，他是群星演唱的吗？
1: 群星演唱的。那里边的，我想北京籍的歌手有谁呀？
0: 啊，有吗？
1: 有那个谁啊？大清早。他是
0: 不是您听人？那大清早是谁呀？
1: 香港四大天王之一嘛。
0: 刘德华。
1: 不是刘德华。
0: 郭富城。
1: 不是郭富城。
0: 张学友。
1: 张学友。
0: 黎明。
1: 大清早嘛。哎，
0: 好嘛，黎明就是大清早。
1: 得亏叫大清早，叫大早晨还麻烦了呢。大清早，这是一个北京的。
0: 这歌
1: 还有谁？王菲是北京的啊。只有这几个歌手，其他的不是。就算是北京籍的啊，他也不了解我们这样的北京人的心声是什么样的。
0: 就像咱们这岁数的，
1: 像我们这样天天上班的人啊，我们的北京生活是什么样的？
0: 您要唱这歌？
1: 我要唱这歌比他接地气。
0: 您来一来。
1: 这还是这个旋律啊。北京欢迎你。迎接每一个晨曦啊，出门去上班去。
0: 哦，上班了。
1: 我工作在工益西桥，住在天通苑里。
0: 哦，大南北。
1: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咱都往一块儿挤。哎呦，每天上班可不容易，得有一个好身体。北京欢迎你，一堵就好几里。你要摇号买车，那得凭运气。
0: 不容易。
1: 北京欢迎你，有房子虽然我买不起，但我还深深爱着你。
0: 您这是北京欢迎你啊。
1: 我这北漂进行曲啊。
0: 别说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六俗哈。
7: 你说来再说一个。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7: 哎呀，真好真好。别说来再说一遍。
6: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7: 太棒了！你说来再说一遍。
6: 我想打针胰岛素。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8: 找住特点了。
7: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6: 什么技巧？
7: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6: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7: 这是真理呀、啊。
6: 那是
7: 没有嘴你说不了。哎，这个嘴得有。第一是那种小薄片嘴。
6: 什么叫小
7: 薄？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6: 不明白。
7: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他那个就不行。
6: 你甭管我，你学上来就行。
7: 我学上，我
6: 你能学上来吗？
7: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6: 啊，你说呀。
7: 谁？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6: 不能使拙劲。
7: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跳啊！
6: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6: 好，为你喝彩！
7: 谢谢！哎、
6: 行，
7: 照相吧。
6: 行，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7: 啊，这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6: 啊，再见。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6: 拜拜。
7: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6: 行。
7: 哎，利索不利索？
6: 是利索。
7: 那赶上你了吧？
6: 是。
7: 哎，先吃葡萄不吐葡萄。

0: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行行，
2: 利索不利索？
3: 我回家吧，说
2: 不利索，
3: 说上来就可以了。
0: 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我能说三个。
2: 谁让你说三个？
0: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像不像？
2: 不是，您这是
0: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2: 我这是。
1: 谁？
3: 毛病真是。
0: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不喘气儿啊！啊，
1: 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0: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1: 行，
0: 你听听，
1: 行，
0: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谁？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边儿，这不得不得不得边儿，不这不得不得边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18个。
2: 没有道理的。
1: 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演俩小品啥的。掌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0: 我刚才数数没了，
1: 不就是一口气说48个吗？哎，
0: 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18个。
4: 18个，
0: 蒙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说有点多了
1: 哈，来吧，你能来说吗？
0: 十八条的，那是十八个。

0: 我七尺男儿足不了，
1: 你不知道。
0: 堂堂八尺男儿，堂堂一个男儿，往这一，
1: 不要垂死挣扎了。
0: 堂堂一老爷们儿，说话就得算数，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1: 一点不轻浮。
0: 说了就得算数，哎，既然说出来了，咱就得做到了。
1: 来啊，
0: 不就是十八个吗？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
1: 你看看，
0: 人生地不熟的，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1: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0: 十八个啊，
1: 十八个，快来！
0: 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1: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
0: 你十八个，
1: 来吧。
0: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1: 那是。
0: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1: 快来吧。
0: 谁？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不吃不到到到不到别人吃不到不到不到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的
1: 别人的别人的。哎呀，现在绕口令都是意念的了。发信号，你们收着信号了吗？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0: 不得兵儿，
1: 这什么呀？这是
0: 我还活着，
1: 是的，
0: 我又活了，五马没有分尸啊！
1: 行行，
0: 谢谢你，
1: 回家吧，快，
0: 我
1: 回家吧，
0: 怎么了？
1: 不学上来了吗？
0: 学上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1: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0: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1: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0: 我没死啊。
1: 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0: 这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0: 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1: 行行，好，
0: 找什么面子呀？
1: 好，我行，好，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0: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1: 好。哎呀，听着啊，
0: 我听着了。
1: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0: 手里，
1: 你干嘛？
0: 我问问你，
1: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0: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1: 喇嘛，啊，
0: 喇嘛，
1: 喇嘛，
0: 喇嘛，
1: 对，
0: 哦，行，俺知道了。
1: 哎，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0: 等会儿。问清楚了，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1: 不是，
0: 什么东西啊？
1: 塔吗？
0: 哦，塔吗？
1: 塔吗？
0: 接着说吧。哎，
1: 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0: 北边来的是什么？
1: 哑巴，
0: 不是嘎了哈？
1: 对。哦，
0: 接着说。
1: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0: 干什么呀？
1: 我怕吓一跳。
0: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1: 喇叭知道啊？
0: 知道，你接着说吧。
1: 滴滴答，
0: 滴滴答。
1: 哎，对，喇叭。啊，您听我说啊。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0: 再见。
1: 哎，回来。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不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2: 那个不是清明吗？嘴皮子不是刘松吗？你睡呀，睡。
0: 幽默男的，
2: 哎，这幽默男的，
0: 张嘴不就来吗？
2: 嗯，
0: 睡。打哪边来的？
2: 南边，
0: 接南边来的。
2: 南边，
0: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2: 嗯，
0: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1: 爷儿俩，你管呢？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0: 说呀，来呀，接南边吗？
2: 南边，
0: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1: 喇嘛，
0: 说对了不？
1: 对对对，
2: 棒。
0: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1: 好啊，对。
0: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1: 换哑巴。
0: 给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喇嘛当时就急了。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一打哑巴也急了。
1: 对，
0: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1: 对，
0: 哑巴是
2: 太神奇了。
0: 嚷啥呀？
1: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0: 什么开关啊？
1: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0: 哑巴哪有开关啊？
1: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0: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1: 谁说的？
0: 哑巴能说话吗？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谁说的？
0: 谁说的？
1: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0: 我说的。我错了。
1: 什么脾气呀？这是。
0: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1: 他能说出来吗？
0: 说到哪儿忘了吧？你就在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1: 我不是搅和你，您得说对了。
0: 我说
1: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0: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1: 那你说呀。
0: 说对了。
1: 说呀。
0: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1: 那行，从头来，从一开始。
0: 你俩在这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1: 哎呀，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又，我说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0: 打哪个头开始啊？
1: 喇嘛塔嘛，
0: 喇嘛塔嘛，说街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
1: 不是白胡子老头哥，
0: 街那边来个喇嘛，手里递了五斤塔嘛， 这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憋着一个喇叭，南来的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的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
2: 又到这儿了。
0: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2: 对，不够五斤。
0: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2: 对呀，嗯，
0: 你不换，嗯，喇嘛暴脾气，
2: 是，
0: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2: 对，
0: 哑巴也急了，嗯。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2: 这难受啊！
0: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嗯，
2: 内心活动，
0: 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嗯，没说啊，这心里话，嗯嗯嗯，我不换你打我做什么？嗯嗯，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2: 对，
0: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劝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
2: 现在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0: 连着打的，打着打着，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2: 对
0: 啊，打散了，喇嘛就回去了。喇嘛回去，喇嘛干什么？喇嘛回去就炖塔嘛吃啊。
2: 是，
0: 喇嘛炖塔嘛吃。哑巴琢磨，他炖塔嘛吃，我吃什么呢？
2: 他
0: 炖
2: 那，
0: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什么呢？
2: 什么呀？
0: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2: 他还没忘呢。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7: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8: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7: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8: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7: 说来听听。
8: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7: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8: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嗯，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7: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8: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嗯，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7: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8: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7: 说什么？
8: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7: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8: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7: 好家伙，海了去了，
8: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

0: 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它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

缕羞涩，漫过三千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素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茧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他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儒将谭纶修筑长城，抗倭戍边，提携人才，在他的举荐和扶持之下，抗倭名将戚继光登上了长城，纵横疆场，浴血杀敌，在古老的长城砖上留下一串闪光的足迹，这又是怎样的一段传奇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明朝长城当中啊，居庸关雄伟壮丽，山海关气势磅礴，金山岭呢险峻挺拔，司马台高耸入云，他们都是依托着群山，如波涛起伏，气象万千，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瑰宝。与之相联系的，那就是一个不朽的名字，就是戚继光。戚继光呢，他是明朝的名将，他祖籍河南卫辉，后来迁居到了安徽定远，再迁到了山东的蓬莱。他的先祖是明朝开国将领戚祥，曾经任朱元璋的亲兵，授世袭名卫将军。戚继光的父亲叫戚景通，武艺精湛，为人正直，忠于朝廷，为他的子孙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戚继光啊，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将门世家，从小受他父亲戚景通的严格教育，只要他犯一点小错，那就被父亲严厉的批评。受到家庭的影响，这小小年纪的戚继光就喜欢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长大了要报效国家。戚继光17岁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就承袭了父亲的职位，担任了登州尉，指挥佥事，后来呢还分管卫所的屯田事务。因为这戚继光工作干得好，受到了当时兵部主事纪事员的称赞，推荐他去主持练兵。就这样呢，戚继光率领了卫所的士卒们戍守蓟门，也就是如今北京市昌平西北那座城，交给士卒们苦练武艺。这一番稳扎稳打的训练，他自己的武功战术能力也有了不断的提高。
7: 戚继光21岁那年呢，考中了武举，第二年来到京师参加会试，正赶上蒙古俺答率军呢威逼北京城。戚继光啊，果断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上陈了守御方略，临时被委任为总旗牌，带领他的士卒们督防京城九门，表现出了严明的军纪和高超的军事素质。打从这儿起，戚继光开始了他的征战生涯。在这个戎马倥偬的舞台之上，戚继光展现了怎样的风采呢？
8: 嘉靖32年， 也就是公元1553年，已经25岁的戚继光担任了都指挥遣使，统领着山东登州、文登、即墨三营24个卫所的兵马。他在登州训练水军，整顿军备，抗击入侵山东沿海的那些倭寇。他还赋诗言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反映了他呢为国家保卫边疆的雄心壮志。戚继光这人足智多谋，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很快就干出了成绩，被提拔为都司参将，镇守了宁波、绍兴、台州这三府。在这里呢，他曾经率兵抗击倭寇，三战三捷，打的倭寇是遁逃入海。后来他又领兵救援台州，歼灭了入侵的倭寇。在跟倭寇的交战当中，戚继光发现这明军的作战能力很差，难以抗倭，所以他多次上书请求要训练新军。他的这个想法呢，就得到了浙江安察使司副使谭纶的大力支持。于是这戚继光就前往义

0: 招募农民和矿工4000名，按照年龄和身材配发兵器，然后编组进行训练。当时明军的兵器装备啊，种类繁多，沿海的地形又多沼泽，倭寇小股分散。戚继光左思右想，寻找对策。后来他受到了这兵部织防司郎中唐顺之的启发，就从其所编的六编当中啊，其中一篇叫五，然后获得了灵感，然后创造出一种可攻可守的鸳鸯阵。这阵法呢，就是12个人为一队，长短兵器叠用，随时变换阵型，用这样的阵法就打败了倭寇很多次。平常这不打仗的时候，戚继光他也没闲着，而是撰写兵书，叫《绩效新书》，阐述他关于选兵、编伍、操练、出征等等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并且以此来训练戚家军，所以就使得这戚家军呐、闻名于世。
1: 所向披靡，沈勇将军怎样荡平倭寇？气势磅礴，军事演习如何震慑辽兵？
0: 嘉靖40年，上万名倭寇乘着数百艘敌船，就向着浙江的象山、宁海、陶朱等地袭来，情况是十分的危急。这个时候，轮到戚继光大显身手了。他集中了水陆军，先赶到宁海，然后呢，一次剿除，九战全胜，擒斩倭寇1400多人，焚烧溺水而亡者4000多人，史称台州大捷。这戚继光立了大功，就升为都指挥使。后来在福建、广东抗击倭寇，与谭纶等抗倭名将浴血奋战了10多年，基本上荡平了东南沿海的倭患。到了隆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567年的12月，戚继光随着谭纶奉调京师训练士兵，从此他就来到了燕山的长城上，倾尽毕生的心血为明朝北部的边防开始出谋划策。戚继光给他的上司谭纶呢提了一个建议，就是用3年的时间啊，训练10万车步骑精锐边军，要用战车来抵抗北方蒙古骑兵的突袭，用着步兵在长城上御敌，用骑兵呢来追赶敌人，加强北边的防卫。谭纶向朝廷建议的那个车阵就是戚继光发明的。有这么一个能干的手下，这谭纶也不藏着掖着，而是极力的推荐。就这么着啊，这戚继光被授命总理冀州镇。当时这冀州镇的总兵驻守在今天河北省天齐县西北的三屯营。明朝天顺2年开始始建这三屯营，到崇祯17年明朝灭亡，这座长城的营寨历时是186年。这期间先后驻守过78任总兵官，这些将领当中最杰出的那肯定就是戚继光了。后来戚继光改任冀镇总兵，他考察这个边关形势和敌我军情，把他的辖区数千里防线分成12路，设东西携手来分统逐鹿。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一年的冬天，这蒙古多延部董狐狸他率领了骑兵偷袭长城上的明军防线，戚继光亲自率兵到了河北的迁西东北的青山口，在这里围剿南犯的蒙古兵，大获全胜啊。在他的老上司谭纶的举荐之下，戚继光就升任右都督兼都冀州永平山海关的军务。一年之后，这戚继光请求在山海关要设武学，在帅府的直之堂讲授将兵的韬略和治军练兵之道。这5年前后，他把自己的讲稿就整理出了一部书，叫《练兵实记》。隆庆6年的时候，老上司谭纶升为兵部尚书了，戚继光主持蓟辽军务，他创造了辎重营3座，又创建了车站营6座，制造了戚继光模式的战车1109辆，把这些分别安置在了密云、迁安东北的建昌、遵化等地。

0: 在战场上用于打击敌人的骑兵大队，这是他经过对战场格局深入的分析得出的最得意的防御和进攻的武器。这一年冬天啊，戚继光及车部骑兵大约10万人在这长城边上进行了实兵对抗演习7天，又检阅多日，就成为中国古代练兵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壮举，既威慑了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又增强了明朝军队戍守长城保卫京师的信心。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万历元年到万历三年，戚继光继承了谭纶加固长城的这个志向，继续增修长城的工事，建立御敌楼1337座。此外呢，戚继光还多次率兵出塞，打败了侵扰边境的董狐狸的骑兵，迫使这个董狐狸向明王朝叩关请罪，充分显示了明王朝的威武和尊严。这戚继光也因为守边有功，就进左都督。万历七年的时候，戚继光率兵出山海关，援助辽东总兵李成梁，大败蒙古察罕部的首领吐蕃，陆公加少保。就在戍守寂寥长城山海关的期间，戚继光不仅向将士们讲习他的战略战术，强兵布阵，还不断地钻研军事技术，鼓励创造发明。他呢，亲自是打造兵器。在从冷兵器向火器发展的那个时代，戚继光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火器的重要性。他非常重视啊火器的创造和使用，训练他的士兵要熟练地掌握什么弗朗机炮、鸟枪等等这些火器，利用这些火器的威力来对付蒙古的骑兵。此外，这戚继光还亲自创造了一种叫自贩钢轮火，类似后来的地雷，埋在这沿边御敌台下，用来杀伤敌军的人马。
1: 戚继光戍守北面长城16年，加强边备，出关杀敌，使得蓟门安然，被人们称为足称镇古之名将，无愧万里之长城。可是树大招风，由于戚继光功高盖世，受到朝廷坚硬的记恨，就不断地遭到排挤，一波又一波的巨浪席卷而来呀，戚继光能全身而退吗？
0: 万历11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首辅大臣张居正病逝了，戚继光就受到了排斥，他呢被调到了广东任镇守，就离开了我们燕山的长城。当时蓟镇将士和老百姓都舍不得他走啊，一一送别。那个感人的场面感动了一位诗人，他叫陈帝，他是一位投笔从戎的将领，后来呢入了戚继光的门下。他在这种场面写成了感人的诗篇，他写道：辕门一爱满江堰，不见胡尘16年，谁把旌旗移灵表，黄铜白叟哭天边。充分肯定了戚继光16年镇守长城的历史功绩。可是这明王朝他日薄西山，忠良呢不断的受到了陷害，戚继光被调职还不算完，2年之后他又受到了诬陷，被罢了官，回归到了登州的故里。这位曾经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大将军，晚年呢落得是无比的凄凉，不但家徒四壁，医药不备，而且还被他的妻子遗弃了。万历15年12月初8，戚继光病逝在了蓬莱故里，终年61岁。戚继光戎马一生，抗击倭寇，战功卓著，戍守长城名垂千古。戚继光在蓟镇戍守了16年，修城筑堡，分路设防，可以说有力地抗击了蒙古的骑兵，给周边的老百姓带来了和平和安定，也赢得了百姓的爱戴。所以在密云县

0: 出土哪些珍贵文物？百年传承山海关保留何种传统民俗？
1: 曾经的金戈铁马，鼓角争鸣，早已经随风而逝。可是戚继光在长城上留下的足迹，那是永远留存。近年来啊，人们在金山岭长城上发掘出1000多件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物，有明朝守城将领作战用的武器弹药、火炮、石雷、手雷，还有刺马针、箭头、铁弹丸等等，也有守城将士日常的生活用品，像石臼啊、石杵、菜刀、油灯，什么陶罐、陶碗，还有一些酒具、铜币、石磨香炉等等。尤其珍贵的是，在一座敌楼内发现了埋藏的300多年的5个石雷，这里面装有1斤多明代的炸药，至今还能用火柴点着，仍然能够发火，仍然能发出滋滋的响声。城墙上有数万计带文字的城砖，这砖上记载着烧制城砖的年代和当时部队的番号，比如有万历5年山东左营造、万历5年宁夏营造，还有万历6年镇庐骑兵营造、万历7年德州营造等等等等的字样。还有呢，隆庆3年、隆庆4年为主持修筑长城戚继光等等部队将领和支持修筑长城的地方官吏而树立的石碑。这么多的文字砖，那在万里长城上是一道文化奇观，一道经典的风景。长城没有忘记戚继光。20世纪80年代，京津冀地区呢响应邓小平同志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号召，在修复秦皇岛山海关、老龙头还有天津黄崖关长城的时候，都为民族英雄戚继光建造了塑像。那一身戎装的戚继光啊，手按着宝剑，目视前方，气宇轩昂，是威武刚毅。他的名字和所建立的丰功伟业，历经那漫漫的历史长河沉淀，永远的镌刻在燕山之巅，就成为京津冀大地上一道永不褪色的历史风景。2月2日龙抬头，吃炒豆李心头，这个民谣在山海关地区保留的十分的传统，但是在这个节目里最受青睐的当属于叫菠萝饼。这是一种清香的叶子包裹成长条的带馅儿的一种食物，相传这是戚继光任蓟镇总兵修筑长城的时候戚家军首创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所以很多游客都非常喜欢吃。2008年的7月19日啊，这国家的邮政部门发行了中国古代名将戚继光纪念邮票1套2枚，邮票呢名称分别是练兵和大捷，两个画面所表现的都是戚继光抗击倭寇的场景。很多专家对这一组邮票的设计就提出了批评，因为啊，这一组邮票缺少了戚继光另一件伟大的功绩，那就是戍守长城。因此在2010

0: 戚继光与山海关长城的一篇文章，来纪念修筑长城的中国古代的名将戚继光。所以今天我们燕赵传奇长城文化，讲述戚继光戍守长城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也是呼唤我们的民族不要忘记这位英雄对于长城的历史贡献。这正是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倭名将保边疆，戍守长城刘公业，松涛不灭永传唱。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三国乱世，群雄揭竿而起，有枪就是草头王。当时在曹操的阵营里，人才来自各个方面，有投降过去的，也有各种背景的社会势力的代表，可谓是鱼龙混杂。再者，曹操疑心病重，对谁都不放心。那么，曹操该怎样发挥阵营里各路人马的力量，同时又能对他们进行约束呢？他又是凭借什么吸引那么多人才来投靠他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曹操的用人之道。
1: 公元210年至公元217年，曹操三次发布了文告招募人才。文告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及时也，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唯才是举这个成语啊，就是从这儿来的。于是一大批贤才和奇才纷纷从四面八方归附了曹操。三国演义中啊，说曹操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的许都，这是一个多么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啊。咱就以文学方面来说吧，咱们现在所说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其实都是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的。至于那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谋士，那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这曹操为什么这么看重谋士呢？在说这个事儿之前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谋士是干嘛的。三国时期的谋士跟现在部队里的参谋啊、秘书啊、干事啊还不太一样，他们不完全是军事和顾问这样的角色，更接近于现在的智囊，也就是在领导人进行战略决策的时候为他们提供方案的高级的辅佐人才。平时啊，这些谋士被养在府上，而到了兴兵打仗的时候，这些谋士就要投桃报李，出来为主人出谋划策了。一句话，领导靠谋士出主意，谋士为领导想对策。咱们在读曹操文集中，其中有一篇叫做《宜寻幽书》，在这篇文章中说到啊，方今天下大乱，致是劳心之时也。这句话充分表明了曹操十分的看重谋士，这一点在官渡之战上最能体现出来了。官渡之战，那是一场决定着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不消灭那个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非常强劲的对手的袁绍，曹操恐怕连睡觉都睡不踏实啊。而且当时袁绍的手下有着一流的智囊团呐、啊，比如说像许攸啊、沮授啊、沈佩啊、郭图啊等等。因此曹袁之战，那也是一场谋士之战、人才之战。在与袁绍交手的初期，曹操的情况确实很不妙啊，可以说是要人没人，要粮没粮。正在这个时候，袁绍的谋士许攸因为在袁绍那儿得不到重用，就投奔曹操而来啊。曹操当时正在床上睡觉，一听说许攸来了，他兴奋的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啊，就跑出去迎接啊。这真是求贤若渴。在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其实也动摇过，因为粮食快没了，干脆啊就撤兵算了。所以曹操呢就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建议说呀，以弱战强如同狡兔斗鹰，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着他的鹰向前奔走，越到最后时刻越不能泄劲儿，要坚持到底才是胜利，哪怕稍一迟疑就全盘皆输。这个荀彧的一句话给曹操树立了信心。而这边呢，反戈一击的许攸又向曹操献了一条妙计，那就是火烧乌巢。这个乌巢呢，咱们都知道是袁绍的屯粮之所呀。就这样，在众多谋士的鼎力相助之下，曹操最终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在官渡大捷之后，曹操为荀彧向皇上请功。曹操在表中这么说，说以王为存，以祸为福，谋书公义，臣所不及。您想想，即便是在今天，像曹操这种 胸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如部下的领导，恐怕也不多呀。如果有人说，是由于曹操处于劣势，而不得不重视人才的话，那么在曹操得势的时候，他也依然重视笼络人才，为自己所用，甚至为了得到一个人才而不计前嫌，这又是如何做的呢？陈琳是袁绍手下的重要谋士，官渡之战之后，陈琳被曹操俘虏了，大家都以为啊，陈琳必死无疑了。因为这个陈琳在给袁绍当书记官的时候，曾经写过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言辞激烈，连曹操的祖宗三代都骂了一遍呀，曾经把曹操气的是浑身哆嗦呀。结果曹操抓住陈琳之后，就问他啊，说你骂我也就算了吧，你怎么连我祖宗三代都骂了呢？这个陈琳啊，也挺会辩解，就说了一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个曹操啊，还真是出于爱惜陈琳的文才，竟然赦免了陈琳，让他为自己所用。还有一位年轻的谋士叫郭嘉，也是为曹操立了大功的。袁绍战败之后，曹操的军队是继续乘胜追击西征乌桓呢，还是稳守许都？曹操的谋士们争论不休啊。当时郭嘉就主张大军西征，郭嘉认为啊，如果不扫除边庭消灭隐患的话，那就不能巩固北方确保中原，当然就更甭想着越江而下了。当时其他的谋士都比较保守，很多人都认为如果远征乌桓，许都空虚，很可能会受到刘表啊刘备这些人的袭击。而郭嘉呢，他分析了刘表的弱点和刘备刘表之间的矛盾，做出了刘表不会派刘备趁虚而入的判断。这种出人意料的谋略与胆识很对曹操的脾气啊，曹操立刻就把郭嘉视为知音。所以说呀，这个主则臣，臣也则主，治世能用还在于有治主啊。为了这个郭嘉，宁可负天下人的曹操甚至是三度落泪。第一次是在曹操采纳了郭嘉的建议，率军远征辽西的时候，一路上风沙大作，人马行进困难，郭嘉染上了重病，曹操十分的心疼啊，前来探望，泪流不止，郭嘉深受感动。第二次是在郭嘉病逝在西征途中，曹操大哭不止啊，并对文武百官表示，本来是打算托孤给郭嘉的。众人听了之后，无不为曹操的惜才而感动，都愿意为曹操尽忠效力了。第三次是曹操按照郭嘉的遗嘱斩杀了二袁，获得大胜，曹操叹服郭嘉料事如神，又想起他不幸早逝，不禁触景思人，于是又率领众人来到了郭嘉陵前哭祭。曹操三哭郭嘉，实际上还真是动了真情啊。曹操用他的真情招揽了贤才。在三国时候，其实在袁绍的军中也曾经囊括了大部分的河北名士，但是袁绍恰恰败在了不会用这些人身上，所有的好主意都被袁绍一而不决的性格毁掉了，而他手下的谋士呢又拉帮结派，因此胜负的天平早就向曹操倾斜了。荀彧、郭嘉和许攸这三个人曾经都是袁绍的人呐，他们之所以都跑到了曹操门下，那就是因为袁绍外表宽容，实则刻薄。说白了，人家袁绍号称礼贤下士，那是玩虚的，玩的是公子哥大名士的派头。而曹操这方面呢，他是不做表面功夫的。另一方面，那是因为他深知要让人家卖命，就得给点实在的，就得包容这些人才啊。唐朝的韩愈曾经感慨啊，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识人，有人也等于无人呐。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身处乱世，尔虞我诈。 人人说他是奸雄，可为什么手下人才济济？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关键时刻掉链子，他又因为什么错过了重要人才？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曹操的用人之道。
1: 所谓乱世啊，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心浮动，人际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诚意，大家相互都不信任。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他名义上是为汉王朝招纳人才，实际上啊，他是希望这些人为他自己所用。在这方面，曹操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他可以利用中央政府和大汉王朝以及现任皇帝的名义，以及国家的官位啊、爵位啊、俸禄啊，来招揽人才。这方面他比刘备和孙权要方便多了。当然了，他还有一个劣势，而劣势就是这些人才弄不清楚是为他服务呢，还是要为皇帝服务。因此这个曹操的阵营非常的复杂，在他的这个阵营里面，既有原来东汉王朝的官员，还有新招聘以及新选拔的官员，还有更多的是曹操自己带来的人。

当然了，也有别的阵营里面来投靠和投降曹操的，这些人之间啊，自然免不了相互的猜忌啊。那么曹操是怎么摆平这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人际关系的呢？曹操的办法就俩字儿，实际。实际的表现，第一就是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曹操治军是很严格的，他曾经多次下达和颁布各种命令，要求严明军纪。因为曹操很清楚啊，一直没有纪律来做保障的队伍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并且曹操能够做到以身作则呀。我们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做割发代首嘛。话说是在曹操行军的时候啊，下达了一道命令，不得践踏农田，要保护农民，谁的马踩了麦田一律杀头。所以曹操的那些骑兵全部下马步行，一只手牵着马，另外一只手用武器把麦子护着，小心翼翼地行走。曹操自己呢，没想到一下子马受了惊吓，跳到了麦田里。曹操马上下马，把军法官叫来啊，问自己该当何罪。军法官就说了，按照您所下的命令，该当杀头。曹操一听啊，那就说请执行吧。可这古代也有传统啊，叫做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属人。统军打仗，先把统帅给杀了怎么能行呢？大家纷纷来劝，曹操说那也没有办法，那干脆啊，我就割掉一缕头发，以发代首。说完啊，曹操自己就拔出了剑，把头发割了一片，扔在了地上，表示受过处罚了。这个故事对于那些辱骂曹操的人来说，都是来说他虚伪啊、奸诈呀。啊，那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命令说踩了麦田要杀头吗？可你倒好啊，只是理了个发。其实不然，你要知道，在古代，割掉头发那也是一种很重的刑罚呀。这种刑罚叫做髡刑啊。所谓髡刑呢，就是把头发剃掉。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可放弃的，并且髡刑比杀头还更侮辱人呢，所以曹操割发代首实际上也是受了很重的刑罚呀。这个故事表明了曹操执法之严明。曹操在罚的方面是很严明的，在赏的方面呢，那也毫不含糊。曹操如果要奖赏一个人，肯定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个人一定是立下了赫赫的功劳；第二呢，他给你的奖励一定超过你希望的份额。那曹操是一个非常会做人情的人，他的奖励绝不走过场，一定让你实实在在的得到好处。这种实在的好处会让大家觉得跟着曹操那确实是跟对了。另外，曹操的实际作风还表现为比较大度。有一个故事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那就是在官渡之战胜利之后，曹操的下属搜到了在本营中一些人写给袁绍的投降信，问曹操如何处理。曹操呢，连看都不看，一把火把信烧了。这把火不知把多少对曹操动摇的心转化成对他的忠诚了。还有一次啊，曹操在打孙权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准备把淮南的老百姓都迁移到北方。当时有一个叫蒋济的人不赞成，曹操就说了啊，你看我上次在官渡跟袁绍作战的时候，我就把白马一带的老百姓迁移到了延津了。蒋济就说啊，曹公啊，现在的情况跟当时不一样了，再说老百姓一般都是恋家的，谁愿意这么来回搬呢？曹操不听，结果呢，这些老百姓一听说曹操要把他们迁移到北方，呼啦啦都跑到孙权那儿去了。后来蒋济去见曹操，曹操听说蒋济来了之后出门相迎，然后拉着蒋济的手说呀，哎呀，你看看我没有听你的话，我本来是向百姓躲避战乱，谁知道啊，把百姓都赶到孙权那方面去了，我这个事儿啊真是做错了，我要向你检讨啊。检讨，尤其是对下属检讨，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一定是胸襟开阔、气量宏大。像曹操这样一个以疑心重而出了名的人，能够放下身段检讨，不光是他心胸开阔、气量

0: 更是他讲究实际的表现。你想想啊，曹操如果整天颐指气使、目中无人、唯我独尊，那谁还跟着他卖命啊？要用好那些人才，气量如果不大，至少你得装作很大吧。境界如果不高，但您对属下的待遇一定得高吧。对下属低头，不是为了赢得美誉，而是为了实用。所以说曹操的用人绝对充满了实用主义的色彩。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曹操在用人方面可以说是老谋深算，不过也有失误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次失误，曹操极有可能一家独大，三国的格局可能改写。那么他到底在谁的身上犯了什么错误呢？让曹操犯了这个错误，让曹操刻骨铭心的那个人叫做张松。张松本来是益州刘璋的手下，这个人很有才华呀，也很有计谋，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长得比较难看啊。据说呀，他长得是额头尖小，身材矮小，不满无耻，为人呢也很狂妄。汉献帝兴元平年，益州牧刘焉病逝，其子刘璋代替父亲当上了益州牧。张松为了实现他一番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受命出使曹营，联络曹操来治理蜀中，自己呢也想通过遇到明主啊，干一番大展宏图的事业。这个张松啊，带了随从和礼品，并且私自带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很快来到了许都。而此时的曹操刚刚平定了西凉马超的叛乱，准备进攻汉中，正是志得意满啊。他一看这个张松啊，长得这么难看，说话还挺狂，他有点以貌取人了，对张松很是不客气，爱理不理啊。曹操的手下有一个著名的谋士，也是个大文学家，叫杨修。他知道张松是个人才，极力向曹操推荐，可是这个曹操就是不听啊。他在张松面前啊，夸耀自己如何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很是嘚瑟呀。可这个张松的嘴巴也不饶人，他例举出了曹操很多狼狈失败的例子来讽刺曹操，惹得曹操大怒啊，非要杀了张松不可。好歹在众人的劝说之下，才把张松乱棍给打跑了。他可不知道这个张松还随身带了益州的地图啊，这个地图本来是要献给曹操的，可是这一顿乱棍打出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张松受了曹操的气，再加上又在刘璋那儿夸下了海口，没办法就这么回去。于是啊，他决定另投他人，他想去探探刘备的虚实。张松的境遇很快被刘备得知了，刘备先派赵云到襄阳迎候，又嘱咐关羽盛情款待，接着呢，刘备又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亲率全体文武官员出城相迎。刘备对张松礼敬有加，最后张松这才把地图交到了刘备的手里。曹操是聪明了一世，却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没抓住机会啊。你想想，要是曹操得了地图，取了益州，估计这三国的历史那肯定是要重写的。曹操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有一首著名的《短歌行》，其中有这么几句，叫做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的这首《短歌行》啊，道出了他用人的心意和追求。曹操在用人方面是实用主义的代表，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天下三分，曹操得二，刘备和孙权偏安一隅，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曹操作为一代枭雄，他的用人经验与得失，那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管理者思考和借鉴的。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一个草头王，一支杂牌军，怎样成就一番伟业？汉初三杰个个能独当一面，可他们为什么会对没有一技之长的刘邦俯首称臣？识人、管人、防人、留人，其中又有怎样的学问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刘邦的用人之道。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

0: 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1: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2: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3: 退休以后
2: 10年
3: 了，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4: 你看，你看，
3: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4: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1: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7: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要说到宋词豪放派最具代表的人物，那当然就是苏东坡和辛弃疾。苏东坡首创豪放派，而辛弃疾却是将豪放词风演绎到了巅峰。如果说苏东坡的词是豪放旷达，那么辛弃疾的词就是狂放激昂，充满了热血之气，读起来令人豪气顿生。但是文人的身份远远不能够概括出辛弃疾的人生，他是真刀真枪的上过战场的将才，和您一起来了解辛弃疾波澜起伏的人生。在整个文学史上，辛弃疾都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他文武双全，文能挥笔天词，武能上马杀敌，被称为词中之龙。从创作上来说，辛弃疾流传至今的620多首新词，不仅其数量在现存两宋词人的作品当中居第一位，而且其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成就之高，在全部的宋词当中也是无可置疑的属于第一流的。但是也不得不说的是，辛弃疾是一位悲剧词人，他一生立志抗金，恢复河山，却屡受打压，自从青年时代率义军归宋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够上马杀敌。因此辛弃疾的词虽然激昂慷慨，却总是有一份激愤的悲情。公元1140年，北宋的时候，在山东济南历城区姚强镇四凤闸村，一家姓辛的住户新添了一个男孩，长辈们为他取名为弃疾。弃疾远离疾病，这个名字寄托的是家长对于新生儿的美好祝愿，希望他能够无病无灾，健康成长。但是如果细想的话，弃又可以解释为去，疾也可以解释为病，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了那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汉代大将军冠军侯霍去。

0: 去病。辛弃疾这个名字和霍去病相呼应，其实寄托的也是家国愿景。公元1127年，北宋的都城汴京被攻破，皇帝被掠走，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也是宋人刻骨铭心的靖康耻。在辛弃疾出生的时候，山东已经先后被伪齐、金国统治了13年。山东在宋人眼里是要收复回来的国土，是沦陷区。辛弃疾自幼丧父，是由祖父亲自带大。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个饱学之士，金兵打来的时候，因为家族的拖累，辛赞没能南下逃难，不得不接受了金朝的官位，先后在肃州、亳州、宜州、海州等地做官。但辛赞内心仍忠于大宋，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收复中原，洗雪靖康之耻。辛赞在各地为官期间，一直把辛弃疾带在身边。辛赞非常注意培养族中子弟的爱国意志和军事才能，他经常带着儿孙们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报家仇国恨。辛弃疾在15岁、18岁时，辛赞两次让他借去燕京科考的机会，沿途观察地势，打探军情。耳濡目染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实地走访对地形的勘察，为辛弃疾以后的一鸣惊人积累了足够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祖父去世以后，辛弃疾回到了家乡。1161年，金国首领完颜亮迁都开封，集结了大批人马，准备发动战争攻打南宋。为了筹措军资，在金国统治区内横征暴敛，人民不堪压迫，纷纷揭竿而起。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反抗金国的起义蜂拥而起。辛弃疾也变卖家产，安顿好族人，聚集了2000多人，拉起了一支义军。为了更好地抗击金兵，他审时度势，率领自己的队伍投奔义军领袖耿京。耿京对他非常的欣赏，任命他担任义军的长书记，执掌军中印信、机密文件等。金国为了遏制义军的势头，一方面开始收买民心，施行怀柔政策，企图瓦解义军的意志；一方面集中力量，准备对义军实行猛烈打击。在金人日益施加的压力下，义军不得不对未来的发展做出考虑。敌人步步紧逼，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众人都没有了主意，唯有辛弃疾站了出来，掷地有声地说，面对强大的金人，义军唯有归附朝廷意图。起义军本为抗金而生，只有在朝廷的支持下，才有可能收复失地。耿京立马赞同了这个建议，并且派辛弃疾去江南面圣。1162年，辛弃疾赴建康拜见宋高宗，联系南归事宜。面对从北方主动来归的辛弃疾，高宗嘉奖了一番，给耿京和辛弃疾都封了官，让他回去召耿京一起南归。然而当辛弃疾带着接洽成功的喜讯回来之时，形势却风云突变，耿京被害，大军四散。原来就在辛弃疾南下的这段时间里，义军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而张安国则拿着耿京的首级到金人那里换得了高官厚禄。
1: 于是全军挑选50个精干的骑兵，买个四匹肉，205个人，一次延续到张安国的军营里面。张安国正在饮酒，听了以后去问他们有多少人，带着多少人来，他们只有2-3个人，张安国就放心了，求求来见他。一见面，辛弃疾的力大，人家把他跟牛一样的力气， 所以没有二话可说，一棒就抓到马上去了。拿了马上，他们三个人就冲出去。当时金兵是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对他，因为部队里面没有命令是不能行动的。所以是走了五里路的时候，又遇到新军安排的兵围杀一城十次啊，到了五十里，五十人都汇齐了，这个金兵呢大队人马也赶不上了。
0: 万军营中只守秦叛逆的英雄壮举，展现了辛弃疾过人的机敏、果敢和胆略，使他名重一时，声震朝野。这一年，辛弃疾不过23岁，带着满腔的热血，带着战场杀敌、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辛弃疾踏上了南归的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率领大军打回来，解救异族铁蹄下的家乡父老。但是他不知道，这一去他就再也没能够重返故乡山东。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北宋时，南京叫做江宁府，1128年改江宁府为建康府，恢复为六朝时它作为国都的名称。此时大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经丢失，长江南岸的南京因此成为了南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南京既有长江之天险，又有富庶的江南腹地，不但是中原百姓避难的第一立足点，也是军队集结北伐的兵家要地，因而有志于收复中原的政权都会优先考虑在南京定都。建康对于辛弃疾来说是一座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他曾经带着满腔的赤诚来到建康投奔朝廷，受到了皇帝的两次接见。1168年，辛弃疾被朝廷任命为建康府通判。辛弃疾那个时候心里应该是充满了兴奋与期待，因为对于当时的南宋朝廷来说，建康也是一座极为重要的城市。
3: 建康在南宋应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当时朝廷里面是分成两派的，一派是主和，一派是主战。辛弃疾他是属于主战派的。主战派有一种观点，就是北伐啊要以建康作为一个根据地，从建康渡过长江，然后再渡过淮河，这样就可以北伐，就可以收复北方的沦陷河山。所以建康它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0: 在任职建康之前，辛弃疾在江阴和广德先后做了6年的地方官。1162年五月，宋高宗退位，称太上皇，孝宗即位。第二年，1163年，以张俊为统帅的北伐开始了。这场北伐由于准备比较仓促，且前敌的将帅之间有矛盾，所以这次北伐是先打了胜仗，然后金人反击。这次北伐失败之后，南宋和金签订了第二个和平协议，就是隆兴合约。草草收兵的隆兴元年北伐，让原本满怀期待的辛弃疾深感失望。这次北伐的失败使朝廷内部主和派占了上风，南宋不得不和金人议和，收复故土遥遥无望。辛弃疾忧心如焚，夜不能寐，写下了17000多字的《美秦十论》。1165年，辛弃疾不顾自己官低职微，越级上书，将《美秦十论》直接上呈给了宋孝宗。
4: 《美秦十论》呢，“美秦”两个字实际上是用了典故的，因为《列子》的《杨朱》里面说，他说有一个乡人自己家里面种了芹菜，觉得特别美味，就要送给他的乡里的其他的豪强。可是那个人吃了以后呢，他却 嘴巴都肿了，而且还拉肚子，

0: 不喜欢，那么用美琴来给他的这个奏议命名。当然辛弃疾他是认为自己的这个奏章是很好的，这个琴才是很好的，但是皇帝未必会喜欢。美琴十论呢，是辛弃疾这个对于宋金形势以及对将来核战问题如何用兵问题最全面最详细而且是最突出的最鲜明的一个这个方案。可惜的就是这个十论呈给孝宗皇帝以后呢，并没有获得采纳，最终呢石沉大海，杳无信息。
1: 美琴十论虽然没有被采纳，但他却让朝廷看到了辛弃疾的才干。广德军通判任满后，他被调任建康通判，虽然只是一个县级的小官，辛弃疾的胆略、见识、才华、品格深受史正治、叶衡的赏识。在叶衡出任宰相之后，辛弃疾被召至临安，不久又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成为负责一省的方面大员。任职建康对辛弃疾日后的仕途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0: 是念奴娇，登健康赏心亭，乘使之道，留守金陵赏心亭，为叶城上赋。第三首呢是登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那在这三首词的词题名，我们都可以看到，都写在南京，题目有健康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还有这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地方是赏心亭，那赏心亭呢是当时宋真宗时期建造的一个登临揽胜的地方。
1: 1174年，辛弃疾再次来到建康，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此时，距离他南归投奔朝廷已经过去了12年。想当年，他跨马驰骋，快意恩仇，何等的意气风发！而12年的时间过去了，北伐中原的梦想仍然看不到任何希望。思前想后，悲愤难当，辛弃疾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
2: 辛弃疾《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酬公恨，玉山罗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鲁豫堪脍，尽西风，寄应归位。求田问舍，怕应修建，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数犹如此。欠何人换取红巾翠袖？问英雄泪。
3: 这首词它很能体现辛弃疾词的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用典故，也就是吊书袋。你看他的下阙，他用了三个典故，一个是张继英，也就是张翰的典故，一个是许四的典故，还有一个桓温的这个典故。那么这首词的词风也是慷慨陈雄，也是能够体现辛弃疾的这样一种主流词风的。
1: 世人熟知的《青玉案元夕》是辛弃疾写于在临安任职期间，词表面上是在写元宵佳节的满城灯火、万家狂欢，实际上是写诗人内心的苦闷和寂寞。看着眼前的花灯、烟火、笙笛、龙舞，还有满街的只把杭州作汴州的人们，站在灯火阑珊处的诗人默默地想着，热闹是他们的。
4: 《青玉案》元夕，宋·辛弃疾。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投奔南宋朝廷之后，辛弃疾辗转多地为官，劝农兴商，平道赈匪，跳米救灾，建军练兵，在每一任上他都干得兢兢业业，有声有色。但是他心里一直想要的是北伐抗金，他向皇帝进言，他向宰相上书，但却总是石沉大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处处阻挠，给他惹来了许多的诽谤，甚至说他是专断的酷吏。1181年冬天，辛弃疾被弹劾罢官，此时恰好他在江西上饶的带湖新居落成。43岁的辛弃疾从此定居上饶。江西上饶，南宋时称信州，辛弃疾一生中有22年都生活在这里。当年的英姿少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还能够跨马提刀点兵沙场吗？他还有机会领兵北伐，恢复中原吗？辛弃疾为了让自己的热血别那么沸腾，让自己的心别那么激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稼轩居士。辛弃疾闲居带湖之后，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创作中，都以陶渊明自比。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很多描写田园生活的词作。

0: 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1: 轻松的生活给了他安定的创作环境。在信州期间，辛弃疾创作了大量的词作，在现存的600多首词当中，超过一半是写于信州的。辛弃疾一直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向来不以诗词自得。但现在他开始安心要做一个词人了。在带湖，他收了一个跟他学习诗词的学生范开。1188年，范开搜集整理了辛弃疾的词作，编定成集，名曰《稼轩词》，这也是辛弃疾作品的最早刊本。

水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擒。

0: 白发生。
1: 这首《破阵子》是辛弃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时隔千年，当人们重读时，仍能够感受到一种金戈之声和凛然杀气。这首词是辛弃疾写给一位好友的，这位好友就是题目当中提到的陈同甫、陈亮。陈亮也是南宋时著名的爱国诗人，他曾几次上书皇帝，要求迁都建康，北伐中原。当陈亮被人陷害入狱500天，辛弃疾为了鼓励和安慰好友，写了这首《破阵子》。辛弃疾南归投奔朝廷时，是从瓜州古渡口过的长江，自古这里就是过江的要道，一水之隔就是镇江。辛弃疾和镇江颇有渊源，南归之后，他和范氏夫人就是在镇江成婚。1204年，65岁的辛弃疾再一次来到了镇江，任镇江知府，这也是他在南宋朝廷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宰相韩托胄启用主战派人士，已64岁的辛弃疾也被征召。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他欣然应召，再度出山。他先是被启用为绍兴知府，后又被任命为镇江知府。他一到任就马上筹备北伐之事，准备训练一支能征善战的敢死队，作为北伐御敌之用。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有等到北伐开始，1205年秋，他在镇江知府任上刚刚过了一年，他就因谏官的弹劾而被罢官。就这样，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北伐机会和他擦肩而过，北伐梦再次破碎。
2: 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这首写于镇江的《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是辛弃疾的代表作。在这首词中，辛弃疾既缅怀43年前的少年英姿，又自视廉颇未老，仍能领兵杀敌。他感慨当年北伐良机的措施，又为此次发兵的前景隐隐担忧。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启用辛弃疾为枢密都城职，但诏令到盐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9月初10，10月3日夜里，辛弃疾病情加重，他躺在床上看着墙上的古剑，口中大喊数声杀贼，随即郁郁而终。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68岁。辛弃疾一生怀着赤子之心，想要恢复旧山河，却一生未能如愿，死前依然含恨，令人可悲可叹。 斯人已逝，唯有他的词作依然流传，诉说着他的梦想与悲伤。
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说起李白，那绝对是唐朝诗坛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游山玩水，饮酒作诗，却从来没有缺钱的烦恼。他浪迹天涯，快意江湖，却心中仍存着抱负，壮志凌云。他一心求官，四处干谒，却也狂傲不羁，让权贵难堪。他到死都是轻狂浪漫的，像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我们就跟随诗人李白的足迹，游荡于山水之间。李白出生于公元701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他一生写下了近千首诗歌，大诗人杜甫评价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公元724年，李白24岁，带着一支笔，一把剑，朝着他的理想进发了。开元13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离开了四川，来到了襄阳。他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正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于是呢，他就特地前去拜访。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生于公元689年，他比李白要大12岁，是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也被称为孟山人。在李白还是诗坛无名小辈之时，孟浩然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了。李白对于他仰慕许久，尤其是喜欢孟浩然创作的《春晓》。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结为了莫逆之交。孟浩然热情地款待了李白，并且留他住了10多天。这次短暂的相遇使李白更加的崇拜敬仰孟浩然，为此他还专门写诗表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能够让桀骜不驯的李白看得入眼的话，那恐怕孟浩然要排第一了。开元18年，也就是公元730年，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于是他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相会，为他送别。江夏就是今天武汉市的武昌区。当时正是春暖花开的3月，岸边绿树如烟，繁华似锦。清晨的长江，远远望去，烟雾迷蒙，浩瀚无垠。孟浩然乘坐的小船已经扬起风帆，渐渐远去，而李白依然伫立在江边。只见孤舟帆影渐渐模糊，消失在了碧空的尽头。李白心中百感交集，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3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3: 这首 首诗呢，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送别诗之祖。其实在李白之前写送别的诗歌还是很多的，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送别诗之祖呢？就它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构，这个结构每个人都觉得好，结果只要是送别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去背这首诗，不去想这首诗给你的背景。它是给你一个什么结构呢？就是最隆重的告别，如果你要写得好的话，一定不要写告别本身。最美的是什么呢？最美的景象是背诵的人已经走了，送的人还是坚决不肯离开。就看那个孤舟，孤舟慢慢的走远，走远还不算，一定要在江上看到它消失。你想一条船要在江上完全消失要有多少时间？我就看着看着看着，这是写送别诗的最高的程度，就是他真的没有写在江边抱头痛哭的情景，他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他在江口站了很久很久了。而且远影是孤帆的远影，只是孤帆，连那个朋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因为他太小了。当船已经消失以后，送的人还没有离开，还在了好一会儿，所以未见长江天际流。大家想想看，这首送别真是最高等级的送别了，他居然没有写背诵的人，背诵的人完全不在了，已经就光写送别的人，而且里边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只是一个眺望者。所以就凭这一点说他是送别诗之祖，我觉得是一点不过分了。

0: 黄鹤楼自创建以来，就吸引了历代名人雅士前来观光游览。李白早就心向往之，却没想到第一次登上黄鹤楼的时候就受到了打击。那一次他登楼远眺，只见眼前风景如画，不由得诗兴大发，兴致勃勃地准备着题诗留念。忽然发现墙上已经有了一首《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的作者是崔颢。李白看到这首诗之后连称绝妙，沉思良久，自叹不如，甘拜下风。相传李白写下了四句打油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怀：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由此可以看出，骄傲的李白当时是多么的郁闷。幸好趁着这一次送别孟浩然，李白有感而发，写出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这首诗可以说一点儿也不逊于崔颢。这回李白终于扬眉吐气了。后来还有人在黄鹤楼的东侧专门修建了一座李白歌笔亭。现在的黄鹤楼公园内还有崔颢的题诗壁，对面就是李白歌笔亭。公元725年，李白慕名来到了庐山，在香炉峰下抬头仰望，只见一轮红日的映照下，峰底紫色的云霞缭绕，朦胧飘渺，就像仙境一般。山峰下的瀑布犹如一条长长的白链，悬挂在高高的峭壁之上，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一泻千尺的水柱由高空直落，晶莹的水珠像碎在空中的宝玉，四处飞溅，雷霆万钧，势不可挡，仿佛天上的银河从云端坠落。看到此情此景，李白脱口而出这首气势磅礴的《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说到庐山，与李白的一生都息息相关。李白曾经多次游览庐山，第一次登庐山时他才26岁，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满怀着报国之志。最后一次隐居庐山时，他已年近60，时值唐王朝的安史之乱，李白贫病交加，饱经沧桑，昔日的理想早已化为灰烬。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公元726年的秋天，李白来到了扬州，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观赏扬州的美景，他就病倒在了旅社中。一天夜深人静，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射到床前，带来冷森森的秋宵寒意。在迷离恍惚中，李白分不清这到底是深秋夜里飘降的冰霜，还是月亮清冷的光辉。 抬头望去，只见一轮明月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天空是如此明净，秋月是分外光明。李白不禁想起了家乡的亲朋好友，还有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逝去的年华与往事，孤寂凄凉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他提笔写下了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思乡之作感动了无数的异乡人，被称为了千古思乡第一诗。一提到思乡，无论大人小孩，第一时间想起的一定就是这首《静夜思》。
2: 这个《静夜思》啊，让我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寄住乡愁。寄住乡愁其实就是寄住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我们这个家乡的历史。因为每个人都有乡愁，毫无疑问。比方说李白这个《静夜思》，它也是一种乡愁。他用一个最简单的20个字，然后他表达的意念就是我很想家。所以这个经典就是这样生成的，它有非常最普通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同时里边其实又蕴含着最为精粹的艺术的提炼。《静夜思》这首诗本身也经过一次再次的改造，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静夜思》的版本并不是李白的版本。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呢？是明代的版本。在明代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叫《唐诗三百首》，是横塘退士编的。但是你们大家要知道，李白的诗集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时候呢？是宋代的版本。宋代的版本是什么呢？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那为什么明代人非要改它呢？人家的诗你改它做什么？它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流传。他觉得这样改了以后啊，整个这个诗在念的方面，在领会意境方面，好像就更加的圆融。
0: 这首诗以明白如画的语言雕琢出明净醉人的秋夜的意境，用清新朴素的笔触书写了丰富深曲的内容。静是静，情是情，那么逼真，那么动人，令人百读不厌，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它表达了人们普遍共鸣的思乡之情，被广为传颂，成为炎黄子孙最熟悉的古典诗歌。初读不知诗中意，再读已是中年人。人到中年才懂远游的苦，漂泊过后才眷恋家乡的根。乡愁永远是一缕剪不断的情怀。公元736年，他应朋友袁丹丘、岑勋等人相约，在嵩山南麓颍阳山相会。山间明月高照，三人一边饮酒一边互诉衷肠。李白借着酒意抒发内心的郁积，于是就有了这首气势磅礴、声情激荡的千古名篇《将进酒》。《将进酒》这个题目原是汉乐府取名，将就是请的意思。《将进酒》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朋友请干杯。所以说这首《将进酒》其实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劝酒歌。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陈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0: 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今夕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将进酒，杯莫停》，这就是李白式的饮酒口号。喝酒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诗的最后一句就更绝了，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一喝可就把千年以来的愁闷，什么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仕途的坎坷，生计的困顿，都喝个一干二净，也都忘个一干二净。李白不仅因为脍炙人口的诗赋被人赞誉为诗仙，还因为莫使金樽空对月，会须一饮三百杯，被人昵称为酒仙。酒在江湖，诗在江湖，李白于青山绿水间把酒临风，诗如泉涌，醉笔生花，挥洒出了一首首千古绝唱。将进酒，把酒问月，月下独酌金陵凤凰台置酒，客中坐，南陵别儿童入京，金陵酒肆留别等，一篇篇溢满着酒香的诗文，气势豪迈，意境奇特，想象大胆，语言夸张。得意时他莫使金樽空对月，失意时他举杯消愁，愁更愁，送别时他金樽清酒斗十千，孤单时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对待功名，他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清王侯。与友同乐，他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杜甫就曾在《饮中八仙歌》当中描述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你看，连皇帝召唤他，他都不肯上船，这大概就是喝酒的最高境界了吧。就像著名诗人余光中的《寻李白》当中所写，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0: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5: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6: 先之旅，后进城。
7: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6: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8: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6: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9: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10: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9: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10: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9: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10: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3: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4: 上一回啊，说到戚继光守卫长城，重官兵保卫边疆，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连接着另一段慷慨悲壮的颂歌，蓟辽宣府千里长，千军万马守边疆。这里啊，还有多少值得铭记的往事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这河北的宣府蓟辽长城堪称一座悲壮的丰碑，也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经典。这其中啊，记录着千万明朝将士艰辛悲壮的故事，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到明朝灭亡，240多年间，先后60多任蓟镇总兵，60多任驻守宣府山海关长城的总兵，100多位将领当中不乏血性男儿、爱国的猛将，他们呢，坚守长城，英勇抗敌，有人壮烈殉国，有人凯旋而归，用生命和热血为明王朝边境的安定书写了历史的传奇。
4: 在这一段历史当中啊，也许有很多您不熟悉的人物，也许呢，有许多您没听过的故事。然而正是这一位又一位驻守长城的将士谱写了一段又一段悲壮的历史，正是这样的先辈成就了长城的精神，正是这样的历史成就了中国的文化。这其中呢，头一位出场的大将又是谁呢？
5: 这位名叫王一鄂，字子建，号云渠，是邯郸曲周县东街人。他的大名不仅留存在地方志当中，他的故事啊，也在当地流传了很多年。据说这王一鄂小的时候，那股子不同寻常的聪明劲儿就已经显示出来。他5岁识字，过目不忘，7岁能赋诗，人人称奇，18岁中举，19岁进士及第。王一鄂衣锦还乡，举行了大婚，临行之际，皇帝还亲自赐给他文锦一戴，一赠庄奁，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份不得了的荣耀。王一鄂走上了仕途，出任南京刑部主事，不久之后呢，晋升为郎。他经手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够有个

0: 公断，所以王一鄂的清明呢也就传到了民间。后来他又调任兵部织坊郎，他刚一到任就赶上了黄司徒剪发军饷，士兵们呢人人不满，动手就杀了黄司徒，眼看着金陵之地就要出大事。这王一鄂当机立断，挺身而出，他飞身上马，一个人就到了军营当中，面对着群情激愤的士兵，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这事儿说了个明明白白。将士们知道王一鄂是一位仁义的好官，个个都愿意买他的账，所以这一场动乱就此得到了平息。这事儿过了之后，王一鄂呢调任建宁知府，带兵打败了倭寇，好消息就传到了皇帝这里，又赏了王一鄂一大笔的金币。那时候长城遭到了蒙古兵的骚扰，这朝廷上都知道王一鄂是个文武全才，就把他调到了密云戍守长城。王一鄂最明白品牌的必要性，他一到任就大张旗鼓地练兵筑台，还让将士们到处去宣传王将军平定叛乱、斩杀倭寇的赫赫战功，全方位的营造活动一经推出，这王一鄂的大名就威震边关，蒙古兵再也不敢进犯了，长城沿线呢也就此得到了平安。作为一名战将，军事上最高的境界永远不是驰骋沙场，却是不战而取人之兵，这王一鄂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王一鄂的名声越来越响，又接连着升任督察院迁都御史、巡抚顺天府。顺天府呢是大明王朝啊管理京师周边的行政区划，顺天府的衙门那就设在北京城里。当时顺天的永定河常年都是一道浑河，每每赶上雨季就泛滥成灾，所以就被称为浑河。王一鄂到了顺天府，就调用民兵在这浑河两岸呢修筑了大堤，保卫京城。有了这一项水利工程，这洪水就再也爱防不着北京的边儿，而是顺顺当当的流进了大海。随后他又在元朝郭守敬修筑的顺天府水系的基础上，疏浚这些河道，开凿沟渠，引水灌溉稻田，在治水的同时他发展农业，让这老百姓日子是越过越好。王一鄂呢一心一意为老百姓，他在顺天府里留下了清明，在他升任副都御史、巡抚宣化，顺天的百姓都来给他送行。往后的每一年里，大伙呢都要在长城脚下焚香祷告，祝愿造福一方的王大人平平安安。
1: 恩威并重，王一鄂如何平定边关？风云变幻，边境线如何再现战乱？
0: 话说这王一鄂就来到了宣府，正赶上北方少数民族各个部落不断的进犯长城。面对着这样的局势，王一鄂采取了固边强兵的战略，他就镇住了塞外的敌人。而且这王一鄂还首创了民族和解的策略，他利用他的人格魅力和战场上的威名来分化瓦解长城外的各个部落。他呢恩威并重，借力使力，利用蒙古各部落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之间相互戒备，然后再各个击破，使长城脚下的战乱防患于未然。一段日子过去了，王一鄂的大名就成了边境线上的王牌，长城以外的部落只要一听到这个名字，个个闻风丧胆。于是呢上古、云中、渔阳各地长城诸镇就都获得了安宁，当地的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了。在王一鄂的身上，皇帝也明白了一件事，原来啊最有本事的将军那就是不打仗的将军，他对这位能干的大将军特别满意，又赐给他金币，又升他做了兵部右侍郎，不久又改为左侍郎，请他来协理京城的防卫治安。这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好将也要用在关键的地方。后来这王一鄂被安排在蓟辽总督的位置上，他到了山海关蓟镇，就深入长城沿线的城

0: 员关爱，精心的筹划，稳定边防。具体说来着，王一鄂做了这么几件事：一是他合理的配置军队，完善着战备设施，形成相互策应之势；第二件事呢，就是妥善的处理招募来的士兵，关心和关注他们的生活，安定军心。另外，他还奏请朝廷复修废弃了那些碉堡，训练军队，壮大军威。除了这些对内的策略，他还对外啊实行招抚降兵、分化叛军的这些办法，各种措施一起使用，终于把这边关打造成固若金汤。他以一代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气魄，上奏朝廷，主张开放边关，咱们可以和北方少数民族这些部落进行茶马互市、互通贸易。这皇帝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王一鄂对敌人用的是勇气和智慧，他对将士用的是仁爱之心。对于宣德以来啊，从燕安、绥远调到燕山长城的士兵，这王一鄂关心他们的冷暖，让他们按期轮换。到了天寒地冻的隆冬时节，他就安排戍守长城的将士们到暖和的地方去避寒风，还拿出自己的俸禄给大伙买来了象棋，让这些将士们在娱乐的同时演习战术。前些年，河北省抚宁县筑曹营镇板场预警区159号敌楼的地基当中，出土了10几枚象棋子，其中还发现了50多枚石雷。这些文物那就跟王一鄂当年镇守蓟辽长城的事迹有关。有了这样的好官做领导，这长城守军的士气自然是锐不可当。万历14年，就是公元1586年，这北方鞑靼部落是大举入侵，王一鄂呢指挥长城沿线将士们奋勇抗敌，在古北口的长城之下将这些敌人团团的围住，把号称蒙古铁骑的入侵者杀的是落花流水，临阵斩杀了700多人。战场上的捷报传到了皇宫里，皇帝高兴的差点跳起来，诏令把王一鄂升为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宜兰总督蓟辽防务。王一鄂的本事这么大，皇帝也为他准备了更大的用武之地。不久啊，他就提拔为兵部尚书，在北京城里主持兵部事务。王一鄂不负厚望，在兵部大刀阔斧的改革陋习，裁掉了所有多余的官员，挤压了直冒名顶替吃空饷的那些歪风，他制定了严格的赏罚制度，大大提升了兵部的工作效率。皇帝知道王一鄂是一心为国，就在这一年的9月，为他加封太子少保。王一鄂呕心沥血为国家，赤诚疆场40年。他在万历19年，也就是公元1591年病逝，享年58岁。当朝皇帝为他追封太子太保，首辅大臣徐文征对他做了这样的评价，说门人400，唯独王一鄂为国之栋梁。王一鄂走了，又有哪一位战将走向长城呢？咱们啊，待会儿接着说。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朱梅将军，是长城上九死一生的大英雄。朱梅，字海峰，他的故乡就是山海关外辽东广宁前屯卫，也就是如今辽宁省绥中县前卫。年纪不大，他就投身疆场，在万历末年，从下级军官升为加衔备御，先是驻守辽阳、益州这一带，后来调任山海关。隔年呢，又由服役游击升任服役参将。朱将军的工作难度系数是非常高的，他主要负责对索朗、察罕等关外的少数民族部落啊进行安抚，稳定边疆的民族关系。这朱梅呢，凭着他胸中的大智慧和那一颗忠厚之心，在这个岗位上做出了不错的成绩。2年之后， 就从这参将升为副总兵。天启六年，这明朝的边境线上是风雨变幻了，索朗察罕部落稳住了，可是后金的努尔哈赤开始跟明朝较劲了。这一年的正月，努尔哈赤带着130,000大军西渡辽河，进攻山海关外的宁远城。在这个节骨眼上，驻守山海关的蓟辽经略高帝和山海关总兵杨七干瞪着俩眼，却不发兵救援。孤军作战的朱梅和满贵等等将士辅佐着袁崇焕，以不足20,000的兵力在坚守城池。当时两军的战斗十分激烈，根据明朝的实录记载说，后金的马步车排梯炮舰一涌而至，箭飞如雨，城池角楼大门被射得像刺猬一样。这朱梅就担任北面的防务，他身先士卒，视死如归，在这城墙上领着将士们连着打了3天3夜，把后金的军队炸得是人仰马翻。努尔哈赤亲自督军，带着他的属下攻打城池，城里的明军呢拼死守卫，把10门大炮一起点着，炸开了一条血路，逼着后金的军队不得不撤兵。在这场战斗当中，朱梅不仅独挡一面防住了北城，而且及时支援了西北角。在朝廷论功行赏的时候，这朱梅啊又升为代理都督佥事。
1: 明朝啊多灾多难，遇见过不少的战争。就在天启七年，大明王朝真正的克星从天而降，带着150,000大军呢、到了锦州。这个又是怎样一场历史大剧？朱梅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0: 这一年春夏之交，皇太极呢带领着大军进攻锦州，朱梅协助总兵赵帅教坚守阵地20多天，他冲锋在前，奋勇争先，拼死打赢了这一仗。事后这朝廷下旨，朱梅为征辽前锋将军，这是他第一次挂上了将军的大印。崇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的3月，朱梅二挂将军大印，他被朝廷任命为都督、前锋将军，是镇守宁远等地的总兵官。他在这一任上打退了进攻大凌河以西高桥、朱家洼等地的后金的军队。时隔一年，10万后金军的铁骑又绕过宁远，从喜峰口、龙井关打到了长城南边，攻下了河北的遵化，逼近了京城。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袁崇焕调兵遣将赶往前线，朱梅呢临危受任，又挂上将军的印，做了平辽将军。他是一路穷追猛打，把后金的军队赶到了北边，保卫了京师的安全。这一年的12月，那天是格外的冷，都师袁崇焕被人陷害，下了大雨，朱梅呢也就跟着丢了官。这么一位胸怀大志的将才，难道就此沉沦下去？他的未来又会出现怎样的转机呢？
1: 老将出马，朱梅如何击退后金大军？壮士含冤，名将为何遭遇人生难关？
0: 后来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来主持军务，在他作诗和他的再三恳请之下，这朱梅再次出山。那年还没有出正月，后金的军队又打到了山海关。身为总兵官的朱梅率领官军13000多人固守关城。他采取精准打击的战术，用火器和弓箭一打一个准，打得这后金骑兵不得不撤回他的老家。这一年的4月天，朱梅第5次挂将军印，领兵收复了后金占据的千安城。有他凯旋的消息鼓着劲儿，其他各路兵马先后就收复了遵化、永平、开平、滦州等地。皇太极看明白了，这是大势已去啊，不如赶紧撤退。朱梅又赢了一回，用胜利为自己的戎马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就告老

0: 长眠之地，南林渤海与孟姜女庙遥遥相望，西望九门口里的燕赵长城。山海关那是座英雄的关城，这里留下了很多英雄的故事，其中还有一位名将叫游继先。这个人他是陕西榆林卫人，在万历年间做上了大同副总兵，后来又调任到西北镇守固原，那时候就是边境线上的常胜将军。万历21年的冬天，游继先被启用为辽东总兵，他来到了燕山的长城，负责镇守冀州。当年呢，戚继光遭到了罢免，少了他的长城失去了往日的安宁，常常有关外的少数民族部落就跑来骚扰边关。那些年头里，敌人的骑兵闯进了青山口，游继先带兵出击，就把这敌人打得是落荒而逃。游继先在长城边上没少打仗，有这么一回，他的眼睛中了敌人的一箭，他拔出箭头带伤杀敌，用一只眼睛换来了一场胜利。从这以后他就被称作独眼将军。另有那么一回，蒙古突蛮部的酋长出兵进犯山海关，游继先出关应战，赶走了敌人。游继先呢，一边追一路收编了800多名不愿意为突蛮部卖命的士兵，这一批士兵在游继先的手下得到了尊严，感受到了温暖，个个都对他忠心耿耿。谁成想呢，这事儿啊引起了山海关总督简达很是眼红，他就找茬说游继先没有抓住战机全歼敌人，上奏朝廷要把他调到别处。可是当初归降的800名士兵依然表示，游大人走到哪里我们就要跟到哪里。游继先的威名叫得越响，嫉妒他的小人也就越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伸脚给他使绊子。可怜这游继先一代猛将，在人生之中遇到了不少的坎坷，他就丢了官职，丢了兵权，壮志未酬身先死，就在他的家中告别了这纷繁的人世。这正是平民英雄王一鄂，戍守长城称府鄂，朱梅抗敌刘英明，独眼将军难为国。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2: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2: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
7: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但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位平民皇帝之一，他以一介布衣之身在秦末起义的群雄中脱颖而出，前后不过八九年间就夺取天下，开创了几百年的汉朝基业。这就好比像今天的一位企业家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大功告成，跻身世界五百强一样。那么刘邦能成就这样一番大事业，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刘邦的用人之道。
1: 话说在刘邦初登上皇帝的宝座的时候啊，有那么一次他宴请群臣，他就讲自己得天下的原因，说了这么一番话，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管理国家，安抚百姓，使军队在外而粮饷不绝，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士兵，战必胜，攻必取，所向无敌，我不如韩信，此三人乃当今豪杰也，我能委心任用，所以能得天下。这群臣一听啊，个个钦佩不已啊。不过这用人二字的奥妙，刘邦并没有完全说透。刘邦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能够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所以在刘邦的队伍里面啊，什么人都有啊，比如张良那是贵族，而陈平呢是一个游士，萧何呢是县吏，樊哙是屠户，韩信啊那就是一待业青年啊，这整个就是一个大杂烩，但是刘邦却能够把他们组合起来，各在其位，他毫不在乎别人说他率领的是一个杂牌军。在刘邦的眼里，没有废材，只有没有被发现优点的人才。汉初三杰啊，也就是萧何、张良和韩信，他们的能力那都是刘邦所不能及的呀。但是这三个人可都是如影随形地追随着刘邦，那这其中又有什么玄妙呢？话说汉高祖刘邦开辟汉家四百年江山，萧何是居功至伟啊。刘邦和萧何这两个人呢，原来还是同事呢，他们俩都是沛县的官吏，萧何呢通晓法律，为人清廉，能判断事情的大小轻重，办事干练，刘邦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自从他起事之日那天啊，刘邦对萧何便一直委以重任，深信不疑。当年刘邦大兵攻陷了咸阳，所有的将领都迫不及待开始瓜分金银财宝了，可唯独萧何不这样，他关注的是军国的大事，所需要的法律、命令、图画、书籍等等。刘邦此时就认定萧何有这等的眼光，必定可以辅佐他通晓天下大事。后来这事实也证明，刘邦最终能够击败项羽，关键是靠萧何留守关中。

萧何之力有方啊，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刘邦输送物资和部队。当然了，还有一个著名的片段更说明了萧何的意义，那就叫萧何月下追韩信。萧何为刘邦找到了一个克敌制胜的军事天才啊，所以说这萧何的胆识和魄力令人惊奇。而刘邦呢，慧眼识珠，他为自己找了一个好帮手啊。那么咱们再说说这个张良，张子房，他出身豪门，他一直想为自己的国家向秦国报仇，然而历经了十几年壮志未酬啊。当时正好碰上了陈胜和吴广的起义，天下大乱，张良也就拉起了一股人马加入到了起义军的行列。但是他很快就开始追随着刘邦，甘愿为刘邦去效力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刘邦对张良的兵法和计谋十分的欣赏。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这可是那个时代豪杰壮士的风尚啊。你赏识我，我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干了，就这么简单。张良作为智囊，给刘邦出了不少好主意啊。比如说在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占了咸阳，一时间各种物资宝贝是应有尽有啊。那刘邦呢，也想先到皇宫里享享清福去，而张良此时就小以大义，他告诉刘邦，要想得天下，那您这会儿还不能留恋美色和财宝呢，革命尚未成功，主公仍需努力啊。这刘邦听了张良的一番劝告，幡然悔悟，折回了灞水之滨，稳扎稳打，扩大了实力。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大将韩信呢。咱们再说说这韩信。韩信出生微寒，他先后追随过项梁、项羽，可是都没有受到重用。韩信是满腹经纶，无处施展啊。然后呢，经萧何的推荐，才成为刘邦麾下的大将，忠诚大气。这韩信为什么那么服刘邦，能跟着他统一天下呢？这韩信啊，曾经与刘邦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我们从这番对话当中也许能够有所启示啊。这个刘邦问过韩信，说你说我能带多少兵呢？韩信回答，陛下能带10万。那你能带多少啊？刘邦问韩信。韩信回答说，臣多多益善耳。刘邦就笑了，你多多益善，为何却要为我效力呢？韩信回答道，陛下不能带兵，而善于管理将领，这就是我为您效力的原因呢。韩信这话算说到点儿上了。您想啊，刘邦拜韩信为大将之日，韩信嘲笑项羽徒有妇人之仁、匹夫之勇，反衬出了刘邦的王者之气和帝王之风。韩信就把自己的军事韬略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刘邦。刘邦一听，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啊。所以说刘邦是爱才识才，以德服人的。正是因为这样，韩信这样的人才愿意为他誓死效力。所以说呀，我们看刘邦，他用人是不看身份，不看背景啊，哪怕你是我原来的敌人和对手，只要你有能力，只要你愿意帮我，也能够得到重用。在刘邦的队伍里，就有很多是原来在项羽手下当差的，因为在项羽的部队里混不下去了，就跑过来投奔刘邦的。而刘邦呢，一律敞开大门，一视同仁，表示欢迎。陈平就是其中的代表。陈平原来是魏王手下的人，因为不能发挥作用，就投奔了项羽。投奔项羽之后呢，还是不得志，他就再转投了刘邦。按说这个总爱跳槽的员工老板都不太喜欢，可是陈平从项羽的军中逃出来前往汉营的时候，刘邦却非常的高兴啊。他就问陈平啊，在项羽那儿是什么职务？陈平就说自己担任的是都尉。刘邦就说，好，你在我这儿还当都尉。任命公布之后，汉营一片哗然呐。可是刘邦呢，却依然信任陈平，不予理睬。不过事情也没有那么容易就被摆平了。刘邦虽然信任陈平，可是刘邦手下的很多老人呢，却不满意了。所以啊，

0: 就有人到刘邦那儿说陈平的坏话，反映这个陈平在生活上啊，在经济上，在作风上都有问题。这刘邦一开始果然啊就信了，他就降了陈平的罪。但后来呢，经过调研，他觉得陈平虽然有一些德行上的过失，可是他的才能对于此时的自己来说更加可贵。于是刘邦就向陈平认错，并且请陈平继续留在军中。正是因为刘邦如此的信任，陈平才愿意为刘邦效力啊。刘邦曾经问过陈平啊，如何解决目前和项羽的焦灼状态，尽快结束这场战争。陈平就说了，项羽多疑，我们可以使用反间计，使项羽不再信任手下的人。刘邦听了之后大喜啊，他马上就任命陈平去操作此事，并且他拨了黄金40000斤。当然了，当时的金子其实就是铜，那个时候讲的黄金也就是黄铜。可是您想想，就算是黄铜，这40000斤呐、啊，那是什么一概念？并且刘邦把这40000斤通通交给了陈平，说随你怎么用吧，只要把项羽搞定了啊，用多用少就是他了，如果能节约下来都归你陈平。当然了，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措施，但更重要的是，这表明了刘邦对陈平无比的信任呐、啊。所以您看，刘邦对这些豪杰都有知遇之恩呐、啊。这种感情的投资的回报，那就是众人一起还刘邦一个天下。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一个草头王，一支杂牌军，为什么能雄霸天下？池人、管人、房人、刘人里面都有哪些学问？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刘邦的用人之道。
0: 在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啊，刘邦封了一大批功臣，但是还有很多的功臣呢没有封赏，因为这个事儿啊要想办好那是需要时间考虑的，于是刘邦就把这个封功臣的事儿给拖了下来。话说有这么一天，刘邦在宫殿里面远远地看到了一群人，这群人坐在地上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他就问旁边的张良啊，说这些人在说什么呢？张良就说了，说陛下你还不知道吗？他们正在商量谋反啊，陛下得了天下之后封了一大批功臣，而这些人呢大多都是您的亲信，那么另外一些得罪过您的人呢都受了处分，所以这些人就在想啊，跟您关系如果不密切，甚至以前得罪过陛下的，是不是就得不到封赏了呢？陛下会不会再找个理由把他们干掉呢？所以啊，我估计他们是在那商量谋反。刘邦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就问怎么办。张良就说陛下您看看，在这些人当中有没有一个功劳很大，但是您跟他的关系有非常不好的人呢？刘邦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找了一个人叫做雍齿啊，雍是雍正的雍，齿呢就是牙齿的齿。雍齿这个人呢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过刘邦，刘邦早就想把他给杀了，可是这个人还确实立了很大的功劳，刘邦呢一直也没忍心下得了这个手。刘邦立刻就封这个雍齿为十方侯。雍齿这么一封侯啊，所有的人都安心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雍齿啊是刘邦最讨厌的人，所以您看刘邦连他最讨厌的人都能封侯，那这些人自然也就等着加官进爵吧。您看看，俗话说杀鸡给猴看，可人家刘邦呢演了一出喂鸡给猴看。要说刘邦手下最能干的人，那恐怕还真的就是韩信。不过最让刘邦不放心的也是这个韩信。韩信的功劳的确无人可比。一开始啊，韩信从汉中出击三秦，又从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一直打到了山东，破敌近100万，为刘邦打下了半个天下。可有的时候有些员工还真就是有一个毛病。

0: 就是越有能力呢就越不服管。话说韩信在扫荡齐国之后就有点骄傲了，他就敢跟老板讨价还价了，他让刘邦封他为假齐王。刘邦听完之后大怒啊，我自己还困在这儿等着你来救我呢，你却想自立为王啊。这个张良就赶紧对刘邦说呀，现在汉方不利，不如趁机册立韩信为王，好好的待他，让他自己镇守齐国，不然可能会发生变乱呢。刘邦也是个聪明人，他就立刻派遣张良前往册立韩信为齐王，同时征调了韩信的军队去攻打楚军。这是汉朝开国史上最重要的关键时刻之一啊！如果刘邦没有听从张良的建议，那历史还真就可能要重写了。在灭掉项羽之后，韩信的手下已经有30万军队了，并且是最精锐最强大的军队。刘邦当然明白养虎不成反被虎伤这个道理啊。公元前202年，也就是消灭项羽的当年的冬天，韩信率军驻扎在定陶啊，因为大战已经结束了，戒备呢也就相对松一些。有一天凌晨，一支大军突然向韩信驻军的中心营垒奔驰而来。韩信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拥有如此数量的军队啊，并且还能有谁敢向他这支30多万的汉朝的精锐部队进攻。所以啊，当他得到将士的禀报的时候，韩信竟然糊里糊涂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他一面吩咐准备迎战，一面亲自登上了军营的土墙观看。就在这个时候，来兵已经将韩信所在的主营四下围住，与其他兵营割开。韩信仔细观看对方的旗号，发现竟然是汉王刘邦的军队。这刘邦是要唱哪一出啊？原来啊，垓下之战结束之后，鲁地忠于项羽的官兵仍然不肯投降，于是刘邦亲自带了一支军队前去平定。他派人带着项羽的头传示各城，这些人一看项羽还真的就死了，也就无心抵抗，纷纷归顺了。所以刘邦没打什么仗，鲁地就平了。平了鲁地之后啊，刘邦就率领着大军向西回洛阳，途中突然折向了定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韩信的主营。原来这才是刘邦亲自平鲁的目的。汉王御驾亲征，韩信急忙列队恭迎，他把刘邦接入到大帐之中设宴款待啊。就在席间说说笑笑的时候，刘邦突然就称赞韩信呢为打败项羽立下了显赫的功劳。可是话锋一转，说今天下大定，理应休兵息民，将军可以交出兵符回齐国安享富贵了。就这样一瞬之间，30万军队就又回到了刘邦的手中。过了不久，刘邦在诸王的拥戴下称了帝，定都于洛阳，同时也分封了8个诸侯王。韩信原来是齐王，后来被改封为楚王。刘邦就对韩信说呀，说你本是楚人，正可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啊。其实啊，刘邦呢是考虑到齐国的地理位置重要，一旦有动乱那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啊，他是肯定不能让韩信在齐国称王的。所以说啊，刘邦的用人呢是典型的帝王之术。一方面你看他好像是用人不疑，封官进爵，毫不含糊，另一方面肚子里却是极度的猜忌，只不过他猜忌的不动声色而已。他能够信任人才，使用人才，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同时呢又在暗中加以防范和控制，这样才能够把当时天下的杰出人才都聚集在了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优化的组合，从而走向了最后的胜利。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刘邦从没有一技之长的一介匹夫，变身为驾驭群英的一代帝王，靠的不是手，而是脑。刘邦琢磨的和一般人琢磨的不一样，那么刘邦都在琢磨什么呢？

马迁的《高祖本纪》中说到刘邦刚起事的时候啊，这样描述，说老百姓杀了沛县的县令，想请刘邦做县令。刘邦说了，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我能力不行，干不好的话会辜负大家的厚望。司马迁接着就说啊，说一同起事的萧何、曹参这些当时比刘邦地位要高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看重自家的性命，恐怕万一大事不成，以后就要被秦朝给绝种灭族啊，所以啊，总是把刘邦放在首领的位置，他们要把刘邦推到前台。而刘邦呢，他可没有顾惜自己的性命，他只是说我能力不行，这仅仅是谦虚而不是害怕。这和萧何、曹参打退堂鼓的表现那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当然了，如果我们说刘邦是老粗，也还真不是公平的话，刘邦是粗中有细啊。史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说有一个知识分子名字叫利益基，他去拜见刘邦，当时刘邦正坐在床边让人给他洗脚呢。这个利益基进去之后啊，只是作了一个长揖而没有轻身下拜。这个利益基还说呀，说您是想帮助秦国打诸侯国呢，还是想率领诸侯国灭掉秦国呢？刘邦一听很不以为然啊，他甚至骂道，说你这个没用的儒生啊，天下的人受秦朝的苦难道还没有受够吗？你怎么能说还要帮着秦国打诸侯呢？这个利益基不慌不忙说，如果您下定决心召集义兵来推翻暴虐无道的秦王朝，那就不该用这样一种傲慢的态度来接见像我这样的性情谨厚之人。刘邦一听就觉得眼前这个人有点意思，性子呢还挺直，于是这刘邦啊立刻就不洗脚了，并且连忙起身向利益基道歉，把利益基奉为上宾，并且采纳了他的建议。您看看，之前咱们的故事说的是刘邦的胆量，而这回呢咱们说的是刘邦的胸襟。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开始实力悬殊，最后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一大帮人自觉自愿的来帮助刘邦。古语云，得人心者得天下，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啊。如今我们回头品味一下这2000多年前的汉高祖的故事，体会到刘邦这个人啊，识人用人管人留人之道，还真的能有点启发呀。

0: 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各位，我们先读一段文字。现在整个社会都得了有用强迫症，崇尚一切都以有用为标尺，有用学之，无用弃之。但这世界上许多美妙都是由无用之物带来的。一场猝不及防的春雨或许无用，却给人沁人心脾之感。刺绣和手工或许无用，却带给我们美感和惊喜。诗词歌赋或许无用，但它可以说中你的心事，抚慰你的哀伤。老子在《道德经》里也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人的生命包含肉体和精神，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升华。与其一味追求有用之物，不如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无用之物带来的静谧和美好。这段话是演员陈道明60岁生日时写的一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的话。60多岁的他头上添了白发，脸上的皱纹明显起来，可是那双凌厉的眼睛依然折射出一身傲骨。面对名利，他淡泊如水，但是在艺术的世界里，他是高贵而富足的。我们今天就来讲讲陈道明的故事。1955年，陈道明出生于天津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毕业于燕京大学，一直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陈道明少年时期的理想是当律师、外交官、医生，反正他的人生规划里是完全没有演员这回事儿。1971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到陈道明就读的学校招生，为了能在城市当中有一个铁饭碗，陈道明去报考了。那个时候的中学生哪有什么才艺可以展示，无非就是看看谁的脸对劲儿。网传面试官在当时给陈道明的评价是，他脸上有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清高。就这样，陈道明学了舞台剧表演。舞台戏剧的锻炼与学院派的理论学习让他彻底地爱上表演，只是演艺圈里人才辈出，进入天津人艺后，陈道明整整跑了7年的龙套。
1: 我呢，在天津人艺，我有7年的时间在台上一句台词没有。这场演匪兵，下场演伪军，再下场演特务，再下一场演八路。我在想，就是人在各种职业当中要有一种甘于寂寞的精神准备，努力，但是不要着急，凡事都应该有过程。
0: 在那段时间里，一起跑龙套的人有的改行了，有的下海，有的破罐破摔，却唯有陈道明把龙套也当成一种职业。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他是这样记录的。那时候演艺界都是吃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加上自我感觉入错了行，对出人头地没有什么奢望。人生起步阶段没有经历什么急功近利的熏陶，很自然的便学会了将很多东西看淡。不像现在的演员，接受了太多以竞争为主，甚至强调你死我活的教育，心里整个就跟着急功近利了。面对看似没有希望的未来，陈道明不急不躁，直到1984年，他才有了第一次出演电视剧主角的机会，在《末代皇帝》中扮演青年溥仪。他用了4年的时间去钻研剧本，琢磨人物，打磨自己的演技。
2: 溥仪
3: 啊，
2: 咱们到前面楼子天桥陶然亭去玩玩去。
3: 万岁爷，你往哪挪动都行，可就是不能出紫禁城。
2: 我就是要出去看看。
3: 万岁爷，这可是老主子的吩咐。
2: 我是皇上，不是笼子里的鸟。
3: 奴才知道皇上心里闷得慌，可老爷子你……
2: 你们整天就给我捆着捆着，滚！
4: 在登基之前，我先要祭天。可穿着这海陆空军服，我怎么向祖宗磕头？
0: 1988年，电视剧开播，陈道明一夜成名。凭借着对溥仪传神的演绎，他荣获了第7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和第9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那时的陈道明已过而立之年，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成功，他说，那或许就是我的命运。
5: 当时那时候的奖的含金量很高，一个是他有唯一性，有他的专家性，从心态上来讲当时是很高兴啊。那从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演员得到了若干的肯定，当然很高兴，不管从事业的所谓工作自己职业的一种肯定，还是作为一种人的虚荣，有过极大满足的时候。

0: 没过多久，电视剧《围城》开拍，导演黄蜀芹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陈道明。黄蜀芹评价说，陈道明身上有种傲骨，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一种孤傲，一种不羁，一种玩世不恭。他的这种气质就是活脱脱的书生方鸿渐。围城是陈道明非常喜欢的一部文学作品，当时他对自己能不能演好方鸿渐这个角色是很有顾虑的，一再推辞。
1: 我说跟导演说，我说演不了这个人，因为这个太不利于立起形象的一个小说了，很松散的一个结构，完全是靠文学语言性的幽默支撑起了这么一个风格，再加上钱老先生咱东西也不能随便乱糟蹋，所以我就说我演不了。
0: 但是黄蜀芹就是认准了他，方鸿渐就得陈道明来演。他把葛优、英达、吕丽萍等剧组里的人都聚齐了，说等陈道明去了就开拍。最后陈道明只得是硬着头皮上了。
2: 王尔凯这首诗是偷来的。
3: 胡说，谁说是偷的？
2: 是啊，不是偷来的也是借来的，而且还是借的外债啊。我记得在德国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这是一首德国的民歌啊。哎，句子我是记不得了，意思绝对不会错。
4: 你喝茶吧。
2: 谢谢。
4: 我不记得了。
2: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我们一起做的笔记啊。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已过时了，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东西是长存不灭的。
0: 为了演好方鸿渐，陈道明苦练上海普通话，并且在两个月内减重25斤，让那个酸腐又正直、天真又叛逆的方鸿渐活生生地从书里走了出来。连原著作者钱钟书先生都对他入木三分的表演称赞不已，还特意给陈道明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看到了活的方鸿渐，表演传神。两人还成了忘年交。
5: 确实我有一段挺浮躁的，后来我跟钱老先生一共聊过3-4天，突然发现啊，就是在学问面前啊，你就特别的可怜钱老先生那种生活。你看他们家那时候我就特别印象特别深，唯一想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吗？他们家没有录像机，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你这唯一他们家最想的东西是什么？药锅子。药锅子一到时间嘣响，中药那叫煮煎药的药锅。他们家最响的东西是这个，你可以在他家里闻到书香，你在他们家你可以听到安静，你在他们家也同样可以看到从容。
6: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演完《围城》，火遍大江南北的陈道明不再飘飘然了，他开始沉淀，开始反思，说人有时候得给自己膨胀的思想减减肥。思想减肥是挺难的，那不仅是缩水减食的过程，还要忍苦受痛，摒弃许多东西。陈道明开始认真地挑选送到眼前的剧本，不为名利，只出演自己真正满意的角色。他选择了少而精，回绝了很多片约。沉寂数年后，2001年，《康熙王朝》与观众见面了。为了让自己把康熙演得透彻，陈道明用无数个日夜翻烂了清史稿，而当时的他已经46岁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到中年，可是依旧玉树临风，一身清爽。在很多人眼里，陈道明是一个儒雅的知识分子，腹有诗书气自华，离不开持之以恒的文化修为。陈道明深知，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 不演戏的日子，他就在家里弹钢琴、读书、写毛笔字，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厚重。陈道明非常的喜欢看书，《道德经》和《鲁迅全集》早已被他翻烂了。季羡林先生曾经评价他的文学水平说，可以胜任北大研究生导师。在现当代作家里，我最喜欢鲁迅的杂文，鲁迅全集我全部读过。在阴雨天，我愿意一个人写东西，但写杂文一直没有尝试过，觉得很难，要有一个环境和心境，先要把心洗干净，无杂念，看着窗外的飘雪，身上披着棉袄，身后一盏纸糊灯罩的灯，一支烟燃着但不熄，手里一支沉甸甸的笔，写一句，思三思，踱五步，方可出杂文。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演员陈道明的故事。
2: 他需要整齐划一的，有些节目就是需要这样的仪仗队。你体现个性行吗？总体的要求它是整齐划一，它难点也在整齐划一上。这么多人让他做成一个制式的动作是很难的。所以我说，你们可能有很高的知识，但是有对于有些文化，我们传承的文化，你们连常识都没有。
3: 他没看太少了，
2: 你们因为你们不看过，没有看过，你们就否定了它的存在。我反对这个。对，你们看过多少鼓？你们看过吗？你们做过功课吗？你们就根据这一个鼓就否定了中国古文化？
1: 陈道明敢于说真话，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他走红以后，找他拍戏的人越来越多，片酬也越来越高。但很多投资方与导演找他合作时，对那些自己不满意的剧本，陈道明会果断回绝。人家请他去拍电视剧，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这剧本不合逻辑。导演劝他说，大家都这么拍。陈道明听了后非常生气，人家都不对，所以我们也要不对吗？没有合适的剧本，他可以几年不接戏不拍戏，绝不会单纯的为了挣钱而去拍戏。
4: 有些剧我不拍。
5: 什么剧不拍？
4: 抗日神剧我就不拍。它不光是一个电视剧啊，它也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问题啊。将来我就想90后、00后、10后将来看现在的抗日剧，他是不是认为抗日就是那样啊，穿着皮大衣，拿着驳壳枪，男的像潘安，女的像就柳如是，是不是都是那样啊？
5: 还有什么不拍？
4: 那伪历史剧，我说的伪历史剧就是说这个剧是完完全全不靠边的。
5: 那您不觉得您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4: 这个只有靠行业的文化自觉，我们作为我们演员提高自己的一个鉴别意识，文化觉悟一点点的提高，辨识度一点点的提高，这得需要一个多漫长的爬坡。反正我是这样，有些东西我是坚决不拍。
6: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没有说你又可以花天酒地，你又功名利禄的。
5: 那您要选哪一块呢？
6: 是尽量净化自己吧。我要付出的是约束，对自己的约束。
1: 可是一旦遇到好的剧本，他不仅自降片酬，还让制片人去请更多好演员。我的片酬占了预算那么多，你怎么能请到其他好演员呢？在这个圈子待了近40年的陈道明依旧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陈道明也不会说那些虚头巴脑的话，当媒体对某些所谓的敬业演员大肆赞美的时候，他毫不留情地讲，这什么时候成了演员的功劳了？干的这一行，拿的这份钱，就该吃这些苦。
6: 什么哪摔伤了，什么冬天在水里头，夏天穿着大皮袄，变成了一个演员的功劳，你就是干的。
2: 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机会都很小，所以这个行业你们选择了，它不光鲜，它光鲜在最后和极少数人手里，不能靠长相，也不能靠关系，也不能靠手段，只能靠自己的平常的自己学习的努力，你们悟性天性的打开，所谓的各个方面的知识的积累，有心的去做这个行业。
1: 在自己欣赏的后辈面前，他又是耳提面命的师长模样。他看好的演员佟大为事业大有起色，接了不少的戏。陈道明之后见到他，开门见山，上来就是一顿批评，说少拍点烂片儿。面对看不过去的人和事，他也从不避讳， 直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还是希望这个国家的人可以拥有好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只是物质状态，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我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淳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到现在愈演愈烈，把商业当成了文化。因为说真话说实话，许多人说陈道明刻薄、清高、孤傲、不近人情，然而人们只看到了他的清高，却不懂他的清醒。汶川地震后不久，得知冯小刚要筹备电影《唐山大地震》时，一向冷面世人的陈道明却主动说，你要是拍地震，我免费去演。2014年，张艺谋找陈道明出演电影《归来》，他没问片酬，没看剧本，一口答应，只因为陆焉识像自己的父亲，戏中的造型几乎和父亲一模一样。陈道明细腻精湛的演技，甚至是看似不动声色的表演，将知识分子陆焉识刻画得入木三分。

0: 阅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冯小刚曾经说，陈道明是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男人。这句话其实并不全面，因为除了拍戏，对陈道明来说更重要的是妻子和家庭。陈道明和妻子杜宪相识于1978年，那时陈道明还在跑着龙套，籍籍无名，在剧组里蹉跎着岁月，而杜宪却是北京广播学院里人尽皆知的才女，家境更是不一般，父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后来杜宪成了央视新闻主播，家喻户晓，陈道明还是名不见经传。许多人说杜宪嫁给陈道明运气真好，每当这时，陈道明总会站出来说，只能说是他的伟大，不是我的光荣。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杜宪看上我，说明我的太太一点都不功利。第一，她不以学识判人；第二，她不以金钱判人；第三，她不以地位判人。这不是伟大是什么？结婚三年，女儿出生了，陈道明的事业也渐渐有了起色。杜宪一边承担更多照顾孩子的事情，一边还要工作，陈道明就主动减少了工作，回归到父亲的角色，让杜宪能有更多的时间打拼自己的事业。后来陈道明成了红极一时的大牌演员，在镜头前他兢兢业业地扮演别人，而生活中他心无旁骛地扮演着孩子的父亲，妻子的爱人。在妻子和女儿面前，陈道明还是个生活家。春节他陪着女儿逛庙会，发现姑娘喜欢糖人儿，陈道明就买了回来研究，慢慢学着做。后来他又给女儿做面人儿，半个月的时间哪儿也不去，就自己对着书拿着面一遍遍地练习，直到捏出女儿喜欢的人物。偶尔我也会做点手工，我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专门用来放置糖人、面人、木工、裁缝所用的工具，这几项手工活我都还算拿手。女儿常年在国外，想她的时候就会教个糖人、捏个面人，或者干脆穿针引线给她裁剪一身衣裳，了解相思之苦，也算自我宽慰吧。当然我更乐于干的是为妻子缝制各种皮质包包。我妻子退休了，喜欢弄点十字绣之类的。有时我们夫妻俩就同坐窗下，她绣她的花草，我裁我的皮包。窗外落叶无声，屋内时光静好，很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感。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的生活看似周围嘈杂，各色人等，但本质上还是一个人的世界，您说是吗？在演艺圈，陈道明淡泊其中，年过花甲后，人生的底色不过是回归清静。而工作之外，陈道明还有着许多无用之事可做，就像他说的，不做无为之事，又何以前有涯之声。我从小弹得一手好钟琴，喜欢到钟爱，只要在家，我每天要弹上两三个小时，兴致高时会弹四五个小时。我有一台珍藏版电子钢琴，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在外拍戏间隙就会用它来代替钢琴。钢琴对我来说是绝对私密的朋友，混迹于社会难免有郁结之事，无用的钢琴练习变成了我排解心中不平的利器。进入中年后，我迷上了画画，没有门派，不讲章法，磨好墨汁， 铺好宣纸，手握画笔，然后打开地图，回想多年来拍戏到过的地方，然后挥笔泼墨画山水。画好后贴在书房的墙上，一遍遍观赏对比，直到自觉不错了，这幅方才作罢。又有言书画不分家，后来我又觉得书法很精妙，慢慢也迷上了。我现在最喜欢用毛笔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一边抄写一边默读，入脑入心，很有意思。我也相当钟情棋艺，从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到军棋、跳棋、斗兽棋、飞行棋、五子棋、华容道棋，算得上无所不会吧。不过我只喜欢与自己下棋，人生如棋，下好下坏全在自己。借下棋观天地之深广，思人生之浅狭，棋中有棋，棋里养生，抛却胜负，无心则胜，无心则乐，无心则寿。有人说工作那么忙，时间那么紧，去哪儿找闲情逸致？其实还是鲁迅的那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我这个人不沾烟酒牌，不喜欢应酬，从不光顾酒吧歌舞厅之类的娱乐场所，很少参加饭局，即使参加一般也不超过半小时。工作之外剩下的便只是读书、练字、弹琴、下棋，为女儿做衣服，为妻子裁皮包了。60多岁的陈道明就是这样，让自己保持自我、本我、真我。他用自己60岁时写的这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和我们分享自己的养生秘籍《越活越年轻》的奥秘。无用方得从容，洁净如初的心灵以及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才能成就百毒不侵的自己。心没病，身体自然安康。

多年前，陈道明将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演得栩栩如生。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其中的一个节选片段。吃晚饭时，丈人知道鸿渐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安慰他说，这不成问题，我想你还是在上海或南京找个事，北平形势凶险，你去不得，你回家两个礼拜就出来住在我这儿，我银行里为你挂个名，你白天去走走，晚上叫叫我儿子，一面找机会好不好？你行李也不必带走，天气这样热，回家反正得穿中国衣服。鸿渐真心感激，谢了丈人。丈母提起他婚事，问他有女朋友没有，他忙说没有。丈人说，我知道你不会有，你老太爷家教好，你做人规矩，不会闹什么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丈母道，鸿渐这样老实是找不到女人的，让我为他留心做个媒吧。丈人道，你又来了，他老太爷老太太怕不会做主，咱们管不着。丈母道，鸿渐出洋花的是咱们的钱，他娶媳妇儿当然不能撇开咱们周家，鸿渐对不对？你将来新太太一定要做我的干女儿，我这话说在你耳里，不要有了新亲把旧亲忘个干净，这种没良心的人我见得多了。鸿渐只好苦笑道，放心，绝不会。心里对苏小姐影子说，听听，你肯拜这位太太做干妈吗？亏得我不要娶你。他小舅子好像接着他心上的话说，鸿渐哥，有个姓苏的女留学生，你认识她吗？方鸿渐惊骇得几乎饭碗脱手，想美国的行为心理学家只证明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这小子的招风耳朵是什么构造？怎么心头无声的密语全给他听到？他还没有回答，丈人说，啊，我忘了，孝成，你去拿那张报纸来，我收到你的照相，让文书科王主任起个稿子去登报。我知道你不爱出风头，可是这是有面子的事，不必隐瞒。最后几句话是因为鸿渐变了脸色而说的。丈母道，这话对，赔了这许多本钱，为什么不体面一下？鸿渐已经羞愤的脸红了，到小舅子把报纸拿来接过一看，夹耳根连脖子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那张是七月初的沪报，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铜版模糊，前面一张照的新闻说，政务院参事苏红叶女公子文纨在里昂大学得博士回国，后面那张照的新闻字数要多一倍，说本部商界文人点金银行经理周厚卿快婿方鸿渐由周军资送出洋深造，留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各大学，经研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科，莫不成绩优良，名列前茅，经由德国克莱登大学授哲学博士，将赴各国游历考察，秋凉回国，闻各大机关正争相礼聘云。鸿渐恨不能把报纸一撕两半，把那王什么主任的喉咙扼着，看还挤得出多少开礼利用的肉麻公事。怪不得苏小姐哥哥见面了要说久仰，怪不得彭图听说姓苏便知道是留学博士，当时还笑他俗套呢。自己这段新闻才是当即加冕的恶俗，臭气熏的读者要按住鼻子。况且人家是真正的博士，自己算什么？在船上从没跟苏小姐谈起学校的事，她看到这新闻会断定自己吹牛骗人。德国哪里有克莱登大学？
写信时含混地说到了学位，丈人看信从德国寄出，推断是个德国大学，给内行人知道，岂不笑歪了嘴？自己就成了骗子，从此再无面目示人。周太太看方鸿渐捧抱老遮着脸，笑对丈夫说：你瞧鸿渐多得意，那条新闻看了几遍不放手。孝成顽皮道：鸿渐哥在仔细认那位苏文纨，想娶她来代替姐姐呢。方鸿渐忍不住道：别胡说。好容易克制自己，没把报纸掷在地上，没让羞愤露在脸上，可是嗓子都沙了。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大约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吴国的国王夫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如果把淮河和长江连通，那他就可以快速地运送军队和粮草北上，投入与敌国的战斗。于是夫差就下令开凿一条运河，大运河由此而生。之后的1000多年里，不同的河流和运河连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粮食和其他的物资经大运河从富庶的南方运送到北方，运河沿岸地区的贸易也逐渐地繁荣起来，城市开始发展，中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贯通中国东部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除了为昔日王朝运送漕粮等重要物资起到了关键作用，还催生沿线一大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大运河的贯通还哺育了我国近千年的文学创作。黄亚洲有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这是一处荡漾文化的流域》，从杭州的拱墅文化说起，洋洋洒洒谈及大运河，论述大运河本来就是一条文化之河，河中流淌的不仅是水和船，还有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今天我们先来说说大运河和四大名著不得不说的故事。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这是描写漕运之都江苏淮安鼎盛时期的盛况。吴承恩的故居就位于淮安千年古镇河下，一个古朴典雅的青砖小院。
1: 吴承恩就是在这儿呢创作他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那我们淮安这边呢非常具人气，南来北往的游客呢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神话鬼故事啊，南北的文化呢也在这儿得到了碰撞。因此呢，吴承恩在我们这儿呢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创作我们现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
2: 吴承恩，字汝中，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记载他性敏而多慧，博集群书，为文下笔历成。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僚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父亲吴瑞为人忠厚，喜欢谈说史传，也喜欢游览江苏地区的名胜古寺，之所以为他取名为承恩，字汝中，是希望他能够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则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0: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杜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吴承恩除勤奋好学外，还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

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或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移默化中养成了他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0: 齐天大圣的故乡在淮安，齐天大圣的原型是淮安流传的神话人物淮河的水源大圣，名字叫吴之奇。
1: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讲到了这个故事。传说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次到过桐柏山，可是每次到桐柏山都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山石嚎叫，有一股看不见的暴虐力量在阻止大禹动工治水。大禹经过调查后发现，知道这是淮倭水怪吴之奇在搞鬼。这个吴之奇长得形似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血牙，脖子好像有100尺长，力气比九头大象还大，能以迅雷般的速度进行跳跃和奔跑，而且他还能言善辩，熟知江淮各大河流的深浅和周边的地形。大禹率领一批神将与吴之奇在桐柏山下展开了恶战，历经艰险终于抓住了他。大禹命人用大铁链锁住吴之奇的脖子，又把他的鼻孔穿上铜铃，把他压在淮河南边的龟山脚下。打败了吴之奇，大禹治水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淮河水从此平安入海。
0: 据历史学家考证，吴之奇正是孙悟空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型。吴之奇的故事至少流传了500多年以后，才出现了唐僧取经的故事。其中最早写唐僧取经故事的是明初蒙古族戏曲作家杨讷所写的杂剧《西游记》。元代戏曲作家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出现了孙悟空的形象，且有吴之奇是他姊妹的话，可见孙悟空的人物塑造已经借鉴了吴之奇的形象。在吴之奇的故事广泛流传了800年以后，吴承恩开始加工整理《西游记》。宋元以来，大禹制服吴之奇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喜采民间传说的吴承恩对这些书不可能不读。吴承恩的《西游记》问世以后，吴之奇的形象逐渐为孙悟空替代。如果说元杂剧中的孙悟空形象是受吴之奇影响，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则是吴之奇的化身。吴之奇被大禹锁在龟山足下，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吴之奇形若猿猴，孙悟空本来就是猴相，其搏击腾戳疾奔，轻力疏忽之状亦无异。所以淮水之源的桐柏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故乡，应是无疑的了。一部《西游记》名传四海，作者吴承恩出生的地方在淮安郊外的古镇河下。据介绍，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100多名进士，是名副其实的进士之乡。明清时还出过状元、榜眼和探花。虽说少年时代的吴承恩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同弯腰捡起一

0: 跟稻草般容易，但其实他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却并不顺利。直到60岁时，他才到浙江长兴当了个县丞，但又因与长官相处不来，遂拂袖而去。所以吴承恩的晚景很凄凉，只能以卖文为生。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吴承恩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界预言。这应该就是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
1: 《西游记》成书于大运河旁的重要城市淮安，这部奇书的创作汲取了大运河漕运之都淮安的营养。其实吴承恩与大运河的途经地天津也是渊源匪浅。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时候，曾数次到天津来采风，他笔下的托塔李天王李靖曾镇守陈塘关，哪吒也是在这里闹海的。专家认为，文学作品的陈塘关就是现在天津河西区的陈塘庄。据天津地方志记载，在天津陈塘庄确实有一座哪吒行宫，供奉着哪吒和托塔李天王李靖的神像，而且在哪吒神话里出现过的平翠山就在天津蓟县。哪吒长得眉清目秀，偶节一般的四肢白白胖胖，原型更像天津杨柳青年画中怀抱鲤鱼的胖娃娃。
0: 2014年的时候，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成功申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悠悠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来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和大运河不得不说的故事。文化需要交流，需要融合，而运河正起到了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顺着大运河的河道一路向北，在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北京通州段运河，河边的三教庙景区中隐藏着另外一位文学巨匠，《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红楼梦》无需多言，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浓墨重彩、不容忽视的一本书。在书中有许多对大运河的精彩描写。有红学专家认为，严格说来，《红楼梦》小说的全部故事是从大运河开始，再以大运河结束的。书中开篇写甄士隐一生小荣枯的故事，就发生在地陷东南之际的苏州昌门外，这里正是位于大运河畔的一个重要码头。全书结束于宝玉出家，他穿着一件大红星星毡斗篷，在皮灵驿拜别父亲贾政，其地点就在常州老西门古运河北岸。
1: 《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剖腹进京都。林黛玉从扬州进京走的是水路，坐的是木船。在林黛玉那个时代，没有汽车、火车、飞机，都走的是水路。这水路即是京杭大运河。康雍乾时期的京杭大运河很通畅，因为每年要从大运河上运送400万担粮食进京，供应皇上、朝廷大臣、军饷，还有八旗子弟的生活之用。除此之外，运盐船、官船、民运船、外国进贡的船，南来北往，十分繁忙。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从扬州开始，扬州到淮安都是南来北往的船只集散之地。第四回写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薛家母女从金陵启程去长安大都。书中没写走的是水路还是陆路，按常识，一家老小长途奔波走陆路几乎没有可能，应该也是从大运河上走的。《红楼梦》第19回中，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对黛玉从扬州进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宝玉问黛玉几岁上京，路上是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古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只是不答。 这里曹雪芹卖了一个关子，为的是引导读者探索大运河的文化奥秘，这是小说家常用的手法。随后大运河的文化的信息几乎全天候全方位地在《红楼梦》中时隐时现。《红楼梦》第51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写薛宝琴自幼随父亲走南闯北，他见识过的地方多位于大运河岸边。怀古诗第四首为《淮阴怀古》，讲的是韩信受以反之恩的典故，如今飘母祠仍留存于古运河畔。第五首《广陵怀古》，讲的是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的功过，隋炀帝的墓地就位于扬州大运河畔。
0: 大运河北起北京，南抵杭州，全长3000余里，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红楼梦》书中浓郁的大运河情节，足以证明作者必与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曹家四代五人因在江南任职，与大运河亲近了近80年。曹氏家族五代人的机体中含有地地道道的大运河文化基因，几代人刻骨铭心的大运河情节，曹雪芹得以传承，所以曹雪芹才能用他那如传之笔，饱含激情地将大运河文化抒发得淋漓尽致。除了吴承恩、曹雪芹两位巨匠，《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也都与京杭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罗贯中为东原人，东原就是大运河所经过的重要城市山东东平。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却长期隐居于山阳及今天的淮安。施耐庵本人曾参加过元末农民军起义，是当时一支义军首领张士诚的幕僚。张士诚失败后，施耐庵隐居淮安期间，把运河沿线流传的水浒故事加以整理串联演绎，最终成就一部伟大的小说。
1: 实际上，在《水浒传》问世之前，《水浒戏》早已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杂剧的三个创作和演出中心分别是元大都，也就是北京，还有东平和杭州。《水浒》故事借助大运河通航带来的人员往来、艺术交流，在运河两岸广为传播。京杭大运河通过的梁山、东平一带是水浒英雄的主要舞台。小说中提到的楚州就是淮安，鸟儿洼是淮安附近的一处水泊，而江州浔阳江上则在大运河重镇扬州以西的长江中游。
0: 除了四大名著，不少明清小说也与京杭大运河有关。《金瓶梅》的发生地就是大运河上素有小天津之誉的临清，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虽有争议，但很有可能就是临清人谢珍。大才子谢珍在北京结交了很多的达官贵人，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有深刻认知，他生活的时代与《金瓶梅》成书时间大体一致。三言作者冯梦龙、二拍作者林萌初、老残游记作者刘鄂都是京杭大运河边的人，这些小说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商贾文化和市井生活。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曾有一段在江苏省宝应县当幕僚的经历，当时他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案例，直接刺激了聊斋故事的产生。为什么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明清时代的不少经典小说都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呢？据专家的分析研究，小说产生的重要基础就是发达的都市经济和市井生活，而自北向南的运河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以工商业繁荣而著称。大运河贯通南北，是思想、信息、文化交流大动脉，这非常有助于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从明朝朱棣开始定都北京，大运河的南北走向和漕运的主功能就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所谓漕运，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文，漕，水转谷也，也就是咱们民间常说的运粮河。 大运河从此成了中华民族联络的纽带，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大碰撞的大舞台，成了中外经济文化宗教交流的大动脉。各地

如果您对大运河感兴趣的话，那向您推荐几本书。曾经有一部电视剧叫《漕运码头》，那这个电视剧呢，就是根据著名作家、剧作家王子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王子夫的这部《漕运码头》非常的注重故事的历史纵深感，大运河、漕运码头官衙林立，文武交织，三教九流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黑幕重重的独立王国。仓长总督爱新觉罗·铁林临危受命，立志大刀阔斧地革除漕弊，却是陷入了惊心动魄的血腥阴谋之中。小说以时事巨变的清代道光朝为背景，对影响封建帝国甚深的漕运历史及流弊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充分展示了大清王朝由盛向衰之际，从王室到中枢，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忧患和挣扎。另外呢，向您推荐的一部小说也是王子夫的，和运河有关的主题小说，叫《梨花渡》。在这部传统色彩浓郁的小说当中，作者再现了一段改革年代里的运河传奇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直到当代，三四十年间的大运河梨花渡经历了20世纪的中国激荡波折的一次改革大潮。大潮过后，历经风雨的大运河看起来与千年来的任何一次大的变化没有什么区别，但运河已经不再是80年代之前的运河，这是中国改革年代的一个缩影。运河在作家的笔下，其实也在普通人的脚下。曾经有一位叫徐林正的人，他做了这么一件奇事儿：他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的河堤，最后一直骑到了终点杭州，而且还写了一本骑车走运河的书，把全程大概2500公里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和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些原始资料都收入了进去，还有沿途他拍下的上千幅珍贵的照片，很具有那种纯民间原生态的特色。读一读的话，你会发现语言还相当的鲜活。作者也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走一趟中国大运河。您是不是也想读读这本由徐林正写的《骑车走运河》呢？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4: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大约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吴国的国王夫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如果把淮河和长江连通，那他就可以快速地运送军队和粮草北上，投入与敌国的战斗。于是夫差就下令开凿一条运河，大运河由此而生。之后的1000多年里，不同的河流和运河连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粮食和其他的物资经大运河从富庶的南方运送到北方，运河沿岸地区的贸易也逐渐地繁荣起来，城市开始发展，中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悠悠运河千年流淌，它有春天的温馨，夏天的奔放，秋天的旖旎，冬天的静美。它哺育了无数文人才子，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看不完的人间风景，写不完的文学故事。千年大运河，千里飘书香。在刘少棠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骨、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思想，用他全部的心血和笔墨为人们奉献了刘少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这些作品描绘了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貌，为21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了一幅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我们将一同体会大运河之子刘少棠那浸满泥土芳香又如河水般灵动的文字。刘少棠是我国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被誉为大运河之子。他1936年2月29号诞生于通州，13岁就以神童作家的美名登上文坛，备受文化界和读者的关爱，创作了数百万字的乡土小说。他的一生都在大运河边，大运河见证了他大起大落传奇般的悲喜人生。
1: 刘少棠出生在大运河畔儒林村一户普通的农家。2月29日是每4年才有一次的日子。几十年后，一位外国友人对他说：“你80岁才过20个生日，你将永远年轻。”儒林村在通州城东南，大运河东岸的沙滩上，新成于清朝初年，村名儒林。并不是因为村中出过儒学大师或者著名的学者，恰恰相反，贫困的小村几百年也没有出过一个有学问的人。村民们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女中能出几个识文断字的读书人。
0: 刘少棠从小就出奇的聪明，母亲唱的歌谣、民间艺人讲的历史故事，他都能很快记住，还能生动地讲述给小伙伴听。1942年春节过后，还不满6岁的刘少棠就被送往邻村上小学。小学的校舍是关帝庙中的后殿，4个年级同在一间殿内上课。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第一名。听课之余，他还大量看课外书，被称为书迷。
2: 他4、5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民间的说书啊入迷。那说书艺人在农村里面到处跑啊，他就跟着他跑，到处听。而且呢，这个他对这个故事情节很入迷，他就因为这个说书啊，他有个扣子，就是把观众扣住，他一个矛盾没解开。
0: 当时村里有一个小饭铺，开得很红火，却一直没有名字。一天，饭铺女老板 请了外村两个教书先生给饭铺起名。两人酒足饭饱后抓耳挠腮，仍想不出好名字。这时在门口玩的刘少棠突然说，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换客肠，就起名柳香居吧。两个先生和店中人都极为惊讶，后来饭铺正式起名柳香居，还请人写了匾额。这一年春节，刘少棠又为店铺写了对联儿：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这一年刘少棠不满7岁。几十年过去了，刘少棠儿时编写的这幅对联仍作为村史中的佳话被传颂着。10岁时，刘少棠离开了儒林村，到通州城内县立模范小学读高小。第一次作文，他一口气写满了5册作文本，写出了长篇《西海子游记》，轰动全校。小学生刘少棠显现出少见的文学才能。
1: 刘少棠从通州县立模范小学毕业，那是1948年的夏天。他参加了北平市立第二中学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招生考试。第二中学是历史悠久的名校，其前身可上溯至顺治十年，也就是1653年设立的清廷宗学。雍正二年，也就是1724年，改称金师八旗左翼宗学。辛亥革命后定名为京师公立第二中学。第二中学原在史家胡同，民国政府南迁后迁往内务部街的原内务部内办学。那一年初一只收3个班，报名人数却超过5000人，可见那个时候名校小升初的压力就不小。刘少棠以国语、算术、常识3门全满分，总分300分的成绩名列榜首。按惯例，校长和教导主任接见了这个头名状元，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出希望住校，于是他被收为住校生。二中优秀的师资、高质量的教学和良好的学习氛围都使刘少棠如鱼得水，他的学业突飞猛进，文学才能也凸显出来。
0: 为了自筹生活费和补贴家用，学习之余，刘少棠勤工俭学，经同学介绍做起了报童。报童是很辛苦的，每天早晨不到4点就要起床，从学校赶往灯市口大街东口，在建国东堂影院门前排队领报，然后迅速跑遍拐棒胡同、李氏胡同、演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干面胡同、外交部街等东四东单一带的大小胡同，将报纸送往订户或卖出。早7点前赶回学校上早自习。报童生涯是刘少棠对北平东城极为熟悉，也让他更多地接触到老北京人民的生活。刘少棠是在二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迎来了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1949年10月的一份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刘少棠反映本校学生生活的微型小说《台宝林变了》，接着他一发而不可收，在1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20几篇短篇小说。
3: 少棠不同于我们这班多数少年小子，我们古板的听课、听、学、做，而他却搞起了小动作。在课堂上，当感到讲课没有兴趣的时候，他便在书本的掩护下偷偷地写起东西来。那时我们都很穷，没有自来水笔，只能用笔杆子蘸着墨水来写字。因为写得多，又是在非法的状态下写，时常会把墨水瓶搞翻，所以在少棠的书桌和纸本之间常常有斑斑的墨水迹。起初我不知他在搞什么，久而久之我发现他已经写完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小本子。 我翻开了首页，开头两个字我还记得是秋天，接下来好像是描述了一番秋色下的天空和枯树落叶等等的背景。当时我很不解，秋天一词怎么可以做文章的开头呢？又为什么在一个名词下又加了一个句号？这些秋景的凄凉描写与我们这群一年级学生有什么联系呢？一连串的问题在我的脑海中起伏着。我没有整体浏览过少棠的一摞稿本，但就我的记忆，他的写作十分认真，字迹工整，不见潦草和涂抹的表象，对情、对景、对人物都勾画得很细腻。后来刘少棠自去了河北文艺社，再见他的文字已是1952年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那篇青枝绿叶了。
1: 1951年春，小有名气的刘少棠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被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在河北文艺编辑部里做编辑。河北作协在半年后又将他送到通州陆河中学读高中。他高一发表的小说《青枝绿叶》被叶圣陶先生编入了高二的语文课本。高一学生的作品却成了高二学生的课文，这学霸的经历着实是彪悍。
0: 刘少棠毕竟年龄太小，在河北作协工作了半年多，作协将他保送到通州陆河中学读高中。不用多说，你也能想到，学霸上的高中也必将是名校。
1: 陆河中学的名气可以说是誉满华北，它的前身是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通州城北后街教堂里开办的八敬神学院，后改称陆河书院，迁往南城，1901年更名为协和书院，设有大学和中学二部。1917年该校的大学部迁到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1919年更名为燕京大学，中学部仍留在通州原址，称为私立陆河中学。一个多世纪以来，陆河中学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学子，如著名的科学家宋书和、马文昭、黄坤，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艺术家王洛宾、夏纯等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也是早期校友。
0: 1951年9月，刘少棠踏入向往已久的陆河中学，他以普通中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踏实学习，品学兼优。他还热心社会工作，先后担任班长、团支部书记、学生日报社长等。高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展现，连续发表了《红花》《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作品，作品也为他赢得了全国性声誉。

0: 2014年的时候，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成功申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悠悠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听听作家刘少棠的故事。在陆河中学，刘少棠还收获了爱情，他认识了刚刚回国的侨胞曾才美，两人一见钟情并相守终生。陆河中学校园非常美，在树木与草坪之间是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小楼，既有20世纪初欧美学校建筑的特点，又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
1: 1954年9月，18岁的刘少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是儒林村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进入了中华最高学府，全村的父老乡亲都为他感到骄傲。当时大学的院系已经调整完成，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北京大学搬入了西郊的燕大校园，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老教授们的渊博学识都让他着迷。但不久，刘少棠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帮助不大，大学的系统学习与他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他更渴望投入火热的生活，去写他熟悉的乡亲们。经过冷静的思考，他写了退学申请。
0: 当时任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杨慧教授，两次把刘少棠约到自己在燕东园的家中，劝他不要退学，但刘少棠去意已定。他在北大学习了一年后，正式从北大退学。
2: 他这个时候就55年呢，他就夏天就跟学校提出来，我还是走吧，离开北大。但是学校里是坚决不放，坚决不放。杨奎就跟他找他谈了3次话，说不行，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么好的学生，你走不行。他说你实在要走的话，我给你保留学籍，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这你反正你小啊，你是18、19岁，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保留学籍，你再重念可以。这样他才离开了北大。
0: 退学后，刘少棠专心写作，很快出版了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1956年春，由康卓和秦兆阳介绍，20岁的刘少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协中最年轻的会员。东总部胡同西段路北53号，旧门牌22号，是一座大宅门，内有多进的大四合院，有回廊相通，还有跨院。
1: 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院落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不少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全林等还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在这里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什么限定的题目，大家来这里随意聊天闲谈，谈自己的构想、新作，谈协会的工作打算，还即兴的表演小节目。后来来京的作家越来越多，1953年，作家协会又买下了斜对门的46号，也就是老门牌60号，作为作家协会的宿舍。这里原来曾是一个大酱园子，有3进院落，临街是铺面房，后门直达顶营胡同。作家们携家属子女陆续搬来，2进院住着秦兆阳、艾吾、刘白羽，3进院住着赵树理、萧乾、陈白辰，还有严文景、张天翼、张光年。一连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字汇聚在这两个院落中，引领着新中国文学的潮流。
0: 刘少棠加入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后，成为这两个院落的常客。他常去参加作协组织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参加周末的联谊活动。在这里，他还得到许多老作家的指点帮助。时任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的作家沙汀、人民文学主编严文景多次找他谈话，指导他写作，帮助他

0: 又改小说稿。刘少棠来这里找的最多的是康卓，他当时在作协工作，不仅在22号办公，家也住在这里。刘少棠每写完一篇小说初稿，总是先拿给康卓看，康卓总是不厌其烦地为他提出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两人畅谈创作上的各种问题。时间晚了，刘少棠就在康卓家住宿。东总部胡同22号、60号是少年刘少棠永远难忘的地方。1961年，刘少棠决定再次回到大运河畔的故乡。
1: 刘少棠回到儒林村，先是住在他的表姐唐静茹家，表姐为他腾出了西厢房居住，并在饮食、穿衣等方面无微不至地照料他。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表姐家的房屋受到影响，需要翻修，刘少棠不得不搬到村外的一间小屋。这间小屋是在一道蓬蒿丛生上的沙岗上，不仅极为破旧，而且因屋中曾吊死过人而被称为鬼屋。刘少棠不信邪，不怕鬼，略经过修补打扫后搬了进去。这间鬼屋更为安静，刘少棠在这里将过去珍藏的许多文学名著又认真重读。
0: 儒林村的生活也为他积累了取之不尽的写作素材，乡亲们中的许多人是他小说中人物的原型。他先后完成了《地火》等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1979年，刘少棠重又回到北京，当然他不会忘记他的故乡，他仍常回儒林村居住。一个作家在一个小村庄先后住了30多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刘少棠为了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不顾一切地拼命写作，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88年8月初，他突发中风，住进了宣武医院。经过专家们的紧张抢救和精心治疗，刘少棠的命保住了，却造成了左体偏瘫。伤病并没有让刘少棠停下脚步，他仍奋力写作，为创立乡土文学体系拼搏，为培养青年作家呕心沥血。1997年3月12号，刘少棠因肝硬化、肝腹水抢救无效，病逝于宣武医院，年仅61岁。刘少棠的墓地在儒林村南的大运河畔，大运河的涛声伴他长眠。他田园牧歌式的优美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

0: 好，听众朋友，那继续为您推荐几本和大运河有关的作品吧。有河的地方就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古老的运河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那老作家刘少棠的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叫《运河的桨声》，就是我们国内较早的运河主题的小说。刘少棠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俗、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创作，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举旗人，也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的代表人物。那这部《运河的桨声》是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前期到中期，它收入了包括《运河的桨声》在内的刘少棠的早期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这批作品大多都是以合作化时代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带有那个年代的鲜明印记和时代特色。有点年纪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感兴趣的，可以推荐您去读一读《运河的桨声》。那接下来继续为您推荐的一部作品呢，是《大运河传》，作者是夏坚勇。作家在时间篇和空间篇两条并行的行文路线当中，通过这一条运河来书写中华民族悲壮而雄立的文明史。2500多年的战争与和平、阴谋与爱情、宫闱秘室和大野风云、政治家的铁腕和民众的苦难，在大运河的涛声中被一一诉说。读者可以跟随着作者以另外一种眼光去重读历史，邂逅苍茫历史中的一个个鲜活而丰富的人。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

0: 净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什么样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才是当下群众真正需要的？风风矿区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期待？
2: 考古界的泰斗素白先生称响堂山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缩影，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说响堂山的石窟可以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媲美。苇子灯呢，是村民们用红栗纸等材料精心制作的灯阵道具，他们将丰收的喜悦心情融入到艺术之中。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邯郸市风风矿区文旅局局长吕媚。吕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3: 吕局长，咱们在文旅领域工作了有几年了？
2: 两年多时间。
3: 在文旅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感觉文旅工作是一个富有挑战而且富有创新的一个单位。
3: 那今天啊，咱们是代表风风矿区哈，那您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风风矿区的文旅资源吗？
2: 风风呢，是全国唯一一座是叠字命名的小城，是一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美自然风光的宝藏小城。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我区的旅游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在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旅游业的创新性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创新思维，又要坚守底线，要找到保护与开发的平衡点、结合点。我们在继续秉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前提下，我们深入挖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内涵，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努力将全区的各个景区打造为国内外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3: 没错，是在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下进行旅游的开发。那我想让您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丰丰有哪些旅游资源呢？
2: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从自然景观、人文历史、民俗风情三个方面带领大家一起领略丰丰的独特魅力。在自然景观方面，丰丰矿区位于河北省邯郸市，这里的山川秀美、自然风光旖旎，最为人称道和最为人记忆深刻的是响堂山风景区。它不仅是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更以雄奇险峻的山势、清幽秀丽的风光而著称。响堂山景区呢，山间林木葱茏，四季的风景各异。春天呢，山花烂漫；夏天呢，绿树遮阴；秋天呢，层林尽染；冬天会银装素裹。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此外呢，我们还有元宝山景区、龙洞朱泉、太行药王谷，每年也吸引众多的游客来到丰丰。著名的响堂山石窟群便是其中的瑰宝。它始凿于南北朝时期，共有32座的大石窟，大小造像5000余尊，被誉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响堂山石窟的规模和名气虽然不及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但是它承接的是北魏和隋唐以来开窟年代的，以及它独特的造像风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被称为响堂模式或者是北齐模式，是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见证。考古界的泰斗素白先生称响堂山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缩影。

0: 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说，响堂山的石窟可以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媲美。另外呢，我们还有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和药风渠等红色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也见证了风峰矿区人民的英勇抗敌和艰苦奋斗的光辉历史。
1: 嗯，没错哈，咱们刚刚介绍了风峰矿区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历史方面，那我想知道咱们在民俗风情方面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推荐一下的？
0: 春节期间我们举办了大型的民俗花卉吊唁，其中表现非常好的苇子灯阵。苇子灯呢，是村民们用红栗纸等材料精心制作的灯阵道具，他们将丰收的喜悦心情融入到艺术之中，表演的时候呀，灯影摇曳，特别漂亮，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的世界。此外呢，我们风峰矿区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手工艺和民俗活动，比如我们第一批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磁州窑烧制技艺，还有民间的剪纸艺术、花模制作等，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风峰矿区展示给大家的文化名片。
1: 没错，那来到咱们风峰矿区的游客就可以感受到苇子灯阵这样的国家级的非遗。那您刚刚还提到了一个叫磁州窑，这个磁州窑可以为我们展开说说吗？
0: 磁州窑的匠师们吸收了传统的水墨画和书法的艺术的技法，创造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底黑绘的装饰艺术，开启了中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磁州窑呢，也是咱们中国著名的民间陶瓷窑系，是北方陶瓷的代表，素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磁州窑呢，创烧于北宋中期，已经延续到现在，素有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之说。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开创了汉族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的青花以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年在深圳文博会上展示的磁州窑白地黑彩剔花缠枝牡丹梅瓶，是距今国内所知道的最大的磁州窑器物之一。这件梅瓶呢，运用了磁州窑白地黑彩剔花装饰技法。白地黑彩剔花这个装饰技法呢，是磁州窑装饰技法中最为精湛的种类。
1: 没错，听了您的介绍啊，我觉得我们游客朋友们都可以到风峰矿区去看一看响堂山的石窟艺术，带一件咱们磁州窑的这个瓷器了。那我想听您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在文旅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
0: 近年来呢，我们风峰矿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致力于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我们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大财政投入，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品牌。一方面，我区以响堂山石窟文化为重要纽带，先后迎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安徽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文博机构的学者前来响堂山访问和考察，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合作。截止目前，我区已经与四川美院、河北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多家学术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展响堂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数字化复原、考古研究等工作。同时，借助石窟寺考古与艺术史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黄河流域石窟寺联盟大会，守护石窟寺遗产，传承黄河文化，提升我区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了风峰矿区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另一方面，我们举办了丹青在田当代文创艺术展，搭建文创作品交流展示平台。今年夏天，我们开展了点亮石窟夜游响堂活动。响堂山石窟的点亮是全国第三个点亮的石窟，我们邀请专业团队通过艺术的照明方式和科学的技术手段，对石窟群、登山步道、景区等进行了灯光亮化，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景观效果。

0: 开启了白加黑的超长乐游模式，让游客从中享受一种世界的美感，以及在这里感受到丰丰悠久的历史文化，解决了景区的夜景匮乏、游客难的问题。
1: 在出台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咱们在游客的数量增加，包括旅游的收入提升上，有没有什么成效？
0: 今年夏天呢，我们的游客持续增长，旅游收入实现了显著的提升。我们还成功推出了一系列的文旅项目，比如说响堂山的文化旅游全面提升，我们打造了抚元里磁州窑文化创意街区。这些项目不仅丰富了旅游业态，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举办各类文化体育节庆活动，比如说我们举办了磁州窑文化节、村 B A、国际三人篮球赛，进一步提升了丰丰矿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刚刚您为我们分享了咱们丰丰矿区所做的一些措施，包括一些推行的政策，那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那其实我很想知道哈，您认为什么样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才是当下群众真正需要的呢？
0: 结合我在文旅局工作这两年，我也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咱们游客从原来的看山看水这种休息观景游，到现在的休闲度假游，已经成了一个游客主打的一个旅游的方式。我们希望这些游客们能在丰丰矿区学习文化、体验文化，能沉浸到丰丰矿区的石窟文化和磁州窑文化中去，让他们在这种休闲的松弛感中对文化有所了解、有所学习。
1: 没错，只有从游客的角度出发，才能开发出令游客满意的旅游产品。那我也想知道咱们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呀？
0: 展望未来的3到5年呢，我区将继续秉持习总书记提出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县域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深化文旅融合，挖掘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第二呢，加强基础设施的提升，全面提升旅游的服务品质；第三呢，我们还要加大宣传力度，扩大丰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第四呢，我们要推动智慧旅游的建设，提升旅游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丰丰矿区的文旅事业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同时，我们也期待与社会各界携手合作，共同开创丰丰矿区文旅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1: 您刚刚提到的文旅融合哈，那我想知道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期待？
0: 在推动丰丰矿区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文旅局有着清晰的思路和满怀的期待。首先呢，我们坚信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我们将深入挖掘丰丰矿区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资源，通过创意策划和现代科技手段，将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吸引游客的旅游产品。例如，我们利用响堂山石窟和磁州窑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发系列研学旅游产品，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同时，我们也注重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相结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节庆、演艺活动，丰富游客的文化体验。我们期待文旅融合能够更加深入，创新发展成为推动丰丰矿区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引擎。一方面呢，我们将以科技为文旅融合插上翅膀，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提升旅游服务的智能化、个性化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 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在文旅融合中探索出更多的新模式、新业态，比如说文旅加农业、文旅加康养、文旅加体育等等，实现多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丰丰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没错，我们也希望丰丰矿区的文旅事业会越来越好，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丰丰矿区游玩。
0: 感谢大家对我区文旅事业的关注，同时我们也期待社会各界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共同营造良好的文旅融合发展环境。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丰丰矿区的文旅事业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成为国内外游客心中理想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1: 好的，再次感谢吕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市丰丰矿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吕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7: 1990年年末，有一个名字感动了数以亿计的中国观众，他的命运牵动着无数善良的心，她就是刘慧芳，电视剧《渴望》的女主角。23年过去了，当年《渴望》热播时万人空巷的情景，依旧让人记忆犹新。1990年，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联合录制了56集电视剧《渴望》，该剧由李晓明编剧，王石等改编，于小薇导演，张凯丽、李雪健等主演。一部轰动全国、感动千万人的电视剧，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神话。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极为特殊的、充满戏剧性变化的时期。

再加上演员的出色表演，具有极高的社会审美价值，也向中国观众第一次展示了真实的力量，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1991年1月，全国30多家音像出版社出版了《渴望》主题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渴望》这首歌曲随着电视剧在中国大地迅速走红，毛阿敏大气磅礴的演唱风格逐渐深入人心。而在当年，《渴望》单曲全国销量突破了300万。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刀郎，一个用歌喉征服西域的传奇歌手，他曾用沙哑而激越的歌声掀起了21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新热点。人们开始知道那个叫刀郎的男人，那个悄无声息创造了神话的男人。因为在2004年，刀郎因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红遍全国。此后，他的歌在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疯狂传唱着。刀郎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他的声音特点和新疆南部麦盖提县刀郎族人声音很相似，都是沙哑中带着清亮，而那里的刀郎歌舞更是以质朴、粗犷、热烈、奔放，并充满神秘色彩，令人瞩目。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曲调悠扬，歌词优美。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到有一种浓郁的思念情怀紧紧围绕在周遭，好像每一个音符都在心里跳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与当年所有的流行热点一样，简化成一个历史的符号。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正格的，各位看看我，
3: 你
2: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3: 看什么呀？
2: 体格怎么样？
3: 太瘦了。
2: 什么玩意？
3: 瘦
2: 瘦
3: 啊！
2: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3: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2: 看不出来
3: 啊？
2: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3: 哦，
2: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3: 长哪儿？
2: 长骨头里。
3: 长骨头里？
2: 对。
3: 哎呦，你是螃蟹呀？
2: 谁是螃蟹？
3: 螃蟹就长骨头里。
2: 不是得长在
3: 哪儿有
2: 嵌的骨头上？
3: 哪儿有肌肉？
2: 人不服。就这胳膊
3: 啊，
2: 看见了吗？
3: 看见了。
2: 盯住了。
3: 看着呢。
2: 我问你
3: 说，
2: 怕不怕？嗯，
3: 你自个儿怕吗？
2: 我都怕。
3: 你怕什么呀？
2: 我怕他折了我。
3: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2: 折了不可能啊！
3: 小胳膊小腿儿，
2: 咱这胳膊
3: 啊，
2: 杠子似的。
3: 哎呦，
2: 腿，墩子似的。
3: 瞧瞧，
2: 腰，
3: 呵，
2: 柱子似的
3: 啊，
2: 脑袋
3: 傻子似的。
2: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3: 哪有功夫啊？
2: 从小练武术的。
3: 打小就练。
2: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3: 是吗？
2: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3: 真的？
2: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3: 哪年呢？
2: 地震那年。
3: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2: 这都不叫事儿。
3: 是啊，
2: 前两天
3: 啊，

0: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1: 哎呦，
0: 打了俩钟头
1: 啊，
0: 愣没倒下，
1: 真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1: 哎呀，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0: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1: 那怪什么用啊？
0: 有功夫盯着呢。
1: 哦，
0: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1: 他有轻功，
0: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1: 啊，
0: 这么高的二楼，
1: 这么高，
0: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1: 哎呦，
0: 三楼怎么样？
1: 高啊！
0: 一垫脚，噌就上去。
1: 这都上去？
0: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1: 哎呀，
0: 一垫脚，噌就上
1: 去。这怎么上去呢？
0: 坐电梯。
1: 那是
0: 太轻松。
1: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0: 这都不算什么
1: 啊！
0: 江湖上有外号，
1: 外号叫
0: 草上飞。
1: 草上飞，
0: 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1: 哦，
0: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1: 嗯，
0: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1: 他，他爸爸是贼。
0: 什么叫贼呀？
1: 怎么还捅锁去？
0: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1: 啊，
0: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1: 还是个热心人。
0: 哎，
1: 啊，
0: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1: 是啊，
0: 先练内功。
1: 内功
0: 也就是气功。
1: 哦，
0: 气功知道吗？
1: 知道，
0: 丹田气，口吞铁球。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1: 哦，这是个弹簧球。
0: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1: 哎呦，
0: 俩先搁手里揉
1: 揉，
0: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1: 咽了。
0: 不是咽到胃里。
1: 那在哪儿呢？
0: 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叫
0: 丹田气拖着。
1: 哦，拖着
0: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1: 哎呀，
0: 甩头一子定乾坤。
1: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天，
0: 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0: 功夫，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这怎么回事？
0: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1: 有了，
0: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1: 弯腰。哎呦，
0: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1: 为什么呀？
0: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1: 是
0: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1: 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还有什么呀？
0: 鼻子眼儿喝牛奶，
1: 这听着都新鲜呢，还真。
0: 早餐牛奶拿过来
1: 啊，早
0: 一整袋儿
1: 啊，
0: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1: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0: 这奶吸进去
1: 啊，
0: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1: 火，
0: 一叫丹田气，
1: 哎。
0: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1: 火，
0: 这边也行，
1: 滋的够远的，还
0: 一块儿，
1: 我都分叉了啊！
0: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 还什么呀？
0: 油锤灌顶，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早晨起来
1: 啊，
0: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 痒痒，
0: 难受啊！
1: 啊，
0: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 搁这儿。
0: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 干嘛呀？
0: 照我这脑袋，
1: 啊，
0: 大。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1: 这是亲爹吗？
0: 这是功夫，
1: 有这功夫。
0: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
1: 开。哎呀，各位，
0: 没事，
1: 鼓鼓掌，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0: 这个来不了。
1: 灌一个，
0: 不是博您各位
1: 啊，
0: 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查，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0: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1: 什么呀？
0: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1: 哟，
0: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0: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 嗯，
0: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0: 脑袋碎了，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Thank you.
0: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这是搭档说的话吗？
1: 开玩笑，开玩笑，
0: 不像话、啊！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1: 啊，
0: 估计你都没听说。
1: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0: 你会什么拳？
1: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0: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1: 还行，
0: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1: 正经的，
0: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1: 您会什么拳呀、啊？
0: 我会的拳不下一百种，
1: 吹吹，
0: 你都没听说过。
1: 拳术一百种，
0: 首先来说啊，
1: 您说
0: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1: 孟苏
0: 七式听说过吗？
1: 还真有这个，
0: 有这个，
1: 还有吗？
0: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真不少。
0: 有达尊拳，
1: 还有吗？
0: 彝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还真不少拳法。
0: 还有啊，
1: 还有呢，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靠山拳、风波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可好？这么多拳，
0: 这拳你都听说过？
1: 真不少，
0: 从小就练。
1: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1: 是是，
0: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1: 你怎么得来一来？
0: 这样啊，
1: 哎。
0: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您说
0: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1: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0: 什么叫栗子呀？
1: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0: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1: 招式，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尽量，
0: 行吗？
1: 哎，
0: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1: 这是
0: 袖子挽一挽。
1: 哦，
0: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1: 你看，
0: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1: 上午的精神。
0: 哎，练武之前呢？
1: 啊。
0: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1: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0: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
1: 嗯，
0: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1: 哦，
0: 武的您是老前辈。
1: 是了，
0: 在下我是个学徒，
1: 哦，
0: 学的年头不算多。
1: 怎么样？
0: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1: 哎，这是卖假药的。
0: 我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1: 甭客气了，
0: 考考你啊，
1: 来吧。拉个云手，
0: 这都知道。
1: 你看
0: 看这个，
1: 哎，骑马蹲裆式，
0: 行啊，
1: 不外行吧？
0: 骑过
1: 没有？
0: 猜这个，
1: 再来，金鸡独立，
0: 嚯，
1: 怎么样？
0: 有门户
1: 没有？没有，
0: 知道不少。
1: 没有老师，
0: 这个，
1: 哎，夜叉探海。
0: 哇，
1: 怎么样？
0: 你探过
1: 没有？
0: 难不住你，
1: 知道一些。
0: 看这个，
1: 再来。
0: 嗯，
1: 哎，举火烧天，
0: 不对。
1: 霸王举鼎，
0: 不对。
1: 气贯长虹，
0: 对。
1: 那您这是
0: 无线 WiFi？
1: 去你的吧！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

0: 市交通安全。
1: 你看人家说的确实溜俗哈。
2: 嗯，你说来再说一个。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2: 哎呀，真好真好。啊，别说了，再说一遍。
3: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2: 太棒了！你说了，再说一遍。
1: 我想打针胰岛素，
3: 血糖有点上来了，吃了好些个葡萄了已经。
1: 找住特点了。
3: 嗯嗯。
1: 从他刚才说的时候，我找着这个技巧了。
3: 什么技巧？
1: 首先，你说这个绕口令，你得有嘴。
3: 废话，可不得有嘴吗？
1: 这是真理呀、啊。
3: 那是。
1: 没有嘴你说不了。
3: 嘿，
1: 哎，这个嘴得有是那种小薄片嘴。
3: 什么叫小薄？
1: 什么是小薄片嘴呢？
3: 不明白。
1: 你看我这个了吗？我这就是小薄片嘴、嗯、他那个就不行。
3: 你甭管我，你学上了就行。
1: 我学上，我
3: 你能学上来吗？
1: 你边上你要不说话，我就学上来了。你听着吧。
3: 啊，你说呀。
1: 谁、嗯、你不能使劲啊，不能使劲，
3: 不能使拙劲。
1: 对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轻轻的，你就这么一跳啊。
3: 你看怎么碰出来的。
1: 谁、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哎，说上来了。
3: 好，为你喝彩。
1: 谢谢
3: 、哎、行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我不给你颁奖
1: 啊。这说上来了，简单不简单
3: 啊？再见。
1: 这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太简单了。
3: 拜拜。
1: 哄我干什么？我说上来了。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3: 行
1: 哎，利索不利索？
3: 是利索。
1: 那赶上你了吧？
3: 啊、是。
1: 哎，先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3: 行，
1: 利索不利索？
3: 我回家吧。
1: 利索不利索？
3: 说上来就可以了。
1: 哎、我告诉你，我就这破玩意儿，我一口气儿我能说三个。
3: 谁让你说三个？
1: 中间不喘气儿啊！中间不喘气儿，谁中间要喘气儿，谁是孙子。行不行？
3: 不是，您这是
1: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
3: 我这是。
1: 谁？
3: 胡明这是
1: 三个中间不喘气儿，不呼吸，没有呼吸，一点空气都不给，
3: 不喘气儿啊！啊，对，一点气都留给自己。
1: 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你听听这掌声，
3: 行。
1: 你听听，
3: 行。
1: 你听听，我一口气我能说五个。中间不喘气儿啊，不喘气儿。谁？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这不得不得不得皮儿，不吃不得不得皮儿。哎，就这个，我一口气我能说18个。
3: 没有那个。掌声不断，节目不断。哎，掌声热烈，给个来个大伙儿来个小绝活啥的。哎，掌声热烈，俩演俩小品啥的。整啊，造啊，香啊。我现在不着急了，是吗？
1: 我刚才数数没了，
3: 不就是一口气儿说48个吗？哎，
1: 我很清晰的记住，我说18个。
4: 18个，
1: 蒙撞了。人来分儿，哎，人一多一鼓掌，我是。人说有点多了哈、
3: 啊，来吧，你能来说吗？
1: 18个，
3: 瞧瞧，
1: 那是18个，中间让喘气儿吗？
3: 你看那叫一口气儿吗？对吧？
1: 18个，行，
3: 来，
1: 大老爷们往这一站，对不对？堂堂七尺男儿。 大王这一
0: 有病吧你们。
1: 我其实难受足不了，
3: 你不知道
1: 烫烫八尺男儿，烫烫一个男儿，往这一
3: 不要垂死挣扎了，
1: 烫烫一老爷们儿，说话得算数，
3: 对
1: 对不对？
3: 是的，
1: 往这一站，大老爷们儿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
3: 嗯，
1: 收不回来了，
3: 一点不轻浮，
1: 说了就得算数，
3: 哎，
1: 既然说出来了，
3: 嗯，
1: 咱就得做到了，
3: 来啊，
1: 不就是十八个吗？
3: 嗯，
1: 不用鼓掌，不用你们的虚情假意。人生地不熟的，
3: 嗯，
1: 我能给我母亲打个电话吗？
3: 打电话，别打电话了，你
1: 十八个啊，
3: 十八个，快来！
1: 哎，为了长春的观众朋友们，
3: 嗯，
1: 就你们呢。肚子里都是什么花花肠子，
3: 确实有点残忍，不过我喜欢。你
1: 十八个，
3: 嗯，来吧。
1: 哎呦，忽然间觉着长春的空气还挺好。
3: 那是。
1: 再喘两口，一会儿就喘不住了。
3: 快来吧。
1: 谁？谁？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不知不得都不得别人这不得不得不得别人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别人的
3: 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的别人哎呀，行了，可以了，行了，嘿嘿嘿，哎哎，行了，快点，
1: 不得兵儿，
3: 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还活着，
3: 是的，
1: 我又活了，
3: 嗯，
1: 五马没有分尸啊，
3: 行行，
1: 谢谢你，哎，
3: 回家吧，快，
1: 我
3: 回家吧，
1: 怎么了？
3: 不学上来了吗？
1: 学上来了。
3: 对对对对，
1: 学上来回家干什么呀？我说相声啊。
3: 你说什么相声？这不让你学上来就回家了吗？你们这是
1: 这破玩意儿，我说上来了，我活了，知道吗？我活了，我用生命来争取，你让我回家，
3: 就为了让你争取回家吗？
1: 我没死啊。
3: 行行行，我这个葡萄皮是最简单的，
1: 这是最简单的，
3: 最简单的，让您找着面子就赶紧下去就完了，你知道吗？
1: 啊，这有什么找面子的？这有也还找着面，我丢人了吗？丢人了吗？
3: 行行，好，
1: 找什么面子呀？
3: 好，我行，好，
1: 啊，
3: 你再听一个，我跟你说一男的，
1: 嘿，你甭说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服，来，
3: 好。哎呀，听着啊，
1: 我听着了。
3: 说，打南边来那个喇嘛，
1: 手里，
3: 你干嘛？
1: 我问问你，
3: 你要诈尸是怎么着？你啊，
1: 刚才说的是一个什么嘎了？
3: 喇嘛，啊，
1: 喇嘛，
3: 喇嘛，
1: 喇嘛，
3: 对，
1: 哦，行，俺知道了。
3: 哎，
1: 嗯，
3: 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北边来。
1: 等会儿。问清楚了，这小子坏，我跟你说，他怕我说上来，你知道吗？手里提着这是不是嘎了？
3: 不是，
1: 什么东西啊？
3: 塔嘛。
1: 哦，塔嘛，
3: 塔嘛。
1: 接着说吧。
3: 哎，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
1: 北边来的叔叔吗？
3: 哑巴
1: 不是嘎了哈。
3: 对，
1: 哦，
3: 接着说，腰里头别着个喇叭，
1: 吹的。敢说没有？
3: 我怕吓一跳。
1: 我不吓唬你，喇叭我知道。
3: 喇叭知道啊？
1: 知道，你接着说吧。
3: 滴滴答，
1: 滴滴答。
3: 哎，对，喇叭。嗯、啊，您听我说啊。嗯。打南边来这个喇嘛，手里头提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这个哑巴，腰里头别这个喇叭。南来提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塔嘛的喇嘛塔嘛；提塔嘛的喇嘛急了，抡五斤塔嘛打了别喇叭一塔嘛；别喇叭的哑巴也急了，这喇叭打了提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低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的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低塔嘛的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0: 再见。
3: 哎，回来。不能说吗？说呀，说呀，说呀，啊？能来吗？那个肢体语言还挺丰富，你这玩意儿，啊？
2: 男子不是聪明吗？嘴皮子不是溜松吗？你睡呀，睡。
1: 幽默男的，
2: 哎，这幽默男的，
1: 张嘴不就来吗？
3: 嗯，
1: 睡。打哪边来的？
3: 南边，
1: 接南边来的。
3: 南边，
1: 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啊！啊，你们这个绕口令都是接南边来的啊？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接南边来的吧？
3: 嗯，
1: 这白胡子老头跟这个喇嘛什么关系？
3: 爷儿俩，你管呢？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1: 说呀，来呀，接南边吗？
3: 南边，
1: 接南边，来了个喇嘛。
3: 喇嘛，
1: 说对了不？
3: 对对对，爸，爸。
1: 手里递了五斤塔吗？
3: 好啊，对，
1: 接北边来了一个哑巴，嗯，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嗯，南来的塔吗？这个喇嘛要拿塔吗换哑巴，
3: 换哑巴，
1: 给那个喇叭，
0: 哑巴不乐意换呢，为什么不乐意换呢？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吗不够五斤。他眼神可好使啊，哑巴不乐意换。
3: 嗯，
0: 喇嘛当时就急了。
3: 嗯，
0: 喇嘛一急，喇嘛就拿那个塔嘛，这啊，啪嚓，
3: 哦，
0: 就给哑巴一塔嘛。
3: 哦，
0: 一打哑巴也急了。
3: 对，
0: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也憋得慌啊。
3: 嗯，
0: 你打我。哑巴当时就摔了。
3: 对，
0: 哑巴摔
2: 太神奇了，
1: 嚷啥呀？
3: 不是，这一喇嘛下去啪嚓是开关是吗？
1: 什么开关啊？
3: 打着那哑巴的开关了。
1: 哑巴哪有开关啊？
3: 当时哑巴就是会说话了。
1: 哑巴能说话吗？胡说八道。
3: 谁说的？
1: 哑巴能说话吗？
3: 谁说的？
1: 谁说的？
3: 谁说的？
1: 谁说的？
3: 你扪心自问，谁说的？
0: 我说的。我错了。
3: 什么脾气呀、啊？这是。
1: 哑巴刚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3: 他能说出来吗？
0: 说到哪儿忘了吧？
1: 你就在边上搅和。你要不搅和就说完了。
3: 我不是搅和你，您得说对了。
1: 我说
3: 您说对了，我拦你干嘛呀？
1: 你不搅和我就说对了。
3: 那你说呀。
1: 说对了。
3: 说呀。
1: 打哪儿说？打头来不？
3: 你行行行，从头来，从新开始。
1: 你来在这叨叨叨叨叨叨，这是干什么呢？
3: 哎呀，刚才这一段白演了，我又，我说干嘛？从哪个头开始啊？
1: 打哪个头开始啊？
3: 喇嘛塔嘛，
1: 喇嘛塔嘛，摔。

0: 说姐那边，姐那边来了个白胡子老，不是白胡子老头儿，姐那边来个喇嘛，手里递了五斤塔嘛。姐北边来了一个哑巴，腰里别着一个喇叭。南来递塔嘛，这个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递那个喇叭，哑巴不乐意换呢。
1: 又到这儿了。
0: 哑巴看出来了，他那个塔嘛不够五斤，
1: 这不够五斤。
0: 当时这个喇嘛就急了，
1: 对呀，嗯，
0: 你不换，嗯，喇嘛暴脾气，
1: 是
0: 拿起这个塔嘛就啪嚓，就给哑巴一塔嘛。
1: 对，
0: 哑巴也急了，
1: 嗯，
0: 哑巴这么多年说不出来话，他憋得慌，
1: 这难受啊。
0: 先一打哑巴，哑巴就可以没说话，心里话内心对白啊，
1: 嗯，内心活动，
0: 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
1: 嗯，
0: 没说啊，这心里话，
1: 嗯嗯嗯，
0: 我不换你打我做数目，
1: 嗯
0: 嗯，你打我，你打我也打你，拿起这个喇叭来，啪就给喇嘛一喇叭，
1: 对。
0: 俩人就打起来了，你拳我一脚，俩人打的好家伙都冒了烟了，好家伙一团雾，中间这伸出个手来，这伸出个脚来，这伸出个脑袋来，好家伙一会儿鞋飞了，一会儿袜子飞了，哎呀，打成一团。
1: 那绕口令表现形式就是漫画啊。
0: 俩人打的，打着打着，总有打散的一时候啊。
1: 对呀，
0: 打散了，喇嘛就回去了。喇嘛回去，喇嘛干什么？喇嘛回去就炖塔嘛吃啊。
1: 是。
0: 喇嘛炖塔嘛吃，哑巴琢磨他炖塔嘛吃，我吃什么呢？
1: 他
0: 炖
1: 呢，
0: 我得找人吃的，我吃什么呢？
1: 什么呀？
0: 我吃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他还没忘呢。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大竹板响连天，各位

0: 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
1: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2: 嗯，我只吃纸制品。
3: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4: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7: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8: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9: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0: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1: 跟车再远一些，
22: 转弯慢一些，
19: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9: 幸会幸会
30: 幸会，
29: 多多指教。
2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9: 可不能乱说。
3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依我看，甲骨。

0: 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嗯，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当城市的霓虹渐次点亮，当晚风捎来远山的气息，此刻的你是否也想让耳朵踏上一段旅程？今晚我们的听友将带着他们的声音宝藏，陪我们穿越山海，对话时光。首先要登场的是一对特别的组合，听友王劲峰与杨梅，他们将带来原创歌曲《遥远的好地方》。听友王劲峰是石家庄市声乐学会常务理事，库尔勒市音乐家协会荣誉会员，河北援疆教师，现在任教于库尔勒市第23中学。听友杨梅是库尔勒市文联副主席，库尔勒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他们将用歌声带我们领略那片神秘又迷人的远方。

0: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这歌声仿佛带着我们真的去到了那个遥远又美好的地方，让人沉醉其中。当草原的风暂歇，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奔流的江河。接下来，听友伊娜将带着黄河的豪迈与柔情，为我们朗诵《大河东去》这首经典之作。
1: 我是一条河，一条雄浑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汉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口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地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瀚的海洋。

谢谢听友伊娜充满力量的朗诵，一字一句都饱含着对黄河的深情，让我们感受到了大河奔腾的壮阔与豪迈。从奔腾的大河转向无垠的碧海，听友高飞将用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带我们驶向深蓝。他的嗓音里自带海风的辽阔，仿佛能看见渔网出水时银鳞闪烁的光，就让我们跟随着动听的歌声，感受大海的魅力。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听有严文华演唱的歌曲《绿色军衣》，是献给戍边岁月的情书。他的歌声里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有着穿透人心的真诚。

听有严文华这朴实而真挚的歌声，道出了对绿色军衣的特殊情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戍边岁月的艰辛与光荣。节目最后，听友春兰秋菊用歌声编织出了一幅流动的四季画卷，让我们在她演唱的《花开中国》里遇见神州大地的姹紫嫣红。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上舞台的是听友韩梅与快乐秋风共同带来的合唱《弯弯的月亮》。

0: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在他们的歌声中，仿佛能看见故乡的石桥在月光下投下倒影，桥下的流水正哼着童年听过的歌谣。月光下的乡愁还没散去，一串清脆的驼铃已叩响了时空的大门。接下来请静静聆听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海平带来的朗诵《丝路驼铃》。
1: 一声声清脆的驼铃惊醒了沉睡多年的土地，这是杳无人烟的茫茫戈壁，这是烈烈长风的千里荒原，这是被太阳烤焦的沙漠，这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神秘高原。公元前139年，一群牵着骆驼的人在一个寂静的早晨唤醒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此这里有了人们行走的痕迹，从此这里有了欣欣攘攘的市场，有了零零星星的驿站、石窟和城池。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高高低低的驼峰承载着历史的使命，坎坎坷坷的路途布满了刀光剑影。从长安出发，日升而行，日落而息，一条长长的足迹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上书写着一段辉煌的记忆。丝路驼铃，出阳关，进西域，过楼兰，抵罗马，东西方文化在驼队的一次次出行中被牢牢地系在一起，人类文明的第一次交流由此开启。一声声驼铃伴随着一次次战争，一声声驼铃目睹着一个个朝代的变更，旌旗猎猎，战鼓阵阵，几经迷失，几经沉寂，时间在风风雨雨中侵蚀着倒塌的断垣残壁，不断升起的太阳依旧笑看着这一片热闹又复沉寂，沉寂又复热闹的土地。丝路驼铃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披星戴月的驼队不断地奏响着新型的凯歌，梭梭草黄了又绿，绿了又黄，他们用生命见证着丝路上的人们一次次艰难的出行和一次次光荣的归来。从长安到罗马，从楼兰到莫高窟，许多的凝住，许多的遐想在清脆的驼铃声中无限延伸，长长的心行路上留下了一个个伟大的奇迹，也留下了一个个未解的谜团。没有人知道古老的城池是如何在历史的光阴中坍塌消失，没有人知道掩埋在沙漠戈壁中的一堆堆白骨 曾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天苍苍，野茫茫，红家悲鸣，羌笛忧伤，踢出阳关的路啊，如此漫长。这丝绸，这刺绣，这香茶，这桑麻，经历了多少酷热、雪崩、缺氧、断粮。胡天八月，朔风怒号，

这条充满艰辛的路啊，留下了多少闪光的足迹。驼铃声声像一串串美妙的音符，重复着一首首苍凉的歌谣。这歌用血和泪描绘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画卷，这歌在雪山上，在沙漠中，在戈壁上开出了一簇簇鲜艳的花朵。丝路驼铃，昨天，今天，生命在风雨中延续，文明在苦难中绽放。当沉寂了许久的丝绸之路再次睁开惺忪的睡眼，我看见一道光芒正在东方的土地上熠熠闪亮。

跟随听友刘海平富有磁性的声音，就像真的走在了丝绸之路上。那里有驼队路过戈壁的厚重，有胡商交换货物的热闹，更有旅人望着星空思念故乡的温柔。从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热闹的海边，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踏浪》。这样轻快的旋律能让我们暂时卸下疲惫，像孩子一样对着浪花微笑。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原来这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2: 所有的难过虽然难，但总会过。人生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低谷的时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可是亲爱的朋友，请仔细回想一下，人生以往的各个阶段里，你是不是都曾有过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的时刻？或许是忘记拿作业本，或许是说错了一句话，或许是没能做好一件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你回过头再看，那些曾以为不得了的事，大多都变成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其实真正会影响你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你面对挫折时的恐惧和焦虑。面对一座山，如果你攀登之前便丧失信心，那你攀登的每一步都会感觉到无比痛苦。反之，如果你视它为成长的必经之路，那无论山有多高，只要你以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它，走着走着，总有一天会跨过它。关关难过关关过，当你跨过曾以为无法跨越的高山，回头望去，你终于可以畅快地说出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可能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横看成岭侧成峰，当你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或许会发现这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那些让你头疼的难题里，也往往藏着成长的密码。河流遇到礁石会改变流向，却也因此激荡出更美丽的浪花。眼前的困难或许会让你暂时的偏离预设的轨道，却可能带你走向更辽阔的天地。那些人生的考验会悄悄地磨砺你的心智，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坚韧、更从容。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所以遇到坎坷时不要恐惧，更不要轻易绝望，不如试着问自己，他想给我什么？他在以什么方式塑造一个更好的我？人生要大胆往前走，错过一个节点也没关系。从小到大，可能有很多人对你说过，这一年对你很关键，这个选择对你很关键，仿佛一步踏错就满盘皆输。其实人生是有容错率的，很少有哪一步关键到无可替代。如果总带着每一个选择都不能选错，选错人生就完了的心态，只会让你犹豫不前，自卑脆弱。亲爱的朋友，只要你没有放弃自己，就算你错过了一个节点，人生也不会完蛋。一条路走不通，那就换个方向， 一次尝试失败了，那就奔赴下一场。如果短时间内看不清出路，那就等一等，放轻松，去学习，去提升，去感受你周围的人和事。当你见过足够大的世界，你的认知随之提升，自然就有更多的解题思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在这个过程中习得的经验和技能，或许你一时间没有找到使用它们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没有用的。总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那些在兜兜转转的过程中得到的东西，给你打开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通路。亲爱的朋友，别慌张，别害怕，轻装上阵，乘上你的人生之舟，勇敢地出发吧。即使山有千万重，勇敢的你也可以乘风破浪，奔赴自己的梦想。

听有邵静的声音，温柔而有力量，像春日里的细雨，悄悄滋润着心田。希望我们都能对过往释怀，对当下珍惜，对未来期待。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辽阔的草原，聆听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带来的歌曲《美丽大草原》。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幅流动的草原画卷，是听友郭军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饱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
3: 嗯，
2: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
3: 哎，
2: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3: 啊，
2: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

0: 价钱得2.6万8，
1: 2.6万，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他要了吧、你没有2.6毛，他也得2.5毛、你没有2.5毛，他怎么也得那2.4毛了吧，没有2.4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抵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楼大罐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爱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倒着官带着烟站着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2.6毛啊、我只卖1.8毛，这个一尺1.8毛，那10尺1.8块，这个4尺7.2毛，我一共就收您了2.5毛2了吧、这不要2分0啊，2.5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小偶了，您拿这个纸的小偶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诌扣肉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2.5块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2.4块，我让2毛啊，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舰小轮船的西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先给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了，1.5块了吧，您老师不要给1.4块了吧，这不1.4块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啊，您给1块钱呢，再给1块钱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8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他
2: 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喽。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一个。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行吗？
4: 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天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呀，来，
5: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5: 这什么身段呢？
4: 哎，大身上准备、
5: 啊、
4: 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5: 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5: 啊。
3: 听着
5: 啊，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5: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5: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3: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大哥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嘛，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啊、
3: 哎，
5: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5: 还挺快的。
3: 还有的是、
5: 嗯、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嗯、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3: 来。我妈有三儿子，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3: 二叫二毛，
5: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5: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5: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他了，
3: 得嘞，
4: 来，
3: 得嘞，撤。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好，
3: 听着啊，
5: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
5: 啊，
3: 拿铁锅
5: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5: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5: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的？
5: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咱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6: 那高老师，别
5: 慌，是
6: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5: 哟呵，换战术了
6: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5: 人你热了是怎么着？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5: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5: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5: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5: 听我这个
6: 啊，你来
5: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5: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6: 这
5: 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5: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6: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5: 没有。
6: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6: 这就告诉咱们了。
7: 告诉他什么了？
6: 高老师，猜着了，
5: 猜着了。
6: 这是耍狮子，
7: 你听着，
6: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5: 舞狮啊？
6: 对，
5: 不对？
6: 你
5: 我不对，
6: 肯定对。
5: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6: 当然有了。
5: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6: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5: 那我知道，
6: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5: 对呀、啊，
6: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7: 对，
6: 加了一起三头，
7: 那狮子还一头呢，
5: 六耳呢，
6: 更对了，
5: 你说说，
6: 俩人四个耳朵，
5: 对，
6: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5: 六
6: 耳，
5: 八条腿呢，
6: 更对了，
5: 你说说呀，
6: 两个人四条腿，
5: 四条腿，
6: 那狮子四条腿，
5: 对呀、啊，
6: 加在一块八条腿，
5: 还真赢了，一只眼，
7: 对，一只眼呢，
5: 一只眼，
6: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5: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6: 一只眼，
5: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6: 这我
5: 一只眼，
6: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5: 猜不着了吗？
6: 猜不着。
5: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6: 谢谢。
5: 猜不着，我告诉你。
6: 您告诉我，
5: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6: 您给讲讲。
5: 春节期间呢，
6: 啊，
5: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6: 你得讲出道理来，
5: 当然有道理了。
6: 三头什么意思？
5: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6: 啊，
5: 猫一个头啊，
6: 啊，
5: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6: 六耳，
5: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6: 哦，
5: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6: 八条腿，
5: 我奶奶呀两条腿，
6: 嗯，
5: 猫是四条腿，
6: 哎，
5: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6: 一只眼，
5: 没听清楚
6: 啊，
5: 我奶奶一个头
6: 啊，
5: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6: 不
5: 三头，
6: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6: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5: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7: 他还急了，
5: 两条腿，猫四条腿，
6: 我问你一只眼，
5: 为什么？
6: 一只眼怎么回事？
5: 一只眼呢？
6: 啊，
5: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6: 怎么回事？
5: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6: 什么玩意儿啊？
8: 不改，
9: 笑声长流，
8: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9: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8: 大宝耳壶听相声，
9: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8: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0: 四门功课呀，
11: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0: 以说当先，
11: 是
10: 以学为主，
11: 这个学也不简单，
10: 就是模仿。
11: 对，
10: 您都能学什么呢？
11: 那学的太多了，
10: 给各位介绍一下。
11: 我可以说一说，
10: 嗯，
11: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0: 嚯，
11: 地下跑的，
10: 嚯嚯，
11: 河里头浮的，
10: 嚯嚯嚯，
11: 草坑里蹦的，
10: 嚯嚯嚯嚯，
11: 一样也学不了了。
10: 为什么？
11: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0: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1: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0: 嗯、
11: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10: 都能学。
11: 哎，
1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1: 咱们配合一下，
1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1: 好啊，
10: 您出个主意
11: 啊，
10: 咱们学什么好？
11: 让我出主意，
10: 捡您的强项来。
1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0: 聋子打岔
11: 行吗？
10: 这我可拿手。
11: 这么说您拿手？
10: 你说东我说西
11: 啊，
1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1: 就这么有意思。
10: 咱学一学。
11: 行啊，
1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1: 啊，
1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1: 哎，
10: 对吧？
11: 我是你四爷爷。
1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1: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0: 这里有个说明，
11: 您给讲一讲。
1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1: 您这话也有道理。
10: 再者说了
11: 啊，
1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1: 是什么呀？
10: 街坊辈儿。
11: 哦，街坊二大爷，
10: 论着这么叫， 叫不叫的没关系，
12: 嗯，
1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2: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0: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12: 哦，
10: 咱们学一学。
12: 行啊，
1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2: 嗯，
1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2: 叙叙家常，
10: 就是这个内容。
12: 现在开始吗？
10: 现在开始，
12: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0: 我。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里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常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3: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
1: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4: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4: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4: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4: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4: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4: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4: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我不明白，
1: 你们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4: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

0: 萝卜开会。
1: 萝卜开会，真是个笑脸呐！
0: 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是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2: 嘿，
0: 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还打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的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你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4: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4: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4: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3: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嗯，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嗯，
7: 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7: 啊，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

0: 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

0: 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2: 啊，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你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0: 开始。哎呀，好。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啊？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你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们表现改革的意思。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说话要注意文明，
2: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重要提示呢是今天白天紫外线会比较强啊，体感也是比较炎热的，也提示大家户外活动时一定要注意防晒，另外呢要记得勤补水。来看北京，今天是晴好天气，18到32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同样是晴天，21度到31度。
0: 石家庄晴好天气，18到32度。
1: 限行方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五了，限行尾号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王赫也带来的这首《爱就一个字》。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鼓声起，龙舟醒，又是一年龙舟时。近日呢，一声嘹亮的起龙号令，广州天河各村落龙舟相继出水，龙舟大戏正式开锣了。
0: 作为广州龙舟文化的核心之地，天河区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端午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八龙舟和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龙舟节，承载着数百年的水乡记忆，沉淀成天河独有的热血与风情。
1: 起龙、画花、彩青、招景、衬景、赛龙、藏龙、卸龙，全套民俗礼数呢完好延续，让千年民俗扎根城市肌理，走入寻常生活，同时也迎来了八方来客。龙舟月期间的天河逾百场特色活动也将会轮番登场。
0: 明艳云四月八龙舟透底蛙，每逢农历的四月，天河各村则选良辰吉日，唤醒沉于水底一整年的龙舟，代代相传的仪式感十足。
1: 没错，时间呢回到五月十七号，德烈龙船唐鼓声阵阵，人声鼎沸，百余村民齐下水，清淤泥，舀积水，洗船身，唤醒了沉睡一年的14条龙船，红龙、花龙、五色龙等。

0: 都是黄浦区举行，集市一道鼓声齐鸣，上百名饶手入水清淤淘沙，八条沉睡的潜龙破浪而出，尽显地道的岭南水乡风情。
1: 待龙船出水修缮完毕，各村呢还会举行传统的采青仪式，龙舟驶入河涌，船头祭拜祈福，摘取水边绿植，寓意着驱邪纳福、风调雨顺，祈求全年顺遂安康。龙船划得快，今年好世界。龙舟竞渡呢是端午最热血的篇章，既是村落宗族的荣耀之争，也是龙舟文化的活力彰显。
0: 今年的6月13号呢，天河龙舟竞渡双赛齐发，一水同舟车杯端午龙舟盛会之龙舟竞渡将在车杯涌激情开赛。作为广州极具影响力的民间龙舟赛事，车杯龙舟井船传承了百年，素有享广州赛的美誉。届时呢，多条龙舟也是齐聚车杯涌，桨叶翻飞，锣鼓齐鸣，预计呢会吸引上万民众到场打卡，共赏群龙逐浪的壮观场面。此外呢，深涌杯龙舟竞渡也将在同天在深涌河段同步开锣。深涌杯呢是天河区老牌的传统龙舟赛事，朱村、前进村、黄村等多支队伍同台竞技，以龙会友、奋极争先，在碧波间演绎速度与激情，为端午氛围再添火热活力。
1: 过去呢，龙舟是村里的自家事儿，如今在天河，它已蝶变为现象级城市文旅 IP， 让千年龙舟文化潮流出圈。
0: 去年的端午节呢，150多条龙舟齐聚列德涌，刷新了近10年的招景规模记录，超过了20万游客慕名奔赴打卡。广州 CBD 赌船的名场面也是火遍了全网，成为了年度现象级的民俗热点。今年碧水之上，白蛤又将蒸馏，龙舟大戏将在天河再次上演。7点25分了，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分享的声音来自郭靖带来的下一个天亮。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下早高峰的道路通勤状况。来看北京目前的东二环南段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燕莎桥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东四环四方桥到四惠桥，朝阳公园桥到四元桥南向北的方向都有长距离的拥堵，提示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平房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的方向，化工桥到大洋坊桥北向南的方向，以及西三环南向北的方向万寿寺的位置，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大吗？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迷迷糊糊的你在床上躺着要睡觉，然后突然身体嘿抽动了一下啊，甚至有的时候还把自己吓醒了哈。小时候老听说没事长个儿呢，
0: 对
1: 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什么原因睡觉的时候身体会突然抖动一下，到底是不是长个儿呢？我们来一起和各位分享一下。
2: 睡觉时猛抖一下，这种现象叫做睡眠惊跳，也叫做入睡抽动或者入睡前肌震挛。美国睡眠协会指出，大约有70%的人一生中至少会经历一次入睡抽动，其中10%的人每天都会经历一次。它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肌肉颤触，与咱们日常生活中的打嗝、眼皮跳动或者在身体疲劳、精神紧张时出现的肌肉抽动相似。入睡抽动啊，通常发生在入睡和浅睡期，全身部分肌肉突然不自主的抽动，往往还伴随着自由坠落感或者模糊的梦境，并会导致惊醒。在深度睡眠阶段的大脑会放松对四肢的控制，此时如果外部有刺激，如人声嘈杂或者汽车喇叭声，都可能会触发局部肌肉的突然抽动。对于身体健康的人而言呢，这种现象通常无需过分担忧，然而如果频繁长期出现这种情况，则需要引起关注了。像是过度紧张或患有焦虑症，控制觉醒和睡眠的两套机器容易失衡，可能导致睡眠抽动。钙是肌肉和神经细胞最喜欢的营养物质之一，缺钙时呢，肌肉和神经容易痉挛或抽搐，出现猛抖一下或者抽筋。如果入睡抽动发生的频率太高，伴随头痛、头晕等症状呢，可能是大脑皮层或下丘脑损伤造成的。休息时或者夜晚入睡时双腿不安的抽动，有时还伴有酸胀麻木疼痛感，难受的呀不知道把腿搁哪儿好，需要活动下腿下床走走才能缓解，要警惕不宁腿综合征。如果您不想被抖醒，该怎么提高睡眠质量呢？不妨试试以下几个调整方法。工作再忙再累，生活作息也要规律，避免熬夜晚睡。睡前呢，适当做一些舒缓的瑜伽拉伸动作，舒缓肌肉的紧张。补钙不只是孩子和中老年人的事儿，年轻人啊也应该注意钙的摄入，减少因为缺钙引发的入睡抽动。尽量避免趴着睡、蜷着睡啊，这时呢会导致胸腔被直接压迫，心脏、肺部呢容易出现不适感。当胸闷、呼吸不畅时呢，可能会引发临睡肌抽跃症。正确的睡姿有效减少临睡肌抽跃症的发生。一般情况下，多数人适宜是右侧卧位。总的来说呀，睡觉时抽一下其实是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偶尔抖一下不必要太担心。如果是频繁抖还伴有头疼头晕，那就要及时去进行检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一和六。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七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8:01了，这个小时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带来的这首《至少还有你》。